0: 完乱就不见了，他这是要把灯塔带到哪里去啊？
1: 我怎么感觉瓦咔咔刚刚是在对着大厦的玻璃外墙照镜子呢？
2: 是啊，他是在照镜子。这个瓦咔咔可是个爱漂亮的小姑娘。
3: 对，是小姑娘，她还对着镜子开心地转圈呢。啊，她是不是把灯塔当成裙子穿了？
1: 嗯，对对，那个灯塔就像一条红白条纹的裙子。
0: 可她穿着裙子要去做什么呢？
3: 看，这有条新闻，深圳国潮时装周今晚将与海滨廊桥开幕，各大服装品牌为了这次盛会将带着他们最新款的国潮设计亮相天空 T 台。
1: 难道
0: 瓦咔咔是想去参加时装周走秀？
3: 那套衣服感觉挺适合我的。
0: 快走吧，
4: 瓦咔咔。
1: 是瓦咔咔，他在那儿。他好像很喜欢 T 台上那些裙子。
3: 没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一条漂亮的裙子。要不我们买一条送给瓦咔咔，说不定这样他就能主动归还灯塔。
0: 买吧，手机给你，你也来一条吧。
3: 这裙子太好看了，瓦咔咔一定会喜欢。
0: 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买的单。
1: 瓦咔咔，你要是穿上这条裙子肯定很漂亮。
4: 好，
1: 这条裙子送给你。
2: 瓦咔咔，这是送给你的。
4: 瓦咔咔，瓦咔咔。
1: 瓦咔咔他不喜欢这条裙子吗？
2: 看来他还有别的目的地。

0: 集，是照亮人生道路的明灯。
1: 哇咔咔转悠了这么久，是要找书？
2: 走，咱们跟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小豆爸爸，书拿到了。
2: 没关系，反正哇咔咔不认识地球文字。
1: 也是，那哇咔咔来图书馆干什么呀？这里除了书也没别的了。
3: 哇咔咔

0: 里看书的人太认真了，这样都没发现哇咔咔。
1: 哎，得先把书还回去。
2: 哦，好的，
0: 好的。
1: 哇咔咔费了半天功夫，就是为了找本书撞灯塔。
2: 哇咔咔，他是不是想把书放进灯塔里？
0: 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书籍是照亮人生道路的明灯，明灯，灯。
3: 哇咔咔咔，哇咔咔。
0: 啊？
3: 咔，哇咔咔。
0: 我知道了。灯塔上的灯坏了，哇咔咔这一路是在寻找工具，他是想

0: 修好灯塔。
1: 看，哇咔咔，哇咔咔，看，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你要找的是这个，换上它，灯塔就会一直亮着了。
2: 哇咔咔，你手里的书本可以点亮心中的灯塔，不过要点亮你身后这个吗？还是换上这个灯泡试试吧。
1: 哇咔咔，哇咔咔，啊！
3: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这座城市在欢迎我们。
0: 哇，这也太

0: 大模型送给你，它也是会发光的。
1: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小兔爸爸，您快来看，这群鲤鱼胖胖的，真好玩。小兔爸爸。小兔爸爸，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对着一块石头发愣啊？
2: 大头儿子，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太湖石。
0: 太湖石？
2: 太湖石是我国太湖地区出产的一种特殊石材，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常用的石料，用来单独摆设或堆砌假山。这块体积这么大，非常难得。
0: 这块石头好怪，怎么扭来扭去的？上面还有好多窟窿。
2: 大头儿子，这用太湖石来当作装饰和陈设，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一种体现。这些呀，你慢慢就会懂了。
3: 而且现在太湖石已经不让下水挖采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块都很珍贵。
0: 原来这些石头还有这么多知识啊！
4: 在太湖发现了新的哇咔咔信号，
5: 出发！出发！
0: 原来这么大。
2: 太湖可是我们国家的第三大淡水湖，有丰富的鱼类和各种水产资源，咱们来的这个时间正好是热闹的捕捞季节。那水面上大大小小的渔船可多了，船里都是数不清的渔获，咱们可以大饱口福了。
0: 大饱口福，我喜欢。
2: 找到了哇咔咔，爸爸带你去吃太湖三白。
0: 太湖三白？
2: 太湖三白就是太湖里的白鱼、银鱼和白虾三种食材，因为都是白色的，所以叫做太湖三白。蒸白鱼、醉白虾、银鱼炒蛋，那滋味太好吃了。哎呀，
3: 就知道吃。
2: 围裙妈妈，我早就注意到了，你今天带上了咱们俩年轻时候去太湖买的珍珠吊坠。
3: 啊，你看到了，记得吗？这是在太湖边上你送给我的。
2: 那怎么能忘呢？那个时候你还不叫围裙妈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头儿子呢，而且你也比现在瘦。
3: 你说谁胖？
2: 口误口误，我是说你也比现在年轻一些。不是，我是说，这儿可以降落。
0: 爸爸妈妈，不是说这个时候很热闹吗？怎么水面上一条船也没有啊？
2: 这个我也不清楚呀，也许是我们来的地方不对，

0: 大老师，我们到湖里看看。
1: 收到。
2: 等一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是要偷偷下太湖捕捞吧？
0: 我们不是想捕捞，就是想下去看看。
2: 那也不行，这里可是禁渔区，什么船都不能下水。
3: 可是那里明明有船啊。
2: 爷爷，爷爷，您怎么又来看这艘老船了？您是不是又忘了现在太湖禁捕了？
3: 什么？禁捕？
2: 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3: 嗯。
2: 你们好，我叫水哥，就在这附近开渔家乐。为保护太湖生态环境，几年前太湖这里就已经禁渔退捕了，禁捕期有10年呢。
4: 哦，原来是这样。
2: 来，吃点水果吧。
3: 哇，好多水果。
2: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太湖禁捕之后对渔民进行了安置。我们家开了这家渔家乐，养养鱼，种种水果，接待一下来感受渔家文化的游客，比以前在船上颠簸的生活可好多了。小朋友，尝尝我们这大皮吧，可好吃呢，大家都别客气啊，多吃点。
3: 谢谢叔叔。哇，好甜，好糯，
5: 吃，
3: 真好吃。
6: 来，尝尝我做的青梅羹。
3: 谢谢爷爷。
6: 你想吃鲜，让水哥带你去塘里抓。
2: 我爷爷年纪大了，耳背。
3: 我说爷爷，谢谢您。
6: 聚宝盆，那是，这太湖啊，可真是个聚宝盆，什么都有。让我孙子好好和你们说说。
2: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长在太湖边，爷爷是老渔民，退捕后虽然上了岸，可还是舍不得自己以前的老木船，隔三差五还要去摆弄一下，有时候还要在船上住几天才舒服。喂，是，我是水哥。办下来了，可以来拿了。好的好的，谢谢您。申请的水下活动许可证已经办好了，我这就给您取回来。
0: 太感谢了，哎，这下我们就可以继续行动了。改装水下机器人的时间仓促，也没有安装水下雷达和生物信号红外探测，不过嘛，找哇咔咔应该够用了。开始行动。

0: 好多鱼啊。
1: 你看还有不少名贵鱼种呢，这就是进补的作用吧。
2: 看来我们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还要适当地让大自然休养生息才行啊。
0: 小罗爸爸，让机器人看看那边。
1: 看那是不是哇咔咔。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咔。
4: 呀，原来是他呀，是个很喜欢凑热闹的哇咔咔。没想到他跑到这里来了。
0: 喜欢凑热闹呀。
1: 我猜这个爱凑热闹的小家伙是来参加太湖开捕节的，可是没想到，
2: 水面上没有热闹，倒是找到水下这个很热闹的地方。

0: 这个哇咔咔还挺灵活，看来我得拿出点真功夫了。哎，看我蛟龙出海，鹞子翻身，再来个七牛望月。哎，
1: 咔咔咔！
0: 怎么不见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哎，太狡猾了。
2: 爸爸，快想想办法呀！
0: 别急，我还有绝招没使呢。终极绝技，

0: 真是个战斗力很强的咖呀。
1: 是啊，
2: 嘟嘟大老师，该你上场了。
3: 哇咔咔，别挣扎了，是我嘟嘟大老师来接你回家了。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呀，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3: 什么？这个小家伙说，本来以为这里很热闹，有仪式还能看开船。没想到只有湖底下还挺热闹，多亏我们找到了他，他要回去和其他哇咔咔们在一起，还是和同学们在一起才热闹。
4: 哇咔咔，哇咔咔，啊，哇咔咔，
5: 还真是个又热情又爱热闹的哇咔咔呀！啊，成功！
2: 走，找到了哇咔咔，我请你们去吃太湖三百。不过呀，不是这湖里的，现在养殖的可多呢。
0: 是的，也很好吃。

0: 就是长江吗？好壮观啊！
1: 发现哇咔咔，它就在长江大桥附近。
0: 这大桥真长啊！
2: 这可是万里长江第一桥，全长1000多米呢。这哇咔咔会在哪儿呢？
0: 去找哇咔咔喽！

0: 想看看，爷爷，您看这个地方好像少了东西。啊，怎么回事啊？这花板上的喜鹊怎么就剩一只了？这是另一只雀鸟了。您说，花板？哎，您好，您这是怎么了？你们看，这护栏板也叫花板，每一块都不一样。在这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的时候。 政府向全武汉的市民征集花板的设计方案，这块喜上眉梢图案的花板就是我设计的。这两只喜鹊嘛，代表的就是喜庆成双。本来呢，这里应该有两只喜鹊，现在只剩一只了。
1: 这是您设计的？
0: 是啊。
2: 这么多花板，这是寄托了多少武汉人民的情感呀？
0: 没错。 这长江大桥可是我们武汉人看着建起来的，有了长江大桥，出行可方便了。每年的大桥建成纪念。

0: 每日，我们都会来这里给大乔庆祝生日。喏，给你们看看我当年的合影。后来的每一年，我都要和他合个影。可惜我明年不能来合影了。
1: 老人家，您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要去环球旅行了。啊！老人家，您放心。
0: 我们一定帮您找回铁喜鹊。好，这断面一点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啊！
2: 小豆爸爸，这一看就是哇嘎嘎干的。嗯，你们一家人啊，一看就是热心肠。没事，出来玩就要放松。那铁喜鹊呀，找不到就算了。
3: 不能算了。<笑>
0: 好孩子，那祝你们顺利。
4: 我去接着做清洁了。嗯，再见，爷爷。
2: 这么大的大桥，去哪儿找一只铁喜鹊呀？
3: 要是它能自己飞来找我们就好了。
2: 让它自己飞过来。嗯，我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4: 哎呀，你看，快点，再过来。好，别急，别急，都有，都有。我的手。

0: 马克卡，
1: 马克卡，卡
0: 卡，快追！
1: 马克
2: 卡，快抓住他！
0: 别跑！
1: 马克卡，卡
2: 卡，马克卡，别跑！卡卡。
1: 怎么回事啊？
0: 在那儿！
1: 我可可，可可，
2: 我可可，你往哪儿跑呀？可可，可
1: 可，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不了了吧？
2: 他的战斗力也太
0: 强
2: 了
0: 吧！
2: 继续追！看，有个鸟窝。
0: 哇咔咔就在上边，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2: 照顾一窝小喜鹊，他在给小喜鹊喂东西。
1: 卡，瓦卡卡，卡，
3: 这是什么情况啊？
2: 瓦卡卡当妈妈了。
4: 这是个特别热心肠的瓦卡卡，他附体在贴喜鹊上，恐怕是……
2: 我明白了，瓦卡卡原来是为了照顾小喜鹊。
3: 可是小喜鹊们自己的妈妈呢？
0: 看来要先去趟鸟类救助站看看了。
2: 计划开始。
1: 卡，马克卡，卡，马克卡，卡，马克卡，卡。
2: 先把铁喜鹊引开。
1: 马克卡，
2: 铁喜鹊怎么冲我来啦？
1: 马克卡，
2: 马克卡。
0: 放心吧，大头儿子。
1: 马可可，
0: 喜鹊妈妈已经回到家了。
2: 马可可，我们在鸟类救助站找到了小喜鹊的妈妈了，你不用再照顾小喜鹊了。嘟嘟大老师，你快帮我解释解释。
4: 嘟嘟嘟哒。嘟哒嘟哒，
1: 啊，摩卡卡，摩卡卡，摩卡卡，
4: 看到小喜鹊找回了妈妈，哇卡卡可高兴坏了。
2: 哇卡卡也该把铁喜鹊复原了。我有一个主意，咱们一起去给老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1: 摩卡卡。

0: 喜鹊，你回来了！是我眼花了，怎么可能？
1: 王爷爷，我们已经找到贴息雀了，您快去看看，现在的花瓣是不是已经复原了？贴息雀。
0: 回来了，贴息雀回来了。

警察署的探长好汉，这个饭店发现混进了黑玫瑰，请马上到自己的房间。这回他们就滚开，快点！

0: 오노데안하다요나우스비도가루스모코도가잔다요루사나이하이시데
1: 日本强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他肯定在那儿等你们，快走！走！哎，刑警金馆长，这东亚饭店遭到黑玫瑰的袭击，对，遭到黑玫瑰的袭击。
1: 赶快增援东亚饭店！那边，海口！他们走了，该看咱们的了，出发。

0: 刑警好，此次责任你准备怎么负？
1: 以死明志。
2: 死？
1: 刑警深沉，责任重大，罪不可赦。
0: 如此看来，你的决心已下。
1: 请最高司令长官动手吧。
0: 你为什么不选择切腹自尽？那才是一个日本武士最后的出路。
1: 枪毙是我罪有应得的惩罚。
0: 看来你是不再打算为自己辩白了。
1: 以死明志，这四个字就足以说明。
0: 既然你如此坚决，那我就成全你。

你是不是觉得受委屈了？没有。兄弟，就这样两句话，你还记不记得？士欲学韶三日半，练才上代，七年级。正是因为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厚望，所以。 才这么煞费苦心，我的目的无非是想把更重的担子交给你，你要把今天晚上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拜托。

0: 欣赏你，所以我才不杀你。
1: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此次事迹有负您的重托，熊廷深自谴责，机关长一职。

0: 王氏慰劳团的覆灭，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脑苦心策划的所谓暖心之旅，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他们原本想给侵华日军士兵打气助威的如意算盘，反而成了更加瓦解军心、涣散斗志、雪上加霜的反面教材。黑玫瑰的威名就像滚滚惊雷，再次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朝野，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1: 风在吼，

0: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1: 吃饭去吧。
2: 嗯，好，
3: 快去，
2: 快吃饭，
1: 走走走走。
4: 哇，有鸡翅啊！哎呦，先来个鸡大腿。哎哎，
5: 你急的呢，也不想着让给别人啊。
6: 谁吃还不是吃啊？
5: 大哥还没上桌呢。
6: 嗯，这边不是留给他了吗？
5: 大哥，我不吃。牧羊，要不你吃吧。哎。我看还是留给小五吧。
3: 大哥，
5: 你去哪儿了？快吃饭吧。

0: 小龙乖，鸡肉啊是给阿姨们吃的，阿姨们啊吃了鸡肉好有力气，好去杀鬼子啊。
1: 外婆，我不要吃鸡肉了。
0: 哎呦，小龙可真乖呀。

0: 别吃了，
1: 小龙，跟阿姨走。
2: 牧阳，
0: 你就别喊他了，让他去吧。
2: 你们这是为什么呀？

0: 小龙，俺就这鸡大腿吃掉，来。
1: 苏阿姨，我不吃。
0: 为什么？
1: 我外婆说了，鸡肉是给阿姨们吃的，阿姨们吃了鸡肉好有力气，阿姨们要杀日本鬼子。

0: 怎么了？想什么呢？我在想，我再也不是孤儿，我有家了。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真没想到铁打的牧羊竟然也会流眼泪。说实话大哥，这几天我一直想哭，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静静的大哭一场。为什么？兄弟，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既然这样，大哥，要不咱们就留下来吧？
1: 不行，绝对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眼下是国共合作，这里面有个政策问题。
0: 我实在是太喜欢他们了，舍不得让他们走。
1: 可他们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为了避免两党没必要的摩擦，要走要留完全得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
0: 那我去说服他们。
1: 说服就有强人所难之嫌。
0: 那要是他们主动要求留下呢？
1: 那也得经过黄土高坡的批准。
0: 这事儿还这么麻烦呢？
1: 统一战线无小事，

0: 他们去了共产党领导的龙虎山抗日根据地了。
1: 大龙的密电中是这么说的。
2: 他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才报告？
0: 他说他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
1: 让他亲自去龙虎山，赶快把人给弄回来。
0: 马上去吗？
1: 当然。共产党洗脑的速度快得惊人，去晚了他们肯定会被拉过去的。
0: 是。
1: 回来。

0: 这是老头子的意思，谁敢违抗？军阀处置。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
1: 这大战在即，我觉得我没必要隐瞒什么。可是你别忘了，我可是属于重庆政府的，你干嘛那么信任？
2: 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我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归你。好汉，好汉，我真的好感激你，真的，是你，是你这么良师益友，把我李子涵引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子涵，人生之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但是我希望你记住。
0: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祝愿你们走好每一步。
2: 我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去实现我那我以我许见轩辕的誓言。我相信你们。
0: 这儿实在是太美了。好了，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们大家商量一下。大哥，是不是刘姨走的问题？
3: 对。
0: 这还用商量什么？我们大家肯定都不愿意走。牧阳，
3: 你不可以把你个人的意识强加于别人。他没有强加给我。
0: 我愿意留下来，
3: 天骄，你呢？我不愿意留下。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男人没男人，尤其是到了晚上，面对猪猪那么一丁点儿大的小油灯，无事可做，这心里烦得要命。哪有大上海灯红酒绿，推杯换盏？
0: 歌舞升平的那么舒服，那么惬意啊！吴天骄，你天生就是一个贱货！
4: 牧阳，
0: 你骂谁呢？我骂别人对得起你吗？
3: 哎，是大哥让我说实话的，我这就是实话呀。
0: 好了，天骄说实话，也没什么不对。
4: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就不允许别人说了。哎，好了好了。
3: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长呢。哎，
0: 小五，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比你们都矮一截喽？
3: 不，
0: 不要怕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什么这呀？这是我初来乍到时候的想法。这些天，尤其是昨天。 我吃了那只鸡大腿之后啊，把我给吃醒了。别的我不会说，我只知道我吴天骄如果离开这儿了，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3: 天骄，你真的那么想吗？我吴天骄也许说了很多假话，但是这一句绝对是真的。<笑>哎呦，亲爱的三哥，谁是你三哥呀？ 亲爱的，肉肉麻呀！
0: 你就是我亲爱的三哥，
3: 怎么你像不肉麻？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0: 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0: 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

0: 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共产党不是讲究民主吗？这次啊，我们来个举手表决，同意留下的，请举手。
1: 石书记，我们该怎么办？
2: 阿根
3: 到，
2: 去把李子涵请来。
3: 是，
2: 算了，我亲自去吧。
0: 首先，我要跟你说个好消息。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究民主吗？刚才我们四个兄弟啊，就民主了一把，大家举手投票，决定不走了。
2: 不走了？
0: 对，从今天起，我们就正式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了。
2: 不不不，
0: 怎么了？难道你们还嫌弃我们不要我们吗？
2: 子涵，你们是享誉中华、威震敌胆的巾帼英雄，我们怎么能嫌弃和不要你们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2: 情况是这样的，身居重庆的蒋委员长给延安发了电报，说我们强行扣留了你们，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扣到了我们的头上。
0: 他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可是心甘情愿留下来的，这一点我当着任何人的面我都敢说。
2: 子涵，统一战线来之不易，有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努力才换来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国共两党首先要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一切从全民抗战的角度出发，任何不利于统一战线、破坏国共两党团结的事都不做。我们要顾全这个大局。谁最想让我们国共两党闹矛盾、搞摩擦呢？那显然

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所以我们绝不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你们虽然才寥寥几个人，可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神经啊！我劝你再好好想想，孰重孰轻，你一定能掂量出来。

出去！不敲门就要进来，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0: 下次如果要再不去，刑警机关长，哎，刑警，刑警不会是您吧？
1: 你这下马威很厉害，
0: 不是，我警署太小，人太杂，我呢得适当的这个立点规矩，以便于我管理，是吧？
1: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0: 对对对。
2: 当然了，我这规矩对于这个大日本皇军的机关长，那等于没立啊。你赶紧坐，啊，坐。石县长，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想通了。个人的事儿再大，那也只是小事儿；国家的事儿。
3: 就算再小，那也大。谢谢你，子涵。你记住，我们的大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
2: 你放心，无论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我们一定会加入你们的。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到时候我一定敲锣打鼓的欢迎你们。
2: 嗯。
0: 这个刑警机关长亲自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有什么事儿，您就指示。
4: 我是来拜师学艺的。
0: 哦，您想学哪门手艺，拜谁当老师，我可以给您介绍。
4: 当然是薅嗓你了，
0: 机关长，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能者为师，只是你们中国传统的美德。
1: 是。
0: 不会因为我是日本人，你就不愿意收我这个异国徒弟吧？
2: 吉馆长，这跟您是不是日本人没关系。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好汉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就凭我这能力，绝对不可能当您的老师。
0: 豪僧
2: 啊，
0: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了。
2: 吉馆长，您就是这么请求100次也没用，我不可能答应。
0: 为什么？
2: 不是，我是您的属下，我怎么可能给您当老师呢？对不对？
0: 豪僧，我接手

0: 上海机关长一职时间并不长，我的中国话说的还不是很好，大家都说你郝探长是上海滩的能人，知道很多的东西，我是真心想让你当我的老师，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是皇军最忠实的朋友。
1: 机关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等于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我呢也就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了。您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能够这么长时间为您踏踏实实的服务，为您效力，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命，我为了能够更好一点的生活下去，当然了，我是凭我自己的能力还有对您的忠心，所以说您只要有不明白不懂的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是义不容辞，因为我是您最忠诚的朋友。
0: 可是你这种态度并不是朋友的态度。
1: 机关长，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您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当了另外一个人的老师，那么这个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徒弟的爹，也就是父亲的意思。你看，我是您的下属，我把您收为徒弟了，这要传出去，您就会说，啊，机关长是郝探长的徒弟，那么郝探长呢，就一定是刑警机关长的
0: 老三。你这是在侮辱我吗？
1: 我认为这是您和我之间地域文化差别的问题，所以我真诚地告诉您，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我郝汉已经把命交给皇军了，为您做事我义不容辞。
0: 了解，
2: 明白，明白。请机关长放心，保证不出明天，属下就把陶梦侃专门为您写的字符送到府上。
3: 明白，明白。字样就是“王道乐土，共存共荣”。
2: 好。
4: 小心牛皮吹爆了。这个陶孟凯的倔强可是出了名的，他要是犟着不写，你替他写去。
2: 不懂了吧？打折就要捏七寸，整人就要戳痛处。那陶孟凯不是讲究忠孝气节吗？我先把他老娘控制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他的气节重要，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啊，来，笑着亲安一下。

留在了这雄伟浩瀚的大山中。他们谁也不知道，回去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

0: 下面我就宣读一下局座的指令。鉴于金钗小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并赴其根据地进行休整，严重地违背了蒋总裁关于视中共为头号敌人、绝不与之共存的有关指令，责成徐以龙在他们回来之后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发现通共者杀司令格乐山。局座的指令我宣读完了，下面开始宣布我的命令。遵照局座指示，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进行隔离式审查，如有不服从者，我将对其军法从事。此次审查地点梅花屋。
1: 喂，哪位啊？
2: 三弟，我是大哥。
1: 大哥，你是终于有消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3: 家里头都乱了套。
2: 三弟有什么可愁的？要是愁，还不如上大智寺烧柱香来的灵验呢。
1: 好，那我就去烧香。

0: 下面我宣布一下纪律，你们每个人一个房间，不许随便出来，不许交头接耳，眉来眼去，更不许进入别人的房间，不许。
1: 那放屁！

0: 许不许呀？牧羊，
1: 好，姓穆的，我先给你记上一步，随便。
0: 你们都回屋去。徐先生，我也给你提个醒，我们可是来接受审查的特工，并不是什么服刑的囚犯，麻烦你对我们客气点。还有，我那几个哥们儿可是火气大得很，你最好是躲远一点。
2: 反了，都他妈反了！这简直是天人共愤！这位陶先生，他的弟子无数，遍布国共高层，影响力极大，对于民心很重要啊！这样死掉，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压急电令，速令钦差小组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李云。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是在说李群。中国有句成语，叫巧取豪夺，知道什么意思吗？属下学识浅薄，不敢妄记。
4: 我们来到中国，就是要抢他们的宝贝，怎么了？但同样是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对那些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跟他们客气，该抢，统统抢过来。但是，对陶孟侃这种有影响力的人。 就不能这么做，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不能来硬。李巡不懂这个，才给我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局座的这封电令，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5: 你打算怎么办？没什么怎么办？照办。我知道你为什么犯愁。你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枢纽人物给挖出来？因为只有他，才能在共党和黑名会之间穿针引线。他们能到龙虎山。
1: 肯定会有这样一个人引荐。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次行动就等于是完全失败了。哼，可这几个臭丫头一口否认。你得想办法呀。局座向来是令行禁止，徐某只能自认为这次审查失败了。
5: 失败了，没想到你还是副人心肠啊！你有什么办法？用刑。
1: 用刑？哎呦，我亲爱的小乔啊，你可实在是太天真了。钦差是局座的掌上明珠，我对他们用刑，我有几个脑袋？
5: 可他们不是你虚野龙的掌上明珠，你得知道，一旦找出了这个枢纽人物，局座即便是有天大的火气，不也会烟消云散的吗？
1: 可我能抗命不尊吗？咱们局座的手段，你还是不够了解呀。
5: 那你就眼睁睁。

0: 动则必成，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家伙非常狡猾，一旦失手让他警觉，再下手可就困难了。
1: 明白了。哎，黑玫瑰他们怎么样了？
0: 哦，他们非常喜欢咱们的根据地
1: 啊，
0: 一致要求留下来，可咱们得顾全大局。眼下他们正在接受军统的内部审查。
1: 老师，他们要是咱们自己的人的话，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0: 不一定非要在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其实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好战友了嘛。
1: 其实还挺想的。
0: 你放心，眼下形势严峻，只要有敌情，黑玫瑰这把宝刀是不会在鞘里藏太长的时间的。
1: 那就好。
2: 让你们返回上海，并不等于对你们的审查就结束了。你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局座说的话，最权威的审查结论就是实战结果。
3: 好啊，徐老板，以后你要审查就这么审查。
4: 什么时候出发？
2: 马上出发。返回以后你们的落脚点还是小小咖啡馆。
4: 立刻收拾，马上出发。
3: 太好了，姑奶奶，我要杀回上海了。

0: 挺干净啊，看来我们没在的这段时间，周嫂也挺勤快的啊。我才不操心这房间干净不干净呢，我操心的是这里安全不安全。我们有的是备用的联络点。你这个人啊，就是胆小如鼠，疑虑过度。我早跟你说过。
1: 这次我被抓，根本没暴露跟这有什么联系，反而是你突然从这失踪，才会让外人怀疑。跟我同期参加训练班的一共有40名学员，活到今天只剩下3个了。我就相信"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老话，先死的都是英雄好汉，而做缩头乌龟。 反而长寿。我看
0: 你就是个缩头乌龟。只要安全，我才不会理会别人叫我什么呢。先生，你们回来了，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去。
2: 不用了，我出去。
0: 哦。
1: 这凳子还没捂热，着急出去干什么？
0: 不该问的，别问。

0: 了。
1: 哎，你在这盯着点，我出去一趟。
0: 好。

0: 想什么呢？这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1: 没什么。
0: 不对，让我香香面。你呀、啊，一定是在等某个男人的出现，可是这个该死的家伙到现在都不露面。
1: 去，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少了男人就活不了了？
0: 你呀、啊，就知道跟我嘴硬。

0: 死要面子，活受罪。只要郝探长在这里一露面啊，你的小脸马上就变成红玫瑰了。啊，我看不出来啊。
1: 哎，我说，
0: 先生啊，欢迎光临，请里面请。你要点些什么呀？
2: 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3: 三宝殿？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三宝殿？看看吧。
2: 什么意思啊？
3: 李主任，咱是真没长脑子呀，还是假没长脑子？动谁不好，偏得动这个陶梦侃。现在好了吧，学生们不是游行就是罢课，我也没办法呀，警署立案了，得给民众一个交代吧。
2: 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郝探长，你还真是给一根针就当棒槌。
4: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6: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5: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融。

0: 年收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 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

0: 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那孩子，
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4: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事。不会停，
9: 这个大刑警应该这样。
10: 以真相为枪，
11: 抓凶手。
12: 我照面去发现了。
13: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4: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肿瘤嘞，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 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21119，400-9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老兄。
4: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21119，400-9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嘞，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怕光，肿瘤嘞，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 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21119，400-9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师里。

0: 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

0: 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咱可不能越活越回去啊。当今上海滩是谁的天下？日本人的。要交代也要给日本人交代。民众，民众算个屁呀！
1: 民众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你吓唬我？
1: 我没吓唬你，李主任，这话也不是我说的。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给我一个说法就行了。
0: 要说法也是你们警察署的事儿啊，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李群，你在这耍混蛋是不是？你七十六号惹下的麻烦，凭什么让我警署给你擦屁股啊？啊？
0: 这个，那就要看口口声声都是仗义的郝探长，你是怎么仗义的了？别忘了，你我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快，快到让他措手不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3: 大哥，你是说咱们这次潜回上海，李群很快就会知道？
2: 当然了，他的触角不遍全市每一个角落，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那怎么行动啊？
2: 七十六号戒备森严，比较难混进去。
3: 那强攻呢？
2: 强攻绝对不可能，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具备强攻的实力，而且很有可能在过程中李一群会逃走。你想想，他经营七十六号那么长时间了，就不会修一个什么暗道之类的吗？
3: 大哥，你的意思是
2: 找一个他从乌龟壳里面伸出头来的机会？
4: 对，通知李一群这个蠢货，让他马上来见我。

0: 慢想，好，我马上就到，小川君。
1: 先等等，等我回来再说。
2: 好，
1: 你既然要这么说的话，咱俩现在就去熊井那儿，问问他，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2: 郝探长，如果你这么说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1: 要见熊井机关长，你自己去。
3: 李某公务繁忙，疏忽奉陪。郝探长，您消消气，都是给日本人做事，你们没必要闹僵。蓝小姐，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可得好好想想，整天跟这么一个傻东西在一块儿，有什么前途？啊？
4: 回头我再劝劝他。
3: 喝酒啊，今天也不合时宜，我先告辞了。
4: 那我送送你。
3: 那是肯定的。

0: 安小姐，留步吧。
1: 郝探长还没消气啊？
0: 哼，瞧在你的面子上，我这气儿也得消啊。
1: 郝探长真会说话。其实你啊，
0: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阴阳怪气呢？
1: 连我的酒都不肯喝一杯，还说给我面子。你呀、啊，就是嘴甜罢了。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这样，今天晚上摆了门，我把这杯酒给你补上。
1: 郝探长，你会放我鸽子吗？
0: 你可以试试。

0: 多日不见，如隔数年。美惠子，我终于又见着你。
1: 你还是坐下吧，不要直呼其名。

0: 对面不相逢，这种感觉真的是令人太煎熬了。
1: 你不要被儿女私情给软化了，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帝国武士了。
0: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真正的在一起。
1: 圣战大业成功之后，天天都是你的狂欢节。
0: 不用等到那一天，你潜伏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1: 不，我还要继续潜伏下去。
0: 为什么？
1: 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黑玫瑰潜回上海了。

0: 这个时候他们会来做什么？
1: 他们的目标锁定了李义群。
2: 哟，郝大探长啊，是哪股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3: 我还用风吹啊？啊，闻着你这咖啡的香气我就过来了，声音还真不错啊。
2: 你是闻到咖啡香还是玫瑰香啊？
3: 什么这个香那个香的，你不请我喝杯咖啡我哪知道哪个香啊。
2: 你别请。
3: 好，
0: 你的意思长梁不成王者在后，要是这个主意太妙了，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0: 你找什么呢？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啊？什么李小姐？这小小咖啡馆的经理是吴小姐我。哎，我跟她有正事要谈。
1: 怎么，跟吴小姐谈的事儿就是歪事儿了？你要再不把你大哥请出来的话，我可走了啊！
0: 那就请回吧，不送了。
1: 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
0: 你有事儿就说事儿，跟她说和跟我说

0: 不都一样吗？
1: 那好，你告诉我，这次你们回来任务是什么？
2: 子涵，你怎么来了？
3: 来，快请坐。
4: 我过来是有话想和你谈谈。
2: 太好了，我正好也有话想跟你谈谈。
4: 那好，那谁先说呢？
2: 当然是女士优先了。
4: 说就说吧，欧阳，我觉得你变了。
2: 可我觉着你也变了。
4: 我怎么变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去龙虎山，共产党是不是想把你们留下？
4: 人家没有，是我自己想留下的。他们劝我要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尽量的避免国共两党不必要的摩擦，所以并没有收留我。
5: 报告季馆长，陶孟侃之事，属下实在是办事不力，给季馆长惹麻烦了。
6: 你对皇军的忠心我知道，我不会放在心上。
5: 谢谢，谢谢季馆长的宽容。不过，属下倒是有一个将功赎罪的好办法。
6: 讲。
4: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的政治思维，我就认一个理儿：凡是打鬼子的中国人都是朋友，跟着党国干是跟日本人对着干，一样都是抗日。我就不明白了，跟共产党干又怎么样呢？

0: 把照片洗了，哎，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天我要用。好，就是他，走。
1: 张小宝的化妆师是啊，你们是啊，
2: 好，你们干什么？走，哎，走，放开我，老实点，哎，闭嘴，走，哎，
3: 你们要刺杀李一群？
2: 你要是想入伙，算上你一个。
3: 我跟你说啊，一定要转告你大哥。
2: 这个计划一定要很谨慎、很周密，因为这个李……
0: 那你自己跟他说去吧。不是你说的吗？跟你说，跟他说都一样。你明明跟我说，怎么又让我转告他呀？吴小姐，我跟你说，这是一件大事，不能开玩笑。走，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站好了，报告主任，人带过来。
4: 这他们可能没告诉你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吉斯菲尔路76号。啊！站好了！你不用紧张，你是干什么的？
0: 小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呐，他妈的，老实点，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会化妆。
4: 你能把一个人画得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吗？
0: 当然能了，要不然小的这碗饭还能吃得开吗？好，那你能把他画成我这样吗？ 差不多吧，要是配上灯光，能有八九成像。
4: 嗯。

0: 动手吧。
1: 子涵，你今天来找我不是专门来找我吵架的吧？
2: 是你在跟我吵架。行了，话不投机，我告辞了。
1: 等等，你不是说还要找我谈事儿吗？
2: 没必要说了。

0: 大哥，就这么三言两语就跟欧阳教官闹僵了。
1: 主任，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在白兰门订了包间。
2: 是以我的名义吗？
1: 是是是，那经理一听说你的名字，马上就屁颠儿屁颠儿的。
2: 这个消息马上就会传开，很快就会传到应该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那儿。打扮成这样是要干什么去啊？
3: 干什么？还不是替你擦屁股去。
2: 替我擦屁股？
3: 就你这样到处树敌，早晚有一天会走不动路的。我现在就去替你修修桥补补路，我还赶时间，回来再说吧。
2: 多此一举。
4: 喂，是我。知道了，今晚九点百乐门。

0: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瞪大了，每个人严格的按照部署的任务，各负其责。如果今天晚上能顺利的抓到黑玫瑰跟共产党，本主任必有重赏。但是，如果在谁身上出现了问题，严惩不贷。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出发。

0: 徐老板，你这情报来的也太及时了，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们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1: 情报已经交给你们了。

0: 行动不行动，怎么行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上峰的命令是让你们立即干掉李一群。
1: 哎，牧羊，虽然我们来不及精密的准备，但是李一群同样也来不及严密的防备。这副牌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对等的。现在我们马上商量一下行动计划，你跟我来。

0: 蓝小姐是真给面子，
1: 真会说话，明明是郝探长给我面子
0: 的。哎，千万别这么说，以蓝小姐的美貌能够赏光，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美貌？我都长皱纹了。
0: 是吗？这菊花金霜，梅花见雪，那才能开得更艳。一个美女的脸上长两道皱纹，那才恰到好处。
1: 不得不承认，郝探长这几句恭维话，快要让我当真了。
0: 当真了吗？当不当真？

0: 哎，现在这些臭男人啊，全都是一副德行。哎呦，瞧他搂着那个小骚货，哎呦，那个美的哟，那个鼻子泡啊都该冒出来了呀！我想这会儿郝探长在五圈里搂着跳舞的是你呀，恐怕这会儿美的冒鼻涕泡的就会是你了吧？啊，
1: 哟。 什么时候学会护食了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郝探长这八字啊，还没一撇呢。拿着，乙醚。
2: 乙醚？什么玩意儿？
1: 手术上用的麻药，捏碎了瓶，撒在毛巾上，再往人的鼻子上一捂啊，就晕倒了。
3: 今天省着点用啊，等以后郝探长要是不从你，你就用这个迷倒他，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喽。哎，你们俩干嘛呢？说了那么大半天了，我没说你们，来干嘛了？来行动的，别废话了，赶紧按照分工立刻行动，快点儿！
4: 你再把包拿。

0: 你们是干什么呢？
1: 你一群地的包厢是哪一间？
0: 在，快说！是在府和包厢。
1: 我包厢的服务员是谁？
0: 是阿岑。

0: 主任，您真是料事如神呐，这一招真高啊！
1: 好戏就要开始了。
2: 没想到，跑太长的舞跳得这么好。是吗？其实我也没想到，原来我是不会跳舞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今天见着蓝小姐，突然间就会跳了，而且舞都觉得跳得还不错。
0: 奇怪，这个死鬼怎么来了？

0: 哎，不会是你给叫来的吧？啊？
1: 他最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说是不安全。
0: 是吗？
1: 不对。

来，好，弟兄们辛苦啊。

0: 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而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

0: 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0: 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哦，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7: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8: 日常
7: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啊。
6: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9: 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12: 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小川君，快把这包围起来，跟我来！
1: 同志们，
0: 小川君。

0: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从这儿走吧。
1: 郝探长，谢谢你。
0: 别说谢字了，李寻怎么样了？
1: 他已经被击毙了。
0: 快走。
1: 那你呢？
0: 就别管我了，快走。
1: 走。

0: 快点，别管我了，
1: 你注意安全。

0: 干得太漂亮了，损失了那么多帝国武士，竟然一个都没有抓住。据我手下报告，要不是好汉捣乱，早就把黑玫瑰全部堵住了。哼，
1: 纯属一派胡言。
0: 小川君，这话从何说起啊？
2: 好汉军一个人跟黑玫瑰们孤身奋勇作战，你的手下全是废物饭桶，一个都上不去，才让黑玫瑰把好汉军打伤之后逃掉的。

0: 你把你的行动告诉郝探长了？
1: 没有，绝对没有。属下也不知道好汉怎么出现在百乐门呢。
0: 他现在怎么样？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医院了。
3: 哎呀，痛快！姑奶奶我呀，今天总算是过足了瘾了。
4: 牧羊于师，你们两个确认一定是把李玉群干掉了吗？
3: 确实，我第一枪就正中他的脑门。
5: 那小子我后栽的时候，我那一梭子全部灌入他的胸口了。这个为虎作伥的狗汉奸，他现在即便是阎罗王的大舅哥，这一回也不可能还阳了。
3: 当时我还不放心，又补了他一梭子。
6: 大哥，咱们现在可以向程清汇报了。
4: 我这就去找薛老板。
0: 去医院。你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让他们相信，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李义群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1: 属下明白。
0: 萧川君，你也不要去，去电台室监听，看看重庆方面有没有跟他们联络。如果联络了，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0: 情报可靠吗？
1: 我徐某经营上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个武场渡口码头车站没有我的眼线？我给他们的大洋是不会白花的。
0: 情报既然可靠，金钗人手又得力，你慌什么？绕来绕去的，弄得我头晕。
1: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刺杀对象毕竟是李一群，万一李子涵他们要是失手了呢？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点颠三倒四的呀？
1: 我怎么颠三倒四？
0: 既然怕他们势单力薄，怎么不让欧阳一块上呢？
1: 欧阳剑，你怕他们蛇鼠一窝，搅得还不够乱吗？实话告诉你吧，不信咱们就打个赌，早一天晚一天，欧阳剑的魂儿也会被那李子涵勾到龙虎山上去。
0: 那你跟我可以一块上呀？

0: 你对咱们局座还是不够了解。
1: 什么意思？
0: 局座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利用这次行动对他们进行审查。既然是审查，你和我去算什么？谁？
2: 徐先生，是我，
1: 是李子涵。
0: 说曹操，曹操到。开门。

0: 怎么回来这么快？我是来给你交差的。主任，主任，这是给你买的夜宵。嗯，
1: 这样，你马上回去，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办这么几件事情。
2: 是，
1: 记住，要用你的脑袋担保，我没死的消息，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2: 是，主任您放心吧，小的以脑袋担保。
1: 去吧。
2: 是。
1: 哎，手脚利落点。
2: 是。

0: 给熊野机关厂打电话了吗？
1: 没人接，跟其他弟兄们也联系不上了。
0: 你派去百乐门的兄弟呢？
1: 封锁了，不让进去，只能离得远远的看了看。从里面抬出很多尸首，有一个懂几句日语的兄弟听见说，其中有先生的。

0: 奥斯，你终于醒过来了。刑警机关长，我这在医院。
1: 你负伤了，当然是在医院。
0: 应该在百乐门呢。百乐门的战斗已经结束了。机关长，那些共产党都给抓着了吗？

0: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在百乐门出现的一定是共党分子呢？我汇报完毕了。真的，
1: 李义群真的被干掉了。徐老板，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去查验。相信，绝对相信。我怎么能不相信你们呢？ 你们是局座手上的利刃，利刃出鞘，消灭一个小小的李义群，岂不是牛刀宰鸡？我马上就给重庆发电，让局座也高兴高兴。
0: 徐老板，您可别光顾着高兴呢。嗯？还有什么事？徐老板，你是真的糊涂了，还是在装糊涂呢？
1: 审查结论。哦，你看看我这记性，审查结论呐。遵照局座指示，行动成功，审查通过。现在我宣布，解除对你们的所有审查。
0: 谢谢。那好，那我就先告辞回去了。
1: 好。

0: 干掉了李义群。我徐义龙在老头子和局座面前又立了一大功啊。
1: 季馆长，那难道是黑玫瑰干的？这不太可能吧，这黑玫瑰已经离开上海了。
2: 可他们的的确确就是黑玫瑰
1: 啊，
2: 因为被刺杀死去离群的脸上盖着那枚闻名上海滩的黑玫瑰之印。
1: 你要这么说的话，看来真是回来了。季馆长，李群死了。
2: 欧斯，你听了好像很意外。
1: 对，是挺意外的。
2: 为什么？
1: 不，这不明摆着吗？这李群死了，下一个，这下一个就马上轮到我了。
2: 欧斯，如果你有幸为圣战大业大日本帝国捐躯的话，那你应该感到莫大的光荣。
1: 机关长，熊井机关长，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几天好日子。我命没了，光荣管什么用啊？我啊，
2: 可我认为奥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你的身上有很多东西让我非常的感兴趣。
1: 感兴趣？
2: 告诉我，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白乐门的？
1: 我
2: 奥桑好像有难言之隐。
1: 对，
2: 告诉我是什么。
1: 机关长，
2: 奥斯，我命令你说出来。
1: 好。

0: 差小队一击得手，李贼一群已然殒命。大龙，
1: 回电，命令徐以龙再次查实李义群是否真正死亡，不得有误。
2: 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真没想到侯三高女人都搞到李义群头上了。
3: 机关长，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市是非常丢脸的。也就是因为李群死了我才跟您说，但是您得一定得替我保密啊。

0: 主任。
1: 怎么查实？
2: 就是想办法亲眼看见李一群的尸首，这叫眼见为实。
1: 真是多此一举。
2: 这就是局座的风。

0: 谨慎细致，确保万无一失。给我找台照相机，我要走一趟。
1: 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0: 怎么？怕我徐某见了死人吓得尿裤子？
1: 怎么说话呢？好心当成驴肝肺。
2: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来了，
4: 什么事？我怎么来了？来你这能干什么呀？给我来杯上好的咖啡吧。
3: 里面请吧，大哥，你们全在里面。
4: 好。
2: 我们的人昨天到舞厅去的，还有活着的没有？
5: 没有了，那阿炳的话也险些没留下。就这，还是小的跟两位弟兄摸进医院，用枪把大夫逼开才问到的。问完。那阿炳就咽气了。
2: 你的确是听清楚了？
5: 千真万确，小的拿脑袋担保。他说就在弟兄们的火力压制住黑玫瑰快要冲上去的一刹那，那好汉从背后偷袭才……
2: 要是能找到两个昨天去舞厅的其他人就好了。
5: 没有了，我当时撒开人马找遍了，舞厅的人当时全跑光了。

0: 姓郝的，跟我玩死无对证，
1: 让李义群销声匿迹，然后派人，在停尸房外设下埋伏。我想，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0: 郝探长，啊，来，请坐。哎，
1: 呀，你怎么了？你怎么受伤了？
2: 这一点小伤没事儿。
1: 摘下来让我看看。
2: 你看，真的没事儿，已经没事了。
1: 这谁干的呀？这是？
2: 这从理论上讲啊，应该是你们黑玫瑰干的。
1: 我们黑玫瑰？啊？咱们中间的人？
2: 是啊。
1: 哎，你们谁干的？谁干的谁坦白啊？要是让姑奶奶我揪出来，绝饶不了他。
3: 三哥，我说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又得不高兴。你怎么老听人说话不往完整里听呢？郝探长说的是理论上，
1: 别跟我咬文嚼字的，什么理论不理论？哎呀，这严不严重啊？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真的没事，是我自己弄的。
1: 啊，是你自己弄的？
2: 对啊。
1: 你怎么对自己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啊？再往下，可就要破相了。刘快八多难看呀，这。
2: 我也知道，刘快八难看，我自己下手有准儿，啊！不过给日本人演戏就得演得真一点。请坐吧，吴小姐，我有事儿问你。啊。你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刺杀李义群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老兄，我是《蔷薇报》的记者。昨天百乐门发生了凶案，我过来看看，听说他们的尸首都在这儿，我看看能不能挖出

0: 你要是想出点什么猛料来，对不起，上面有令，闲杂人员一律谢绝。走吧。
1: 哎，老兄，老兄，老兄，这年月混口饭吃不容易。
0: 你呀，就行个方便，我进去一趟，一会儿就出来。我就拍几张照片。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

0: 蛋仔，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

五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

0: 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我是一下子呀就存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

0: 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滋阴养血的。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

0: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命案频发，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3: 追凶极恶，
5: 从弹壳来看，是 M20。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6: 射门！
7: 大哥！
5: 不做市井的人生，不做人生。
8: 大哥，这是传出现了。
3: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断案。
5: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9: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雄起山水。运重庆，
1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

0: 高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依山连海，同心向远，榆钱协同发展，活力迸发。依托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重庆各地围绕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提质推进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余藏少年跨越千里，用歌声传递温暖，演绎逐梦微光的动人故事。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10月9号到10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贵州考察，两地举行贵州省、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重庆与贵州地缘相接，山水相依，同处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节点。近年来，于前立足国家战略布局，坚持优势互补互利。

0: 共赢，从产业协同到通道开放，再到文旅与民生共进，双方协作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 班列湖晓或通南北。近日，一列满载南非进口锰矿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抵达重庆江津小南亚站。这批工业原料经由铁路中转，奔赴贵州遵义李家湾站。得益于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核心枢纽的高效运行，今年以来经该通道入前的进口锰已突破2000标箱，为贵州工业发展筑牢原料保障。
2: 我们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积极争取铁路运价优惠政策，为黔北地区比如进口锰矿、出口化肥等货物提供了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出海通道。
1: 通道畅联的红利更催生了区域循环经济合作。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泰山石膏企业年销纳贵州遵义童子电厂产生的燃煤废气脱硫石膏超10万吨，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绿色共赢。
3: 深度对接贵州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跨区域配套协同，把通道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在贵州娄山关经开区成渝工业园，多家配套企业深耕川渝产业链，实现提质增效、精准配套。这家精密电子元器件企业研发的自动绕脚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年产3000万件元器件，全部经重庆出口销往欧美。园区内另一家零部件企业产品直供赛力斯、长安、比亚迪等车企，深度融入重庆汽车产业供应链。
4: 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我们日均发往重庆市场的话也有9000多件，离重庆呢比较近，能够有效地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和供货能力。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和成渝的产业协作，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1: 一组数据更能体现协同成效。2024年以来，遵义累计引进成渝地区产业项目186个，合同投资额超228亿元。服务成渝配套的工业企业从66家增至140家，累计产值258亿元。渝黔产业协作的集聚效应持续释放。
6: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成渝所需、尽我所能，重点招引培育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成渝配套企业，全力为企业打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1: 如今的渝黔产业合作已迈入协同发展的新阶段。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与贵州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对接，共建汽车产业链协同体系。重庆智能终端制造优势与贵州数据中心资源互补，搭建起跨区域供应链协同平台。不止于产业创新，两地还加快精品旅游线路联合打造，八位渝真与真品前货两大区域品牌共建共享，政务服务渝黔通办便捷落地，民生福祉在跨区域融合中持续增进，全方位构筑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7: 要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能力提升，能源、算力和大宗商品互联互济，汽车、笔电、智能终端等产业链创新链协同联动，探索建立一张蓝图规划体系，打破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创新利益分享和成本共担机制，推动区域交流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0: 人工智能时代，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加速迭代升级的不仅仅是车，还有造车的全过程。系列报道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今天走进长安汽车的数字工厂，去看看质量管控体系的重构。
8: 传统造车时代，质量管控的核心是盯紧每一颗螺丝、每一处焊点，靠人工抽检、事后返修守住品质底线。如今 AI 赋能，让在线全检、实时拦截成为现实。
9: 这里就是长安汽车阿维塔数字工厂， AI 视觉检测网络就是这套质量体系的眼睛。系统覆盖了100个场景、184个工位，可以毫秒级准确地判定车身定位、涂胶等关键的质量指标，漏检率趋近于零。自研图像处理算法还攻克漆面、焊点、一体化压铸件三大视觉检测难题。
10: 比如冲压超监里，这台工业相机的镜头有2500万像素，对冲压片件的表面进行质量检测，精度能达到0.1毫米， 100%识别开裂缩

0: 性等缺陷。我们的 AI 算法2600张照片深度训练，能识别数十万种配置，检测速率直接提升50%以上。
1: 变化不止在生产线上，当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质量管控还面临代码及核心零部件的新挑战。坐落于长安科技园的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天枢智能实验中心，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质量试炼场。这里已构建起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驾驶辅助系统每日仿真测试里程超过330万公里，全方位排查代码隐患，筑牢软件安全防线。
2: 从立项到量产，我们把软硬件放在同一套体系中进行管理，同时我们还通过了欧盟 R15、R156 网络安全认证，那么相当于是拿到了全球通行的安全资质。在测试上，我们打造了行业首创的2能4性1评价体系，这也是在汽车行业里首个达到国际认证 TMMI4级 的。
1: 硬件不漏一颗螺丝，软件不漏一行代码，依托这套全价值链质量体系，长安汽车实现质量管控范式升级，由单点零件管控转向研、产、工、测、服全生命周期质量闭环。
2: 面向未来，长安汽车将树立设计新标准，打造智能新体验，构建全球新体系，开放自身的质量能力，赋能上下游伙伴，带动重庆汽车产业链整体的质量提升，为重庆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夯实品质根基。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下周开幕。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今天公布，共有2款产品获得至尊金奖。张雪机车820RR 是其中之一。据介绍，820RR 是一款运动型仿赛摩托车。2026赛季截至第10站，已经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SP 组别拿下了6个分站的冠军。我们接着往下看，重庆2026年汛期今天凌晨0点结束。据统计，1月1号以来，全市共出现了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大约1个月。5月到6月超警次数占到全年的70%。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的最低。眼下呢，正值华西秋雨期，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提质推进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重庆各地依托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围绕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加密隐患排查闭环除险实战练兵，不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4: 连日来，大足区围绕村社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加快地灾隐患排查整治。宝顶镇铁马村群众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上报一处山体落石险情，地质专家迅速踏勘研判，制定整治方案。同时，辖区多处危岩带治理工程加快收尾，通过清理松动危岩、喷浆护坡等措施，摘除群众头顶的安全隐患。
5: 百日攻坚以来，大足区共实施地质灾害整治项目34个，目前已完工25处，剩余9处将在本月底全部完工。
4: 企业是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最小单元。梁平区近日组织专家走进龙门镇石材公司的建筑用砂岩矿，为矿山边坡滑坡风险把脉问诊。专家组实地踏勘边坡稳定性，针对发现的风险点，明确整改标准、实现和管控举措。
6: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强化对矿山企业的指导帮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巩固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成效。
4: 以赛促汛，锤炼基层应急硬本领。10月9号，荣昌区举办基层救援队伍大比武大练兵，37支队伍500多名队员围绕无人机抛投、绳索救援、创伤急救、消防作业等实战科目同台比拼，在实操演练中补齐能力短板。在百日攻坚行动中，荣昌建强镇街应急队伍、网格员、基层力量、志愿者4支力量，队伍总规模超5.7万人。
7: 我在水泵架设、水带延伸和协同配合上有了新的体会，也学到了不少实战技巧。
8: 接下来我会把赛场上学到的知识技能带回队里，加强针对性训练，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9: 促进队伍从单灾种救援向全灾种大应急综合。

0: 和救援转型，锻造具备数字化实战能力的应急救援铁军，确保队伍在重大安全风险和灾害事故面前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1: 昨天晚上，2026余超联赛云阳主场比赛在云阳县体育场激情打响，云阳恐龙队迎战九龙鱼秒冲熊猫队。中场休息时，一场跨越长江与雪域高原的音乐之约如期上演。云阳县特殊教育学校银河计划乐队携手银河计划拉萨特教队同台献唱，用歌声传递温暖，演绎逐梦微光的动人故事。
2: 夜色融融，云阳县体育场内灯火璀璨，空灵纯净的旋律响起。七岁盲童龚家望母质朴清澈的歌声，把高原独有的辽阔与纯粹送进现场每一位观众心底。紧接着，熟悉的起风了旋律顺势接续，两地少年用不同语言齐声合唱，上演了一场温暖又震撼的跨越山海音乐之约。
3: 我很开心和拉萨队的小伙伴们一起站在舞台上唱歌。
4: 站上舞台，在聚光灯下，我认真完成了表演。演出结束，台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我满心喜悦与自豪。
2: 这场震撼人心的同台演唱虽然只有短短六分钟，背后却是一场从云阳到拉萨，再从拉萨到云阳，跨越2500公里的双向奔赴。一年前的余超云阳赛场，云阳县特殊教育学校银河计划乐队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温柔出圈，刷屏网络。孩子们干净纯粹的歌声，无畏追梦的模样，坚韧向阳的姿态，深深打动了万千网友，也触动了北京和光公益基金会项目负责人。
5: 主动跟学校来做了一个连接，啊，希望由咱们云阳特校来帮助拉萨特校成立这么样一个乐队，啊，那这个云阳特校这个老师们呢也非常，配合，非常积极的去帮咱们实现了这个愿望。
2: 今年八月，两地特殊教育学校正式达成合作，银河计划拉萨特教队顺利组建，扎根长江之畔的微光跨越千里奔赴雪域高原。此次余超赛场同台演出，也是拉萨特教队组建以来两地少年首次同台亮相联袂献唱。
6: 这次带着孩子们来到云阳演出，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成长经历，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提升了自信，不仅让孩子们收获了音乐成长，更让他们懂得坚持与热爱的意义。这份经历会成为他们追逐梦想路上最珍贵的动力。
1: 萤火微光，终聚星河，余藏少年以歌为桥，以心相通，用纯粹的歌声，倔强的热爱，唱响了跨越千里的同心乐章，也让所有人看见每一份坚持都能绽放光芒，每一个少年都值得奔赴热爱。

0: 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皮上皮下的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
4: 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

0: 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再来再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市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幅。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墨镜儿，都很方便。
2: 现在戴上超市里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的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产生，局地雨量达中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没有雨水打扰，部分地区偶有阳光露头，利于周末出行。午后气温回升较快，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左右。夜间雨水又会发展起来，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维持阴天到多云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差，请注意出行安全。早晚气温低，凉意较重，请注意适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多云转阴，20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阴，19到27度。万州阴转小雨，20到28度。潜江阴转多云，14到27度。南岸多云转阴，18到26度。长寿阴，20到28度。江津多云转阴，20到28度。合川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南川阴转多云，18到30度。綦江阴转多云，18到28度。荣昌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梁平阴转小雨，20到28度。垫江多云转阴，18到28度。中县阴，19到27度。云阳阴转小雨，20到29度。石柱阴，17到30度。秀山阴转多云，15到28度。酉阳阴转多云，14到26度。衡水阴转多云，18到31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多云，18到28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儿一来我就看见这桌上摆着两碗银耳羹啊，还配了个小勺啊，这是哪位好心人帮我们准备的？
1: 是我准备的，这两碗是银耳雪梨百合羹，是我在家呢提前做好的，今天呢带过来给你们俩尝尝。
0: 哎呀，阮老师啊，您亲手做的，那我可就真的有口福了啊。我这个人别的优点不敢说，但尝美食这件事儿，那我可是义不容辞。怎么样，尝尝。
1: 瞧你馋的，吃吧，李东。尝尝。
2: 好，
0: 阮老师，这手艺真是太好了。它入口是那个温温润润的，银耳呢软糯，梨块呢是那个清甜，百合还有一点那个绵润感，这嘴里发干的时候喝这种清爽不腻的羹啊，整个的口腔还有这个嗓子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怎么样？
2: 我觉得啊，它最明显的感觉就一个字，润。就是这一口羹汤咽下去之后啊，就感觉这个喉咙之间呢是润。

0: 润润软软，清甜，缓缓的在这儿慢开，从舌尖儿一直润到我的这个喉咙，而且特别的顺滑。喝完之后呢，满口生津，那个肝呐、痒啊、燥热啊，一下子就舒缓了，这个嗓子啊，也舒服了很多，我现在我都想，
1: 哎呦，我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今天每一百给你们俩带来，
0: 那是，
1: 唱着了还炫技呢啊，
0: 挺好。哎，
1: 最近呢，说实话，我经常听到你们两个，不是你说就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了，嗓子发干了，总是哼哼哼哼的啊。
2: 都这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清嗓子。
1: 特别是你啊，嘴唇都有点裂口。
2: 我这爆皮了。
1: 我这人呢，刀子嘴豆腐心。平常呢，总是说你们俩馋呢、馋的跟馋猫一样，看你们我这还是心疼，所以呢给你们俩做了这道甜品。
3: 哎呀，还是阮老师对我们哥俩好啊。那阮老师您是不知道，这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嘴里吧特别干，早上起来哎嘴里还犯苦，哎我最近这个皮肤也干，晚上心烦，睡不踏实，总醒，然后人呢还没有什么力气，哎呀，不过今天呢，喝到阮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这整个的嗓子都是润润的，哎呦，舒服多了，用我东北话来说，那是
1: 怎么
3: 水灵了？
0: 不是，您都多大岁数了，还水灵了？
1: 这个水灵的，它不分年纪，刚子说的是一种感觉，就是看这个我们人体内的精液它足还是不足，哎，有的时候你要不足的话，那么手脚发热，口干舌燥，心里烦热，
3: 是，
1: 然后晚上睡觉，半夜里就出汗。那要是这个人水灵了呢，也就是说身体里边的精液它补足了，这从头到脚它都不干，喝水呢你也不用猛灌，长久的温润舒服，那就是精液补足的状态。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道银耳雪梨百合羹就是帮你们俩呀温和的润起来。咱先把身体润一润，精液养一养，这个嘴里、嗓子里、皮肤表面，还有那心里那股干燥烦热的感觉，才有机会慢慢的缓下来呀。
3: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啊，那冬天睡的是火炕啊，那一宿睡过来，那嗓子烧的、干的不行啊。
0: 对对，那个火炕啊，我去东北的时候我也睡过，
3: 不适应吧？也
0: 不适应，就是睡两天之后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干痒得很，老是干咳，就感觉整个人的燥得慌，那个鼻子都特别干。我记得那时候稍微一揉哈、这个鼻子就开始往下流血了，流鼻血了。对，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那个城里的有一亲戚哈来我们家串门，那个时候城里的条件呢相对而言就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他带来的什么，就阮老师您这碗羹汤里头的那个银耳是干的，这东西太金贵了，你说平时吃不着，买不着，只有说谁家摆大席的时候才能啊有那么一碗，你能吃上那么两口。然后拿回来之后，我妈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呀，也不太会。我那亲戚说你应该怎么熬，怎么做哈。我到现在我都记得第一次喝它的那个感觉，太惊艳了。
1: 这个80年代的时候，就这银耳，它属实就是奢侈品了。
0: 对，
1: 咱们说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包银耳，一般呢都不轻易吃。那为什么不轻易吃呢？因为一斤这个银耳抵得上普通人的2个月的工资。
3: 这么贵啊！
1: 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小包，或者有那么一朵两朵的，一般舍不得吃。
0: 对，
1: 就怕什么呢？三口两口一做吃完了，然后你再想尝的话家里没有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当时哈、就我喝那个银耳汤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意说啊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意的是啥，眼看着亲戚拿来那干银耳一天比一天少，吃完了以后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太贵了。
1: 是
3: 那

0: 老师 啊，那这里为什么能做到就是，哎，喝起来很舒服、很水润的感觉呢？给我们揭秘一下。
1: 关键在于呢，银耳里边的一样营养成分叫什么呢？叫银耳多糖。
0: 银耳多糖。
1: 对，关于这个呢，我跟大家要说清楚，我说的银耳多糖不是吃着发甜的那种糖，它是银耳自身自带的一种植物活性营养，跟咱们平时吃的白糖、冰糖、水果里头的果糖这些带甜味的糖压根不是一码事儿。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这个银耳多糖它不会像普通的甜食那样，咱一吃好家伙血糖升高了，
0: 对，
1: 它不会升血糖，所以咱们控糖的人群你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顾虑，它本身呢就是珍贵的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它这个分子温和好吸收，专门滋养咱们体内的津液，它的作用呢有锁水分润肺的作用，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换季特别特别的干燥，还有朋友呢老是熬夜，身体的水分津液熬没了，嗓子干，嘴里发苦，这个皮肤啊紧绷绷的，它缺水。然后有人说我喝水，但是我喝水也缓解不了啊。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您体内的水分津液它锁不住了。这个时候咱们稍微多吃点银耳，全靠里边的银耳多糖在你体内发挥作用。
0: 这么说这下我就更放心的喝了哈。这银耳长得漂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营养。
2: 是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它在古代是皇家贵族的御用制品。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在古代银耳的产量是极少极少，只有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那个地方才有。
0: 哎，阮老师，明天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啊，好喝，但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这道汤羹不是很甜，哎，更多的是那个清爽感。
1: 这个啊，它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2: 无糖版的啊，就是说这里头没放糖啊。没放糖它还能这么好喝呀？
1: 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血糖偏高了，对不对，就不再适合吃那个甜的。所以说呢，在做这种羹汤的时候呢，尽量避免放白糖、冰糖等等。
0: 那阮老师啊，你得透露一下，你是用什么办法能做到不放糖还有甜味的，而且这种甜呢是清爽又不腻。我看着这个雪梨啊，放的也不是很多呀，怎么做出来这个味道这么好呢？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得教教我。今天我就要学习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1: 没问题。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这碗银耳雪梨百合羹。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适量，雪梨，还有甘肃百合，枸杞适量。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的根部那个发黄发硬的地方呢把它摘掉，再把银耳呢撕成小朵。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下，银耳撕得越小越容易炖出那种黏滑感。接着把洗干净的雪梨连皮儿去了核以后啊，把它切成小块。百合呢清洗干净备用。锅里呢加入适量的清水，首先放入银耳，用小火慢慢炖。银耳啊，咱们不要一上来就大火猛煮，等到这个银耳炖到汤汁有点粘稠感的时候，再放入雪梨块和百合，继续煮个十来分钟。最后呢放入适量的枸杞点缀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温润清爽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哎，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啊，那你
2: 感觉啊？啊，有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刚刚在喝这碗羹的时候，里边的百合

0: 它没有那个明显的苦味
1: 儿。哎，是
0: 正常情况之下，百合是有一点微苦的呀。
1: 哎，你要不提我还真没想起来哈、啊。
2: 嗯，
1: 我之前喝的那个银耳羹里面如果放百合，都有一股很明显的苦味儿。
2: 嗯，
1: 里面就会加入少许的冰糖啊，去综合一下里面的百合的苦味儿。
2: 嗯，
1: 但是阮老师今天用的这个百合，我是一点苦味儿也没尝出来。
2: 嗯，
1: 莫非你给这百合施加了什么魔法？
3: 哎，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这一道汤羹的一个小妙招。
1: 嗯，
3: 我这个百合呢没有苦味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放的百合是甘肃百合，甘肃百合呢被称之为甜百合，它生长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那个地儿昼夜温差大，那个黄土啊是深厚很疏松，为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从那个种球到成熟，一般来说它需要经历6到9年的时间，这期间充分吸收土壤养分，并且转化为糖分储存于鳞茎当中，它的含糖量可以达到13%，
1: 这么高
3: 啊！它这个甜度就接近葡萄、苹果的这个水平了，这就是为什么甘肃百合它有明显的甜味的原因。这个甘肃百合加上我这道甜羹里头还有鸭梨呢，对不对？鸭梨是甜的呀，你煮的过程当中它的甜水也出来呀，所以呢，这就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它有点甜的秘诀。
0: 哦，就是说它不用额外的加糖，食材本身的这个清甜味就已经够了。
3: 对，
0: 有这个方法行哈，既满足了我们的口感，还不用担心说这糖吃多了给身体的增添负担。
3: 没错，在这儿啊，要不我再给你一个小妙招。就刚才做的时候是吧，时间关系我没有做这一步，那如果说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想做这道甜羹，那你们在割雪梨块的时候呢，你首先呢把这个雪梨块带皮儿啊，带皮儿切成小块以后，你拿一个碗，我跟你们说，雪梨切成小块以后，这个碗里把雪梨一放，再加上点纯净水，你静置10分钟。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雪梨肉它那个细胞壁啊，就像是一层保护膜，它里边的糖分是很难流出来的。那咱们把它切开以后，放到这个纯净水当中，这个水就充当了一个渗透的介质。那么梨细胞里边的这个糖分就在这个水里慢慢的渗出来了，而且梨内含有的果糖、葡萄糖也会自动的散发到这个水里。你就把这碗梨水啊，梨块水放个10分钟，好家伙，这碗里的水啊已经开始有点甜了，变成梨糖水儿，营养非常丰富。我们在下锅炖煮的时候，就这一碗自带糖水的梨一块入锅，好家伙，这汤底的含糖量直接就拉高了，那自然不加糖是不是也就有点甜了？
0: 就是梨出甜水不用糖，
3: 哎，
0: 而且甘肃百合也是清甜的，然后银耳百合炖一锅，四季润身味道长，不愧是具有玉润琼浆的这个美名啊。
3: 其实银耳它之所以能帮着身体增加一些精液水分什么的，缓解我们的燥热等等，那我刚才说了，都是银耳多糖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不过咱们说啊，要说这个润啊，银耳只能排老二
1: 啊，
3: 还有一个啊，对，还有一个老大，这名字更加响亮，就它在补精液润五脏当中，如果说它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它有一外号叫千年润，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给它定的一个名字，取常年生津，久服润泽之意。
1: 千年润，这么霸气的名字，老师，这到底是什么食材呀？
3: 铁皮石斛啊。
1: 铁皮石斛
3: 啊，这个九大仙草之首。要说这个润呐，这个千年润呐，铁皮石斛老大，银耳的润 它是表面黏糊糊的那种临时的一种保湿，就像往这个我这个

0: 干裂的皮肤上，我抹点那个润肤液一样，那么铁皮石斛，它里边含的石斛多糖的这个润，是给我们身体补水、造血、内生精液，就像从身体的内部源源不断的生出这种清泉。它这个润胃、润肾、润肺、润皮肤，从头到脚是长效的滋养。所以说这个石斛多糖比我刚才说的银耳多糖更加润全身。
1: 那咱们用这个铁皮石斛做这个羹汤多好 啊，是不是咱们也吃点就这千年润这好啊。
0: 行啊，你比我还会吃啊那铁皮石斛嘎地举的嘞，
1: 价格高啊。
0: 对呀，我告诉你，是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咱说金贵对吧，那价格是它的十倍左右。
2: 是银耳的十倍啊？
0: 是十倍左右。而且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如果说它这里边石斛多糖的含糖量如果高的话，那它这个营养价值它也就高，那这个咖喱就是价格那更加高啊。那这不是我说的，我告诉你，中国药典它给出标准了，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大于25%，那就是过了这个标准线了。但如果说咱也吃点好的，咱精益求精一下，你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石斛多糖就高一点的，
1: 对，
0: 达到30%以上的，那我告诉你，立冬，这个嘎的也嘎举嘞，就是这个价钱更加贵嘞。哦，
1: 就是说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越多，这个价格就越贵。
0: 对。
2: 哎呀，立冬了啊，咱俩还是吃点平价版的银耳雪梨百合更好了。
1: 得了，
2: 太贵喽。
0: 你银耳版的也不差啊，也差不到哪去。刚才我说了银耳的好处了，那雪梨跟这个百合的营养价值也很好的。这个雪梨里边富含天然的果糖果胶，还有维 C 多酚，比方说嗓子干呢、干咳呀，还有便秘呢，你吃点它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百合里，它里边含什么？百合多糖以及独特的百合生物碱。多糖刚才说了半天大家都知道了吧，润肺养胃。生物碱呢，专门安人的心神，比方说平时心烦呢、睡不好啊，夜里就觉得这被窝怎么那么热呀，燥热呀，总是醒啊。那么百合呢，它是能舒缓我们的情绪的，平复身体里的燥火。这三样放在一起，一锅炖，一锅煮，润燥护肠胃安神，是一步到位，这个日常的保养性价比是很高的哦。
2: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晚霞正好，他说：阮老师您好，我这段时间吧，嘴里边老是干，早上起来呢还有一点口苦，白天吧这个喝水也不少啊，可是总觉得呢喝了这个水之后呢它不解渴。今儿看您做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我呢就挺想试一试啊。但是我这平时吧脾胃不是特别好，凉东西呢我只要一吃我就不舒服，然后想问问您，像我这种情况，就您做那银耳羹我能不能喝呀？哎，
0: 立冬，他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1: 是啊，
0: 这个银耳羹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温和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不像我们说的凉茶，它是苦寒的，也不像冷饮那么刺激，就像您说的，这嘴里干，啊，口苦。喝一大杯子水它还不解渴，你不能老想着去压那个火啊！你平时呢应该怎么样呢，适当的喝一点银耳羹，滋阴润燥，帮着我们身体啊给它补点精液，这个呢对我们口干，听好了，对口干口苦的缓解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您又说了脾胃不太好，这点呢就要注意了，银耳羹呢你不能放在冰箱里，你说我夏天吃的时候我冰一冰，冰着的多爽啊，不能冰着喝，你这个煮完了只要不烫嘴，微微的温着带点常温，哎，你就这么喝。

0: 喝就行了。好了，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1: 那最后呢，我还是再次提醒这位朋友，银耳是日常养护，不是药，该检查呀就得检查，该调理啊就要调理，饮食呢再慢慢的配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微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荣归故里啊，他说任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三四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

0: 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
1: 嗯，
0: 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
1: 哦，
0: 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
1: 嗯，
0: 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啊，不见好转，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哈，啊，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
1: 嗯，
0: 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嗯，应该怎样的调理一下能比较好？
1: 嗯，
2: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常见的，
1: 嗯，
2: 很多老朋友啊，不是疼，也不是咳得有多厉害，就是这个嗓子发干，
1: 嗯，
2: 说话的不顺畅，
1: 嗯，
2: 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嗯，是。
1: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2: 对，
1: 生津润燥，夏天呢就可以做这种甜汤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0: 嗯，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
1: 嗯，
0: 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嗯，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1: 对，
0: 嗯，
1: 那么在滋阴生津的这些食材里，这位朋友，我再给您推荐一样，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叫石斛多糖。
2: 嗯，一说这个石斛多糖啊，
1: 啊，
2: 听着跟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有点像
1: 啊，
2: 也是那个多糖，对吗？
1: 啊，都是多糖。
2: 嗯
1: 嗯，这个大方向是对的。
2: 嗯，
1: 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2: 嗯，
1: 那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
2: 嗯，
1: 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那我个人呢，就建议您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那么在传统本草文化当中，这个铁皮石斛是常被列入九大仙草之首的，所以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特别是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口干累呀，胃口不好啊，身体的底子比较弱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皮石斛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向。
0: 也就是说这个多糖哈，啊，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就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呀。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位朋友的情况，饮食和运动呢也要兼顾，还要呢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补充铁皮石斛多糖，这样呢会让您感觉每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2: 银耳是日常养护，不是药，该检查呀就得检查，该调理啊就要调理，饮食呢再慢慢的配合。
1: 这个仙草滋阴养生定位了，核心主打的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点它呢？经常的口干的、口苦的、喉咙这儿一直是干巴巴的人群， 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觉得嘴

0: 干，嗓子发黏，不清爽的。这个铁皮石斛呢，您就可以作为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你先去了解了解它。你也可以呢，在平常你们家熬汤的时候，你买点铁皮石斛搁在里边炖一炖，煮一煮，这个对您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作用。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喝水真是喝不少了，肚子都装不下了，可是我的嘴我的嗓子我还是干，我说话多了我还是嗓子哑，那咱们就不能两个眼睛老盯着你这个嗓子这个问题呀。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清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还有生活上也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那个冰水冷饮冰棍儿，你别是老把它拿来吃
1: 冰激凌。
0: 对，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清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半年呢也是觉得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的人跟我说呢，说那个铁皮石斛啊滋阴生津啊，说你买一点，可是我一看那市面上的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很多，想问问您，这个铁皮石斛我应该怎么去选它呢？
0: 这个至于这个铁皮石斛怎么选呢，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啊，因为它的作用就是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高，你的那些问题就能解决不少啊。那么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多糖含量达到25%左右，这就是正常的铁皮石斛它该有的一个最基础的水平。如果说多糖含量哇达到30%以上的，那就说明很高了，说明有效成分是非常集中了，这个品质就是很不错的啦。
2: 对，所以说你选择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包装漂不漂亮，要关键咱得看那个多糖含量有没有它标清楚。
0: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还有呢，要关注一下铁皮石斛的产地还有它的工艺，这些都要参考一下啊。但是这些不能替代铁皮石斛的里边啊石斛多糖的含量。好了，那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怎么是你啊？
1: 哎呀，别问，你快走。
0: 那你怎么办？

0: 你看啊，这李玉群随身带一些喽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外面那些鬼子，他们好像事先知道一样，这事情刚一开始他们就全都赶过来了。开始呢我也不想惊扰你们，可是我到外边一看，他们马上就要到百乐门了，所以我才出此下策的。
1: 难道这个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0: 具体有什么蹊跷我还不知道，咱们现在只能是静观其变了。
1: 不过这次真的要感谢你郝探长。
0: 你这总是谢谢的，我怎么觉得那么不真实啊？还不如吴小姐。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警局看看有什么新消息啊。
2: 在场，
0: 当时我把李群的拼妇兰溪约到了百乐门，本来想找个借口趁机套出李群的行踪规律，没想到正好赶上黑玫瑰刺杀李群，我就顺手帮了个忙。
2: 你能确定李一群真的是死了吗？
0: 他又不是猫，难道有九条命不成？
2: 不能大意，这家伙比猫可厉害多了。
0: 牧羊和鱼食冲他开的枪，30多发子弹一下全都照顾在他身上，就是块铁板也打碎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0: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
2: 横生沙场是敌人的军用备付场，眼下鬼子扫荡攻势非常猖狂，我们的同志正在战场上流血呀。
0: 我明白了，这个沙场对咱们根据地的危害不亚于一个兵工厂。
2: 是的，我们在沙场的地下组织被李群给破坏了，上次罢工中破坏的机器敌人正在加班加点的修理，有迹象表明近日他们就要举行复工仪式。
0: 哦，这么说把李群给拿掉了，咱们就可以安排新的同志再进沙场。
2: 对，所以上次组织上决定除掉李一群，绝不仅仅是除掉一个罪大恶极的狗汉奸那么简单呢。
0: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2: 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可以启用特级联络通道。
0: 行了，我明白。
3: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4: 我遇上强盗了。
3: 遇上强盗了？要不要报警？
4: 不，没用的。
3: 那我扶你上医院。
4: 不不，他们可能就在门外。
3: 那怎么办？
4: 周嫂，到我房间去一趟，那儿有药箱，你拿过来帮我包扎一下。
5: 这件事情确实没有证据，所以一群也是犹豫了很久才向您禀报。
6: 我知道日本皇军对你非常的器重，尤其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更是对你寄予厚望。
5: 那是那是，
6: 我可不希望看到你为了和郝探长争长论短，最后竟然采取这种手段。
5: 一群不敢，一群愿意把心掏出来给机关党看。
6: Yes， 你刚才说是郝探长在百乐门冲着你的人背后下了一枪。
5: 是，
6: 还有谁能够证明？

0: 报告情况的阿炳已经死了，而且当时在百乐门跳舞的人也都跑光了，实在是找不到。
1: 李警长，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都是好探长，他会怎么反驳你？应该很清楚。
0: 他会说这些都是我编的。
1: 你和郝探长之间互不服气，争来斗去，那是你们的私事，我不想多加干涉。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勾引了你的女人，你就对他栽赃陷害，我可饶不了你。
0: 他勾引了我的女人？
1: 昨天晚上郝探长是和你的蓝旗在一起。

0: はい。
1: 老王，我马上就过去。
2: 我有要事要出去一下，
1: 安排你的人密切注意恒生沙场的最新动向，因为这两天皇军要举行复工仪式，最高司令长官决定这个仪式将由你来主持，到时候各大报社和电台的记者都要参加。
3: 属下明白，我一定把沙场清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证一个可疑分子都不存在。放心。

周嫂，上头。

0: 高司令长官，您怎么在这里？
1: 全都让你给办砸了！刚才我已经全面的听取了英皇皇后的报告，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的不利。英皇皇后，你得向她简要的叙述一下。
2: 嗨，同志们。
3: 恒生沙场的情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散会之后呢，你们就要奔赴各个新的工作岗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了。眼下形势很严峻，时间也很紧迫，你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4: 史书记，您放心，我们都是老公运的，比这复杂的多的场面我们都尽力过，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鬼子和汉奸做梦也没想到。
0: 就在他们坐着复工美梦的时候，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几颗钉子钉了进去。<笑>
6: 好啊，大家都保重，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7: 主任，
0: 怎么样？
7: 小的按您的吩咐，把人都撒出去了。
0: 不要管什么证据不证据，只要发现苗头不对。我说完了。刑警，现在的战局态势，还允许你慢慢来吗？
8: 非常抱歉，我没有理解您的意图。
0: 山海是我们大东亚战局的核心地带，其重要性我不言而明。可是现在在我们的心脏里还扎着两颗钉子，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我把这两颗钉子拔掉，你还有什么脸夸夸其谈什么？ 圣战成功，嘿，黑玫瑰，我要共产党的特工，我也要，我要的是歼灭，而不是击溃，我要的是一网打尽，而不是抓到一两个去邀功请赏。
8: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您的意思我明白。
0: 但是行动起来却是很困难。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个李义群吗？
8: 李义群，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都在四处寻找他，你怎么就不能从他身上想想办法呢？英华皇后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刑警明白，我马上着手去安排。
9: 你们找到方向，
10: 让你跟我，快，跟我来，快！

0: 我们的人全被抓了，
1: 那伙暴徒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动手就打。我们几位工友兄弟拼死保护才得以脱身，可惜那几位工友他们……
2: 能看出是些什么人吗？
0: 看不出来，但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日本人，说的全是中国话。
3: 小乔啊，说说你是怎么回来的？
4: 幸亏那道门窄，鬼子和汉杰不能一下子冲进来，这才便宜了我的双枪。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1: 万幸，万幸啊！今天要不是你在后边跟着，我徐某这条小命就栽了。

0: 也好，殡仪馆的地方不错，省得跑路了。
1: 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啊？
0: 老话说喜极而泣，我这是高兴坏了。小乔，我一直为你担心，以为你今天栽了。
1: 你在那儿看到李一群尸体了吗？
0: 没有。
1: 奇怪，
0: 我回来就给重庆发了电报，到现在也没有回电。
2: 局座，您看怎么办？大龙那边还在等候您的指令呢。
3: 暂不理会，静观其变。
4: 主任，
5: 让狗咬了。
4: 主任，不好了，主任。
5: 怎么回事？
4: 抓回来的共产党全死了。
5: 什么？死了？怎么死了？
4: 一个撞墙自杀，另一个咬舌自尽。
3: 一群他妈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4: 主任，这也不能怨我呀。
5: 难道怨我吗？
4: 是他们不想活了，小的我也拦不住啊。
0: 好，我知道了。
1: 谁的电话？
0: 哦，咱们的一个情报员，他说恒生沙场今天要搞复工仪式。
1: 恒生沙场搞复工仪式？这算什么情报？也值得给你这个堂堂大站长汇报？我看啊，老头子给你拨的那些情报经费，全让你这么给瞎糟蹋了。
0: 这你就错了。
1: 错了？我怎么错了？
0: 这个恒生沙场的背景非常特殊，他的后台老板是日本人，而且跟日本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日军上层对沙场的复工非常重视，不但请了许多国内外记者，就连松本本人也要出席。刺杀李一群，搞成一锅夹生饭，局座到现在也没有回电，也不知道此举是立功还是做了错事。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鬼子，鬼子！
7: 哎，探长，您找我呀？啊，
6: 这恒生沙场发生命案了是吗？
7: 啊，这个是昨天夜里的事儿。
6: 出警了吗？
7: 咱们到现场的时候去晚了，让这凶手给跑了。哦，对了，探长，这起血案一共造成了六人死亡，八人受伤。
6: 谁干的？哦，
7: 根据那受伤者的反应啊，这很有可能是恒生沙场后台老板派人干的。
6: 后台老板干的？
7: 对。哎，探长，据说这后台老板可是个日本人。
6: 走，咱俩看看去。
0: 要是把这个沙场的复工仪式给搅黄了，那么我就又在局座面前硬硬邦邦地立了一大功啊。
1: 搅黄这个复工仪式，那现在准备还来得及吗？
0: 准备什么？根本就用不着准备。
1: 你又想冒殡仪馆那样的险吗？既然是日军高层非常重视，松本又会出席，那他们一定会戒备森严。本着总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的训令，我坚决不同意你这么做。
0: 你不同意？还坚决？
1: 对。

0: 坚决不同意。
1: 我不会傻到轻而易举的去送死的，办法总是有的。
0: 什么办法？
1: 这个沙场平时进不去，今天日本人不是为了粉饰太平到处请记者吗？那么本人这次就改头换面，当一回记者，溜进去转一圈，抽不冷子就给他扔两颗小甜瓜，咣咣一炸，我就脚底板抹油。尊敬的乔小姐，此计可行否？
0: 还行，不过你不能去，要去让李子涵他们去。
1: 为什么？
0: 一是你身上有伤，行动不方便；二嘛，你作为指挥官，应该在你应该在的位置上。
1: 局座再三强调，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身先士卒。
0: 那我不管，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不同意。
1: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
0: 对，我是有私心，我是为了我自己才舍不得再让你去冒这个险。
1: 好，那就让李子涵他们去。
2: 好，看我这个姿势，像不像个摄影记者啊？像，再来一张。大哥，
3: 大哥的心，别看，长偏喽。
2: 是吗？我可是听医院的医生说过，这人的心脏啊，就是偏着长的，在左边。
3: 大哥。三哥的意思你还听不明白啊？他是嫌你派我和小五去，不派他去。要不我就把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让给他算了。
2: 老四，你说话可算数？
3: 是，算数。
2: 哎呀，太好了，姑奶奶我还没办过记者呢。哎，也得装装文化人。
4: 怎么了？
2: 三弟啊，你穿着这一身，配上这个眼镜，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
4: 什么成语啊，大哥？
2: 目猴而冠。
4: 目。不明白。
3: 就是说。猴子穿上了人衣服，
4: 好啊！哎呀，小四，你又变着法骂我。哎，
3: 这回不是我说你，大哥说你。啊，
2: 好了好了，不闹了啊！你们两个得赶紧出发了。
5: 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再敢出现任何差错，我一块收拾你。
6: 是，小的明白。
5: 滚！
7: 这个字好像不应该是用来迎接客人的。
8: 呀，属下正在训导手下，不知机关长到来，请多包涵。
7: 让你的人先出去。

0: 机关长，请坐。
1: 义群局，你的手下办事相当得力。昨天晚上横行沙场的事，办得漂亮。我已经上报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他相当满意，并让我转达对你的加冕之意。
0: 义群愧对司令长官褒奖。 惶恐之至，我还告诉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让他等着你锦上添花的好消息。如何锦上添花，还请机关长明示。
1: 李全军，这一次你不但粉碎了共产党在横生沙场的破坏活动。
0: 顺手抓了两个无价之宝，只要那两个共党分子一开口，那么我们就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举歼灭。我说的对吗？
2: 探长，你看，怎么那么多日本人呢？
3: 日本人怎么了？没见过。下车。
2: 啊，是。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

0: 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一群难辞其咎，难辞其咎。然后，
1: 现在该是你这个死人文末征战的时候。我相信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的特工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0: 但是
1: 对不起，郝探长，您不能进去。
2: 昨天晚上这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
1: 哎，不能进，就是不能进去。
2: 为什么呀？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1: 今天的厂子，只要是中国人，除了76号的，一律都不能进去。
2: 谁的命令啊？
1: 是熊警机关长的命令。
2: 确定吗？
3: 确定。

1: 侯探长怎么也在这里？
2: 这昨天晚上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呀。
3: 查案子为什么要在外面呢？这问题可真多。你们干什么来了？啊？
1: 徐老板让我们打扮成记者，想混进去摸摸情况。
2: 嗯。
3: 有办法进去吗？ 真有本事，正好来，帮我一忙。一会儿你们两个进去的时候呢，
4: 进去吧，
3: 明白吗？好，这身衣服真漂亮啊！行了，再见。
1: 走了。
3: 再见。
4: 郑娟。吧。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那我为什么要看先人的遗体？刑警机关长不同意。
1: 可能是不大好看吧，刑警机关长他怕吓着您。
0: 放屁！谁家的尸首是好看的？啊？
1: 这
0: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他兄弟，好讨个说法。我当寡妇得见了尸首再当，不能蒙在鼓里当。
1: 对不起，夫人，兄弟机关长交代过，没有他的通知，您哪都不能去。夫人，
0: 王八蛋你！
1: 夫人，夫人。

0: 什么？你们俩看清楚了，确实是李一群，不是鬼。光天化日又那么多人，哪来的鬼呀？要真是鬼，那才算见了鬼了。哎呦呦，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咱们可真是白忙活了。人们常说啊，猫狗九条命，李一群这个狗汉奸，这命怎么这么大呀？
1: 对了，沙场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2: 全在这儿了，比画图还清楚。
3: 那郝探长托你们打探的情况呢？
1: 情况是这样的，
4: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分析，十有八九是76号的余孽所为。现在我们要迅速地查清被捕同志的下落，安排营救，还要清除沙场里的内奸，以便尽快恢复我们在沙场的工作。
5: 老师，我不明白啊，咱们派去沙场的同志
4: 盘查余孽，给他提供情报，眼下他安插在沙场的内奸，我们还没来得及清除干净。
5: 我想去沙场看看，可是没办法，那戒备太森严了，我根本就进不去。
4: 利用你的合法身份，以查刑事案件为名，在沙场的工友中间迅速地查清那几个危险的内奸。
5: 老师，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替咱们在办了。
4: 是哪路子朋友？
5: 黑玫瑰。哎，万一要查出内奸了，消灭他们谁来执行？
4: 我尽快的给家里捎个信，让秀梅和阿根迅速的把小分队的同志带回。
5: 哎，就这么几个内奸，不用这么大的阵容吗？
4: 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护送新派往沙场的同志，这些任务担子不轻啊。
5: 那好，我现在马上查一下被捕同志的下落。
4: 好。

0: 侯森，这是什么意思？是让罢工吗？我反正觉得这活是没法干了。您还是另外请个人吧。
1: 我可舍不得。没有了郝探长，上海的那些疑难案件，不就成了死案了吗？刑警机关长，您这说的是真话吗？
2: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那好，我问问您，这恒生沙场为什么76号的人可以进进出出的，把我好汉给挡在外边呢？啊！你是人是鬼？我求求你，
3: 闭嘴！

你不就盼着我死吗？嗯，我死了。

0: 昨天晚上我接到报案，说恒生沙场六死八伤，这案子很大呀。发生这么大的案子，我必须得亲自到场啊。可是到了门口呢，说只许76号的人进，不能让我进。不是，我这个探长还做个什么劲呢？
1: 原来是为了这个，老四啊，你误会了。
0: 误会？
1: 上一次恒生沙场是如何停的工，你应该知道。
0: 那不是因为闹共产党的事儿吗？
1: 所以昨天夜里李义群亲自安排了一次抓捕行动，在恒生沙场抓获了两名共党的地下人员。
0: 您等等，哪个李义群啊？
1: 是到了该揭开谜底的时候了。上一次在百乐门被黑玫瑰打死的是假的李义群，而真正的李义群一直就在我这里。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0: 齐馆长，上次在百乐门，为了救李义群这个小子，我差点把我自己的性命给搭上。没关系，这件事情是您安排的。可是作为李义群，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吧，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吧。这样，我现在去看看他，啊，我们是朋友啊，我得看看他去。告辞。

0: 那天真的是你约他去的百乐门？
1: 我还不是为了你这个死鬼少树点敌，要不然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去？
0: 你们在一起都干什么了？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见了女的就流哈喇子？
0: 不对，谁不知道姓郝的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啊？
1: 那是他嫌我长得丑呗。
0: 哼，你还挺会替他辩解。不过谅他也不敢动我李某的女人。谁不知道你是我的美人啊？
1: 讨厌。

0: 李探长刚得到我复活的消息，就来探望。李某非常感动啊，请坐。姓李的，你小子是太不仗义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好探长，这是第二次给我戴这顶帽子了吧？哼，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啊？
0: 从何说起？你在百乐门为了引诱黑玫瑰上钩，弄了个假死。你得告诉我一声吧，为了救你，差点没把我自己的命给搭上。
1: 我明白了。好探长是到这儿来兴师问罪的。
0: 呵呵，
1: 那我得好好给你赔个不是。
0: 跟我也来这套是吗？咱俩之间谁不知道谁呀？免了。好，那咱们再说说你好探长，你是仗义的很呐。据说你从背后对我的人开枪，让那几个娘们儿。

0: 趁机逃脱了。哼，你对我仗义，对黑玫瑰好像更仗义，就是不知道你对共产党是不是也仗义啊？
1: 你什么意思？
0: 能有什么意思啊？开个玩笑。郝探长何必当真呢？
1: 无风不起浪，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你看看，传播这种无稽之谈的人已经死了，我不相信，我希望郝探长也不相信。
1: 是真死还是假死？
0: 真死了，恐怕说不定还是死在你郝探长的枪下呢。
1: 李群，我没工夫跟你这逗咳嗽。有人说我朝你背后开枪，是不是真开？你自己心里有数。我找你来就为一件事，昨天晚上恒生沙场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们76号的机密，你管得太宽了吧？
1: 你少拿什么狗屁机密来吓唬我，还不就是搜查共产党那点破事儿啊？
0: 知道了还来问我？
1: 人呢？你抓的那两个人呢？
0: 郝探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
1: 咱俩都是为了天皇进贡，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我瞧得起你才来找你要命，不然的话，我可以直接去找熊警机关长。
0: 那好啊，请便。你让熊警机关长给阎王爷签一个提审令，你就想怎么审就怎么审。
1: 什么意思？
0: 人都死了。
1: 死了？
0: 哎，看管不严，都自杀了，委屈犯了，闹得我也白忙活一场。
2: 你相信李义群的话吗？
3: 半信半疑。
2: 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互相拆台，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李义群也不能免俗。
3: 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李义群因为吃醋而想出来的招数。
2: 什么？吃醋？
3: 嗨！
2: 哎呀，有戏，有戏，有戏！这个好汉很有意思嘛！
4: 好，郝探长，郝探长，来，快请坐。
1: 好，哎，牧羊。
4: 郝探长。你不露面的时候啊，某些人整天无精打采的，你一露面啊，马上就生龙活虎了。你说
1: 吴小姐，今天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牧羊，沙场的情况怎么样啊？
5: 我们不能在里面待太久，而且里面的工人也有戒备心理，所以没能打听太仔细。但是我们还是摸到了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5: 有一个76号的汉奸老是到沙场里去，而且行动鬼鬼祟祟的。
1: 叫什么？
6: 陈四。
5: 据我分析，这个人很可能就是76号负责与沙场之间卧底联络的。只要抓住这个家伙，我想沙场里面的卧底就能一个不剩的全部揪出来。
1: 陈四，这样，沙场的事情我想办法。咱们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赶紧商量一下怎么刺杀李一群。
3: 所以我认为，让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之间有一些矛盾，这样更有利我们来控制他们。只要不伤大局，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着急。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火上浇点油。
2: 你的中国拳术学得很精通，也很地道。
3: 您过奖了，
2: 老板。

0: 咱们这次刺杀李一群未遂，他这个老狐狸会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的。
1: 猜都不用猜，重庆马上会来电报，这回啊更是死命令。哎，大家听我说，郝探长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对吧？他也是某个人的梦中情人，对不对？
2: 你有话就说，有屁快放，兜什么圈子？
1: 所以啊，我说，咱们与其为李一群犯愁，还不如帮郝探长一个忙。
0: 帮忙？帮什么忙？
1: 把76号那个狗汉奸陈四给抓来，送给郝探长。
0: 徐老板的意思，本来就是想对恒生沙场做一点文章。
1: 大哥，你同意了？
0: 我要不同意，你干吗？
1: 我跟你们说啊，这回谁都不准跟我抢，老娘我一个人包圆了。
2: 放心，谁都不会跟你抢，这种软柿子别人都懒得下口。
0: 牧羊，这次啊就由你协助老三执行这项任务。
1: 我协助他？
2: 怎么着，牧羊，你只能老老实实听我的，这是命令。

0: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下，都熬了一夜了，也不知道睡一会儿。不行，我要马上去见松本司令官。
1: 小乔，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局座刚发来的电报。徐玉龙和李子涵在完成对李一群的刺杀中，因渎职过失造成重大损失与恶劣影响，现决定给徐黎二人降职三级之处分。 责令5日之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必须要李义群的狗命。如果再有疏失，绝不姑息。歌乐山。

0: 看完了这封电报，你有何感想？从严治军需要铁的手腕，我非常欣赏局座的胆识。
1: 我要是发牢骚、出医院、起甚至骂娘呢？你从上校一夜之间变成了上尉，你摔东西、发脾气，我都可以理解。只是这板子。
0: 打的确实有点狠了。更狠的还在后头。怎么了？上尉还好，好歹还是个活上尉。五天之内，我要是宰不了李义群这条狗，我徐义龙恐怕就要变成死上尉了。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
1: 局座这个人一向是刚愎自用，说一不二。他杀谁都不会杀了你。我想，这应该是局座的激将法。你呀，真是左右逢源，两头谁也不得罪。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个，可是李子涵他们呢？你现在必须赶紧把李子涵给找到。
2: 稳定军心才是第一位的。好，我这就去找他们。被李义群杀害的，都是我们久经考验的好同志。
3: 血债血偿吧。
2: 郝汉，既然李义群已经怀疑你了，你可得提高警惕。
3: 他可是个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家伙。你放心吧，我这没问题。他抓不着我什么把柄，就是不能让他祸害太久啊。真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
4: 没错，你打算怎么来完成任务？
5: 再次与黑玫瑰合作。切肉馄饨喽！哎，来碗馄饨吧。
2: 谁让你们在这卖馄饨的啊？这里不让卖馄饨了。你也不看这什么地方，赶紧走！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买完烟回来，你们还在这卖，我就掀你们汤锅砸你们摊子，听见没有？滚！
5: 哦，滚！
2: 算了，收拾东西走了。跟黑玫瑰合作。
3: 有一块绊脚石，那个徐雨龙就是顽固的反共分子。我想办法，只要跟他摆明利害关系，我相信他不是傻瓜吧？这笔买卖对他没坏处。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阿根和秀梅中午就改到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6: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6: 真讲信誉，
8: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9: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

0: 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2: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不，你把水直接
1: 倒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

0: 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3: 哎呀，好看吗？
6: 漂亮。
3: 特别呢？
6: 哎，真好。哎，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机关长，您找我？
1: 一群军，你表现得不错。
0: 一群没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这酒的来历吗？这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送来的纳凉清酒。
1: 我这是在替他和你干杯。义勋，受之有愧。
0: 不，义勋君，你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写的东西他看了，他很高兴。义勋君对我大日本皇军的忠心可嘉。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您好。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圣战大业就指日可待了。可是我非常遗憾，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李义渠。
1: 这个机关长不必担心。对于有些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让他中。
0: 哈哈哈。

0: 哎呀，这狗真够沉了呀！哎，我说你，赶紧醒醒啊！别装了，说你呢！
1: 哎，嗯，你给他吸的是乙醚，哪那么容易醒啊？
0: 哎，哎，哟，该不会真的死了吧？哎，哎，醒醒啊！
2: 没死，
0: 真没死啊！
2: 没死。
0: 闪开，闪开！

0: 你知道黑玫瑰吗？
1: 知道。
2: 认识这个吗？

0: 清楚。
1: 认识，认识。
0: 要不要我在你的脸上干一个？
1: 穆克准，饶命的，饶命的！
0: 你真的想活命？
1: 想，想。
0: 那好，你就乖乖回答我们的话。要是有半句假，嗯？
1: 别啊！你们要知道什么，小的我就说什么。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我们向你打听个人。
1: 谁啊？
0: 陈四。
1: 陈四啊，这小子好找，天天泡窑子。
0: 他经常泡哪家窑子？
1: 这小子刚得到李主任给的一笔赏钱，现在肯定在春香院搂着姑娘还没起来呢。
0: 你不会骗我们吧？
1: 黑玫瑰杜奶奶，小子哪敢呢？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我先把你绑上，你在这儿先委屈会儿。我们要是找到陈四了，就回来放了你。我们要是找不到那个王八蛋，我们也回来，一定在你的脸上盖上这个黑玫瑰之印。
2: 您那件孤品官窑花瓶，我给您配成了一对儿。
1: 哎呦！
3: 你个小王八蛋，这得花多少钱呢？
2: 没花钱，是古董店宋老板孝敬您的。
4: 孝敬我的？
3: 你个臭小子，你知道这个物件它值多少钱吗？
2: 最少得五根条子。
3: 你他娘的跟老子说实话，这个物件到底是怎么？
2: 是我带了几个兄弟去他店里炸出来的。
4: 混账东西！
3: 你跟了老子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老子的脾气？老子是只赚小便宜，从不做缺德事儿。
2: 那我拿回去。
3: 拿都拿来了，留着吧。去，你去给那个宋掌柜的送三根条子过去。啊，
2: 三根？
3: 怎么了？这你他娘的不明白了吧？啊，这叫让他破财不破家，赚他点便宜还给他留活路。就算他恨老子，还不至于拿刀跟我拼命。明白了吧？
0: 什么孝不孝、喂不喂的，我不稀罕。
5: 你这么说就是有抵触情绪，赏罚分明是局座的一贯作风。要是这次把李一群给宰了，我保证让你官复原职。
0: 徐先生，我李子涵打鬼子报家仇，不图这个。倒是你既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这恐怕有问题吧？
5: 什么问题？你连杀的是甄家李一群都没搞明白，不是你的责任，反倒成了我的责任了？
0: 你别忘了，你送情报来的时候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你让我们怎么准备？怎么去辨别真假？我还没有向局

0: 做反应，你提供的情报有问题。你，好了好了，现在争这个已经没用了。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在5天之内把李一群给干掉？
1: 难，
0: 要是容易，局座也用不着花那么大的血本来训练你们了。
1: 你，
0: 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吧。

0: 见过中午喝酒的，见过晚上喝酒的，没见过一大早上就喝酒的。来，醒酒汤。
1: 嗯，好烫。不过我喝的酒也是好酒，松本司令赏的上等日本清酒。
0: 松本司令，他为什么赏你酒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就等着跟我享清福吧。
0: 你啊，别说醉话了啊！来，把醒酒汤喝了。
1: 来，蛇王，留后路。这是他的原话吗？我明白了。啊，那个金条就不用送出去了，你自己留着吧。就算是对你的奖励。哎，不过你可一定要给我盯紧了。好。

0: 徐先生说的轻巧，五天干脆给5个小时算了，反正也完不成任务。
1: 如懿，你觉得有几种下手的可能？
2: 两种。
1: 哪两种？
2: 第一种，半夜强攻76号，
1: 那是送死。
0: 我不怕死。
1: 于是咱们金钗小组里面没有一个是怕死的，但是要死得有价值。如果是去白白送死，可是李玉群他却安然无恙，请问这样的亏本买卖你愿意去做吗？
2: 第二种，引蛇出洞，找一个李玉群出洞的机会宰掉他。
1: 引蛇出洞？
2: 对，想办法把李玉群引出76号，然后

0: 来得早来得晚，用得着你管？
1: 是啊是啊，管不着管不着。两位大爷请坐请坐，我去把新来的几个红牌给你们叫起来啊。
0: 用不着。
1: 哎呀大爷，这几个红牌呀，客人们可是抢着要呢。
0: 他奶奶的，听不懂人话呀。大爷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找乐子的。
1: 那你们来干嘛呀？
0: 找人。
1: 哎，找谁呀？
0: 陈四这个王八蛋。
1: 哎呀，他呀，他正在楼上搂着春芳姑娘睡回笼觉呢。哎，你们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吧。

0: 说什么？这天骄和牧羊给我帮忙去了？嗯，
1: 他们俩就是闲不住。
0: 这俩人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吧？
1: 就是惹出了麻烦，也有您这个大探长给善后啊。
0: 我这自己就够乱的了。
2: 两位大爷，我陈四儿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讨债。
2: 讨什么债？我陈四儿没欠谁什么债呀。
3: 血债。
2: 血债？谁的血债？
3: 恒生沙场。
2: 你们是？

0: 你看见了吗？这是什么？西洋进口的蒙汗药。你们要干什么？找你办件事儿。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马上就把你麻翻了。到时候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少一条胳膊，就少一条腿。啊！
1: 我老实。
0: 好，现在马上就把浑身沙场的眼线一个不落的全部给我显出来。
2: 老史说的对啊，你们确实是我的好战友。
3: 其实刺杀李一群是重庆方面给我们下的死命令。
2: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反正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你们也要杀他？
2: 我们有六个同志刚刚死在他的手上，这笔债他一定得还。
3: 你们怎么行动？
2: 秀梅和阿根今天要带着行动小组过来。
3: 如果这条老狗真的死在你们手上，那岂不是没有我们的功劳了吗？
2: 看你这口气，怎么着？着急了？着急恢复你的忠孝军衔啊？
3: 才不是呢！
1: 你们干什么？我的包！
2: 老史同志有个提议。
3: 什么提议？
2: 这次我们协同行动。
3: 恐怕徐老板不会同意。
2: 那这就需要你做他的工作呀。
3: 重庆方面这次要求我们5天之内一定要李一群死。
2: 嗯，
3: 我就不相信他就不着急了。这样吧，

0: 还是我去说？
1: 我倒是觉得你不太合适。
0: 为什么？
1: 你看，你们现在在审查期，这个审查还没有结论，如果在这个期间再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不是又添了一项新的罪名吗？
0: 那怎么办？
1: 你们的欧阳教官。
0: 咱这是要去哪儿啊？找地方换衣服。

0: 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出来。哎，
1: 我担心你连这大门都进不去。
0: 那你呀，就走进去。
2: 哎，吴小姐来了，我们高司令正在里面呢，请。

0: 哟呵，是你个小妖精啊！老没见了，跑哪儿混去了啊？
1: 高司令，还记得我呀？
0: 记得记得，你曾经骗过我，我告诉你，没个三年五载的我忘不了。<笑>
1: 没想到你这么一个大男人，还挺记仇的。
0: 有点眼力劲儿，出去！我说小妖精，我跟你记什么仇啊？不过我跟你在一块还真得防着点儿，省得你说我是冤大头。<笑>
1: 没有人说高司令是冤大头，只要你帮过别人呢，别人总会记着你的。
0: 哎呦，这句话听起来舒坦。不过。 啊，你是不是又在给我灌什么迷魂汤啊？难道高司令帮别人的忙做好事儿，也会后悔？嗯，我高某倒是真难得做件好事儿。说吧，小妖精，今儿个找我来什么事儿？一件小事儿。
2: 一件你很容易就能办到的小事儿。哟，郝探长，
3: 欧阳兄好清闲，还有心情在公园里边看书啊？
2: 哎呀，外表悠闲，内心焦躁，看书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4: 不知道欧阳兄。
3: 是为何事焦躁？国事不堪，时局动荡。难道郝探长能够心平如水？
0: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一件事情，看看能不能消除你的焦躁之气。
1: 好啊，郝探长，请讲。
0: 你说什么？借我的军车？
1: 还要借两套你们的皮？
0: 这还叫啥事儿啊？
1: 怎么？ 我又没有找你借枪和子弹，我就不明白，你借这些东西干什么？简单，我的一个亲戚啊被人给坑了，我想帮他出出这口恶气，开着你们的军车，穿着你们这身皮，这不是办事方便吗？高司令，做好事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的。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0: 有意思，哎，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我在求你办事儿？

0: 那你借不借，给个痛快话？
1: 这事儿还真没法痛快。
0: 行，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你不借啊，我找别人借去。
1: 站住！

0: 那就请高司令下命令吧。
1: 把我的军车开过来。对，再带上两套军服。嗯。哎呀，你个小妖精！不可能。
2: 欧阳兄，任何事情没有做之前，就没有不可能。
1: 共产党和国民党毕竟是两回事儿。那两党都是中国人，对吗？你我虽然彼此敬重，但却各为其主。这么讲吧，如果这件事情和，则两利，对彼此都无妨碍。我真弄不明白，你还犹豫什么？
2: 那好吧，不过我先探探徐站长的意思。
1: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
2: 好，那就告辞了。

有时候啊，我还真不得不服你。哼，你早就该服我了。我说你泡，你还真喘上了啊！出水才见两腿泥。等我把那帮王八蛋一个不少的交给郝探长的时候，那才真喘。到时候啊，我就喘死给你看。

0: 证件。
1: 放行。
0: 好，放行，放行。

0: 妈的个巴子的，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皇协军司令部带走几个破工人，难道就这么难吗？
1: 快快，兄弟，帮我解开！
2: 是
0: 什么事？赶紧找人去！
2: 这
0: 怎么？你也想到我们司令部去坐坐？严肃点！
1: 快快，兄弟，帮我解开！
2: 解开？你说得到轻巧？我的手不也被绑着呢吗？
1: 用牙！
2: 用牙？我的牙现在只能咬到自己的舌头。
1: 废物，我去帮你解开。

0: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啊，
1: 这逛大上海多好的事儿啊，谁说辛苦？
0: 可惜啊，同志们，眼下大家什么都不能干。
2: 那让我们来干什么？
0: 上次派进沙场的同志刚一进去就暴露了。
1: 什么？
0: 敌人在沙场埋了钉子，在摸清情况和拔出钉子之前，大家只有耐心的等待了。
3: 凡是我点到名的全部往前上。

0: 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1: 长官，这是让我们去哪儿啊？
2: 对，让我们去哪儿啊？
3: 这是命令，谁要是跟我啰嗦，我一枪崩了他。走。
4: 跟共产党联手，你欧阳剑是来当说客的。
5: 我是为了大局着想，也包括你自己，包括我，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欧阳啊欧阳，你也算是老军统了，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4: 只是为了完成刺杀李义军。
5: 难道我们自己就做不到吗？难。局座一再训示，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这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
4: 联手共党一事不可再提，宁肯任务完不成，也绝不可以沾染一点通共的嫌疑。
6: 说你，说你呢，等等！他们看见你了，就在我们那里。看不看？地图，
7: 老实点啊！
6: 喂，找哪位啊？郝探长。 我现在手上有一批你感兴趣的货色，
7: 你都找着了吗？一个不落，全到手了。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呢？
8: 好，那咱们就待会儿见，啊，嗯。

0: 找我呢，
1: 连拼四个有办法。来，我敬你一杯。哎，咱哥俩今天撞上这个被抓的事儿，你觉得该不该向李主任汇报？
0: 那不找死吗？
1: 兄弟，有你这句话，哥哥心里就踏实了。来，咱哥俩再干一个。
0: 来。
2: 你们来看看，谁来了？
3: 秀梅姐，
4: 哎呀，秀梅姐，
3: 牧羊，还有我呢，天骄，你们两个鬼灵精，这搞什么鬼呢？
2: 我觉得欧阳做通徐玉龙的工作把握不当，
5: 我也为这事犯愁呢，
6: 所以我们就要立足于自己独立完成这项任务的准备。
5: 其实我倒是觉得有阿根、秀梅，还有特别行动组的同志，就算强攻76号也不是问题。
6: 不，强攻是下下策。
5: 那你说怎么办？
6: 如果能拨透李一群的行动规律，就可以找到这个家伙出动的机会，一击毙命。
5: 摸他的规律？
6: 对。
5: 这李一群的规律还真难摸，不过他有个拼妇叫兰溪，我跟他有点交情，摸兰溪的规律。倒是有办法。
3: 神了，真神了，真带劲儿！我呀，都想入你们的伙了，
7: 是我们想入你们的伙。
3: 嗯，会有那么一天的。
7: 哎，那我车上落那些钉子怎么办呀？
3: 让我们的同志带到根据地去，接受人民的审判。
7: 对，什么老虎凳啊、辣椒水呀、啊，别含糊，尽管招呼他们。
3: 你呀，还是老脾气不改，怪不得小龙啊最惦记你。
7: 啊？怎么最惦记他呀？在根据地的时候，小龙可是跟我最亲。
8: 你这是嫉妒。哎，
7: 小梅姐，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小龙的礼物呢？
3: 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小龙亲手采的山核桃，一共30颗。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要给他每个姑姑一人6颗，要你们顺风顺水，六六大顺。这个孩子真想着你们呢。
7: 你干嘛？不是我吃。哎呀，馋死姑奶奶，我也不吃。
9: 这根据地的同志不是有要回去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也烧点什么礼物吧？哎
7: 呀，烧什么烧呀！你放我几天假，我负责带过去。
10: 想你的没事吧？要真能去看小龙的话，大哥二哥早就抢铺头了，轮得着咱们呀？
9: 放假？还放什么假呀？这局长给的5天期限，眼看就只剩下4天了。
7: 哎，我就奇怪了。挺简单的一件事儿，你怎么愁来愁去的呀？要不你把大哥的位子让给我，我保证今天晚上拿下这一群。
11: 你怎么拿下他？
7: 简单呢，这回段队长还有阿根还有行动组的人都来了，咱们合到一块儿，今天半夜就把76号砸个稀巴烂。李玉群这个王八蛋要是命大咱就抓活的，他要是死了，哼，就算这个孙子福大，怎么样？
11: 那万一攻不下来呢？万一攻的过程中李义军逃跑呢？万一短时间攻不下来，日本鬼子过来增援呢？万一……
7: 哎，等等等等等，别再万一了啊！咱非得攻76号，就不能在李义群的必经之路上埋伏起来，再收拾他呀？
9: 这就得摸清楚他的活动规律。
7: 怎么摸啊？要不还是我上，我扮成老妈子混进76号去，给那个李一群王八蛋灌几瓶酒，
10: 馊，比泔水还馊。
7: 你不馊，你来一个不馊的呀！你，哎呀，今天那个陈四不是跑了吗？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姑奶奶我就瞅准了，就他了。

0: 爱情，是你
1: 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

0: 好东西，可真是好东西。哎，进来，进来，进来。
1: 高司令，
0: 你好，郝探长，稀客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听说高司令得了件宝物，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0: 呀，郝探长可真是耳听八方啊！哎，这可真是个好物件，过来看看。
1: 哎，我可不敢动，就这么个瓶子，可值三条人命。
0: 你说什么？
1: 这宋掌柜的一家三口，就为了这么个瓶子自杀了。我不知道这高司令所有的藏品里边有没有比这件东西更值钱的。
0: 郝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物件我可是花了三条黄鱼换来的。
1: 三根黄鱼？可是我听说这宋掌柜本人欠了一屁股的账，所以呢开了一个古董铺，用自己的铺子还有这个女儿做抵押。可是呢，高司令看上这个瓶子，一分没花就给抢过来了。这一家三口没办法，只能都走上绝路。
0: 郝探长，这三根黄鱼我可是让我的副官亲自给送过去的。莫非是这小子他妈的给我吞了？不行，我得找他去。
1: 高司令，
0: 郝探长，这可是三条人命啊，老子背不起这个黑锅。
1: 幸运的是这三个人都没死，给救过来。
0: 哎呀，那可太万幸了。不然的话，老子这个孽可就做大了。

0: 我怕亮光会刺坏我的眼睛，你最好不要过来。
1: 为什么？
0: 说完话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1: 梅惠子，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见面，你都会选择这种昏暗压抑的环境，而且每次都闷得那么的仓促，为什么？
0: 你想什么？
1: 我想的很多，我想到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容不迫地重温旧梦呢？
0: 我对你很失望，非常非常的失望。
1: 什么？我让你失望？
0: 重庆那边已经给黑玫瑰下了死命令，共产党现在又在联合黑玫瑰一起绞杀李义群，你不趁此大好机会歼灭黑玫瑰和共产党，只知道在这儿想什么重温旧梦。你应该拿块镜子好好照照，你现在究竟是一个多情的浪荡公子，还是一个帝国武士？

0: 来来来，课完了可以背再说吧。好了，宝贝儿，别生气了啊！今天我好好陪陪你。
1: 陪我？我可不敢劳您的大驾。
0: 怎么，还跟我记仇呢？
1: 我怎么敢让你李大主任赔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一高兴，再赏我几个大耳光？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不这么说怎么说？那不是事出有因吗？再说我调查清楚之后。
2: 不是正式的给你道过歉了？如果我让你失望了，我情愿去死。我不许你说死，要为我好好的活着。
3: 我这没回击，我这是想卡点儿，没想到楚总打的乱子。陈副官这个兔崽子，
4: 高司令，我倒是觉得事情已经出了，别着急怪陈副官，应该先想想你自己。大哥，你看，这在外人看来，以高司令现在的职位，想做点坏事太容易了。怪陈副官有什么用呢？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
3: 所有的人都会说是你高司令在作孽，啊，当然了，弟弟这话有点重了，
5: 啊，不，我能听出来，郝探长是个直性的汉子，你今天给我说这些全是为我好，我感激不尽。我知道，那些成天围着我屁股转溜须拍马的，全都是冲着我是黄学金司令这块牌子。
3: 哼，有朝一日，我要是掉进坑里，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拉我一把。要这么说的话，高司令是个明白人。明白，
5: 我是明白，但是在这个乱世里边，明白有些时候只能揣在心里呀。
3: 没错，而且最难防的是暗鬼。郝
5: 探长，什么意思？
3: 你是明白人，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告辞了。哎，
2: 郝探长，请慢。嗯。郝探长，嗯，烦劳
5: 你把这个物件给宋掌柜的捎回去。
3: 高司令，如果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办的话，会不会更圆满呢？
2: 没回击，我这没回击。你不是一直盼着我早日解除潜伏吗？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早日挖出那个枢纽人物，歼灭共产党和黑玫瑰。我听你的，都听你的。你要学会控制自己。
6: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关于利用李义群，去见黑玫瑰和共产党的事，我这就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我的办公室，商讨出一个方案来。
2: Gosh.

局官长，是，我马上到，等我回来。

0: 司令，
1: 嗯，
0: 您出去了。
1: 哦，有点应酬。哎，我安排给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您放心，那辆车从此不会有人再找得到的。
1: 你把它藏哪儿了？
0: 江底。
1: 江底？
0: 我把它沉到黄浦江底了。司令，
1: 哦，没什么事儿，我只是觉得那是一辆地道的美国车，可惜了。好了，你小子算干了件好事，我给你立功。
0: 谢谢司令，
1: 走吧。
0: 哎，司令，这刚回来，你又去哪儿？
1: 这是你该问的吗？跟着走。
0: 是。

0: 喂，郝探长。
1: 是我，蓝秘书。是这样，上次咱们两个人在百乐门，还有好多话都没说完呢。当然了，主要是因为我有公事在身，所以让你扫兴了。我想今天晚上是不是能请蓝小姐赏光啊？
0: 我这个快没人要了的弃妇，哪儿谈得上给谁赏光啊？我倒是要感谢郝探长，还能记得起我。
1: 蓝秘书，你跟我就别客气了，你这是给我一次机会。那咱们说定了，百乐门，我等你。
2: 不见不散。
1: 好。
3: 馆长，您的情报，
4: 放心吧，绝对可靠。
3: 看来黑玫瑰跟共产党还真是看得起李某。
4: 他们看得起你，是因为你对皇军非常重要。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更是欣赏你。
3: 一群不才蒙松本司令官厚爱。
4: 另外，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打算对你另有重用。
3: 哦，
4: 这件事情以后会揭晓的。
3: 明白。一群决心为圣战大业奉献一切，
4: 所以我们当前最紧要的任务还是要想如何的把共产党和黑玫瑰一举端掉。
3: 既然在他们眼里李某是一块肥肉，季馆长，一群倒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4: Yes， 好主意。
5: 报告局馆长，皇协军司令高占奎求见。
4: 他来干什么？
5: 他说他来报案。
4: 报案？
5: 对。
3: 一个皇协军司令报什么案呢？不会是又拿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打扰机关长吧。
4: 哦，让他进来。
5: 嗨，
4: 李俊杰。

0: 你还是回去着手实施你的计划吧。
1: 是，属下告辞。
0: 去吧。

0: 今天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
1: 明白。不过不用着急，我们可以改日。
0: 那你等我电话。那个死鬼要是不在的时候，我通知你。
1: 那你最好得提前通知我，提前一天或者半天。
0: 为什么要提前那么久？
1: 我得做点准备。
0: 你又不是大姑娘出嫁，准备什么呀？
1: 我这人有个习惯，和我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得沐浴、更衣、熏香、描眉。
0: 好吧，
1: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共舞一曲，然后我送你回家。
2: 完了吗？就是一辆轿车？
3: 是的，是属下的专用车，跟丢了。
2: 高司令，你就因为这一辆车就跑到我这里来报告？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我这个机关长干脆给你当勤务兵好了。
3: 属下不敢。
2: 还在这里做什么？等我送你吗？
3: 是，属下告退。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问你话呢。我心里有气。你气什么气？你干什么去了？
1: 国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

0: 叫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

0: 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注意了，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防护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老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 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

0: 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此活动仅限引导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一百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一百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

0: 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3: 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我早跟你说过，我去哪儿做什么，跟你没关系。
1: 任务紧迫，现在你要是不帮我，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死。
0: 这些话跟我说不着，该听你这番牢骚的是金钗。

0: 哟，什么事儿啊？发这么大脾气？这东西摔给谁看呢？
1: 你去哪儿了？
0: 你长着两条腿，我也长着两条腿。你能满世界乱跑，我就不能吗？
1: 哼，当心，别跑出事儿来。
0: 我还偏就是奔着事儿跑的。
1: 又是那个姓郝的吧？
0: 你还确实说对了。
1: 你去见他，不会又是去给我擦屁股了吧？
0: 如果你不揣着鬼心思乱怀疑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做这些事儿可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还是恶言恶语的话，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戴没戴绿帽子，自己慢慢去查。
2: 今天任务完成了之后，同志们就要回根据地了。
3: 咱们要给小龙选一件礼物。哎，二哥，还有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这是我的事儿。我说你这人呀，就是贪得无厌，立了功你抢头功，现在连小龙你都想独占。哎，你错了，小五我可没有想独占啊，他已经跟你学坏了，白给我都不要，还给你。
2: 哎，不行，你还得要。
3: 啊，这不是逼婚吗？
2: 你啊，带小五去找陈四摸情况，我们几个呢去给小龙挑礼物。
3: 你要是完不成任务啊，看我怎么收拾。绝对服从命令。不过给小龙买礼物的钱得由我来出。
4: 主帅，
5: 你知不知道恒生沙场发生什么事了？
4: 不知道。
5: 你干什么吃的？啊？你不是有眼线吗？共党分子闹破坏，你为什么不来报告？
4: 眼线没向我报。
5: 马上给我查。
4: 是。

0: 那就是说，你全都听清楚了。清楚了。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啊？
1: 这小的，
0: 来人，
1: 把这个知情不报、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活埋了。
2: 主任，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
1: 拉出去！
2: 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主任，主任。

0: 来人，你们两个马上跟我去一趟恒生沙场。
1: 是
2: 是。
0: 哎，

0: 妹妹。
1: 那，哥哥，
0: 哎，
1: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啊？
0: 这是个有情调的地方，走啊。

0: 哎，这小地儿不错呀，就这儿了。哥哥，到了这儿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嗯，走。
1: 行了行了，别装了，我都快恶心死了。你们有什么可恶心的呀？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好？这就是我办事的风格。
2: 姑娘饶命！姑娘饶命！
1: 你这什么风格啊？我快像个妓女。
0: 妓女怎么着？只要能把事儿办成就行。
3: 姑娘饶命！姑娘饶命！陈四，你还记得老娘吗？
1: 讨债！讨
3: 什么债？我陈四没欠谁什么债呀？
1: 血债！
3: 血债！谁的血债？横生沙场！姑娘饶命！姑娘饶命！姑娘饶命啊！
1: 叫姑奶奶！
3: 姑奶奶饶了小的一条狗命吗？
1: 我为娘的姑奶奶说的去办，
0: 刚才吩咐你的事儿，你都记清楚了。
3: 小的半个字也不敢忘。
1: 这回你要是不再老实的话，姑奶奶我说到做到，绝对不会再让你做男人了。
3: 老实，小的一定老实，一定老实。
1: 到时候啊，姑奶奶我可舍不得用进口的蒙汗药。
3: 直接割，那可是真疼啊！小的一定，小的一定，滚！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1: 以后打死我也不给你吃这种恶心的任务了。哼，
4: 怎么恶心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5: 什么？
4: 黄协军的人给带走了。对，沙场经理说，那两个提着的家伙很有来头，开的是高占奎的车，所以厂里就没敢阻拦。高占奎，高司令。
6: 你好，是李大主任大驾光临啊！我还以为是天皇陛下御驾亲征呢。来来来，
4: 坐坐坐坐坐。好，高司令，您老兄好像是话里有话呀。哎，高某哪敢啊？ 谁不知道李大主任冤前可是太君的红人啊！不瞒高兄啊，兄弟我也不想搞得这么招摇，但是没办法，哎，共产党跟黑玫瑰不容我呀。兄弟我顶着上海滩最值钱的这个脑袋，也是不得不防啊。
7: 海滩娘反了，李大主任，你告诉我共产党和黑玫瑰在哪儿？兄弟，我这就带上我的警卫排，把他们全剿喽。<笑>李主任，你是不相信我高某人，还是嫌我高某人？

0: 不仗。
1: 高兄啊，这古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群这条命啊，不该绝的时候是谁都拿不走，可该绝的时候呢，我想逃也逃不掉。不劳你高兄挂心了。
2: 那李主任，我高某岂不成了热脸贴个冷屁股了？
1: 哎，高兄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一群今天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向高兄你求证一下。
2: 好，赶紧说。哦，对了，我忘了一个大事儿，我打了一头野猪，待会儿啊，咱们把这个猪肉给炖了，好好喝两杯。哎呀，这头猪啊可太难打了，我跑了好几百里地啊。哎，今儿李大主任来了真是有口福啊。
1: 我在恒生沙场部的眼线被人家给掏走了。
2: 什么？谁他娘干的？说。
1: 据说是你王协军司令部的人。
2: 李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说。俗话说，捉贼捉赃，拿奸拿双。是哪个王八蛋在外边造我的谣？老子一枪把他给崩了。
1: 当然有人证。
2: 那好，李主任，咱们就来个三堂会审，当面对质。老子倒要听听，这个造谣的王八蛋嘴里放的什么屁。
1: 高兄，你也先不要着急。那天去了沙场，两个人穿的是你黄协军的服装，开的可是你高兄的专车啊。
3: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去哪儿干什么用不着你来管。
3: 哟，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家子气啊，还挺会记仇嘛。你不是要我帮你忙吗？
4: 已经第二天了，金钗纹丝未动，我着急呀。
3: 金钗你还信不过？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把行动方案制定出来了。
4: 连个影子都见不着，难道他们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凭空就能拿出一个行动计划来？
3: 那你就上阵督战呢。
4: 走了。
1: 什么？你的车丢了？
2: 老子跟熊警机关长报过案，他嫌老子是小题大做，还挨了一顿臭骂。哎，这他娘的偷车贼可真可恨。李主任，这个偷车贼不光坏了你的事儿，也是我高某人的仇人。这样，只要能逮着他，咱们两家的账跟他一块算账。
1: 王司令，既然这样，兄弟就不打扰了，先行告辞。
2: 哎，李主任，你看光聊这不开心的事儿了，这猪肉还没给你炖上呢。
1: 一群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失礼了。不过这头猪嘛，你倒是可以先给兄弟留着，到时候兄弟我一定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然后再吃他的肉。
2: 李大主任，既然你公务在身，那高某可就不强留了。啊，陈副官，替我送送李主任。
5: 是。
1: 再会。
2: 您慢走。

0: 了。我说小五啊，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这一路上翻来覆去的，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你腻不腻啊？哎，我跟你说，以后三哥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带着你，一直到你啊适应为止。
1: 大哥，
2: 好了好了，下回的事情啊，下回再说吧。不过你俩这个头开得真不错，特别的精彩。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给小龙买了个什么礼物啊？
1: 买什么了？
0: 一只呀布老虎。
1: 太好了，小龙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呀，真没劲，换成是我呀，我就给小龙烧一把勃朗宁。
3: 你呀，索性给他烧一门迫击炮算了，杀伤力会更大。
4: 主任，陈四回来了，
5: 把他给我带来。
6: 主任，
5: 你已经把故事都想好了边缘了吗？
6: 故事？什么故事？
5: 骗我的故事啊？
6: 没有啊，主任，我
5: 来人，
7: 到，
5: 把烙底烧上，把老虎凳擦干净。
7: 是，
6: 主任，您全知道了。
5: 说吧，敢掺一句假话。
6: 是，我说，
8: 开车，比一个，哎，开车，比一个，
5: 他们都要你干什么？
6: 他们是想他打探您的行踪，从哪儿走，路过什么地方。
5: 你是怎么说的？
6: 小的，
5: 你全说了。
6: 是。
5: 来，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给我关起来。看紧了。
7: 是。
6: 主任，饶命啊！主任，
9: 你们到今天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0: 有些人呢，总以为生孩子跟放屁一样简单。等到他以后自己生一个，除了尿一裤子、拉一裤子，弄得全身臭烘烘、骚烘烘的，就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喽。
9: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打了一个比方而已。
9: 你
0: 哟，瞪着眼呢，这谁不会呀？你看这马路上那群野狗啊，瞪得比我眼前的这位圆多了，可是屁用不管。有本事啊，你瞪着眼睛把那个鲤鱼群给吓死呀。
9: 吴天骄，你太放肆了。
0: 哼，放肆？我还放五呢。

0: 了老三，少说两句。徐先生，你别把天骄的话往心里去，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把鲤鱼群的活动规律摸清楚。
1: 那可要抓紧时间呐，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2: 有本事你来呀。
1: 各位，不是我徐某不讲情面，更不是我喜欢口舌之争，局座的命令是死命令，过期完成不了任务，大家一块死。但是在我死之前，那些个抗命不尊的、以下犯上的、执行任务不力的，到时候别怪我徐某先下手，收拾他。
2: 呸！装什么大尾巴？
1: 76号平面图，你们兴许用得上。
3: 广播车，
0: 徐先生，慢走。
1: 外白渡桥。
0: 走吧，如意。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那样跟徐先生说话呢？
2: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别说一个什么小小的破站长，就是局座，老娘也照骂不误。
0: 可是他毕竟是我们的上司。
2: 上司怎么了？你看看人家根据地的上级和下级，再看看他这副臭德行，惹急了老娘，直接奔龙湖山去。
0: 好了，我看我们现在得赶紧设计一个备用方案。
4: 什么备用方案？
0: 我在考虑，万一在期限之内我们还没有摸清楚鲤鱼群的行踪，那我们就只能强攻。

0: 如果考虑强攻，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人手。
1: 哎呀，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秀梅、阿根都在，到时候再算上那个长脸大帅哥，咱们也算是兵强马壮、精锐之师呀。
2: 三哥，大伙都明白，你不是哑巴，用不着老跟我们证明。
0: 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份刚才徐老板给我的关于76号的草图，我想我们可以这样。

0: 三弟不见了，去哪儿了？听四弟说，他去找欧阳教官了。
1: 你是说，高湛奎和沙场被破坏的事情有牵连？

0: 属下的情报绝对准确，这一点请机关长放心。
1: 机关长，您还犹豫什么呢？该出手了，您可不能姑息养奸呐！
2: 姑息养奸？怎么讲？我的意思是说，
1: 别说意思，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2: 我暂时还没有什么证据，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你说他有牵连，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是因为争权夺利而在互相侵占？
0: 机关长。
2: 我跟高占奎确实有一点点过节，但是我向机关长保证，还绝不至于栽赃陷害。难怪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会那么说，果然不出所料。
0: 不知松本司令长官说了些什么？
2: 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了各自的私利，互相排挤，是有优良传统的。”这个，我大日本皇军在上海器重只有三个人：你、郝探长和高占奎。可是，在你的眼里。 他们两个不是通共，就是通黑玫瑰的可疑分子。什么意思？难道说对我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的，就只有你李义群吗？义群君，如果你把精力。
0: 都放在内耗上，我们还谈什么圣战大业？也许属下也许是多虑了。
2: 李清军，我希望你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面前好好表现。
0: 侯探长和高占奎都不具备和你相比的分量。
3: 我明白。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力
2: 是共产党和黑玫瑰。
0: 机关长，属下倒是还有一个妙计。
3: 这样。 你不明白，我并不想让他绞尽了。大哥，你和欧阳教官，好了，你要明白，我们黑玫瑰五人一体，同进同退。因为龙虎山的事儿，我们已经沾染上了嫌疑了。富贵豪运，十全十美。
4: 全盛京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 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6: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

0: 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2: 观众朋友们，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喂，你好。
4: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全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全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4: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

0: 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
1: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3: 这全圣经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1: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中名额。
0: 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圣经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富贵好运10全10美，全圣经10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10件套，一套集齐10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 抓紧

0: 取。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1: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胜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全胜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4: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全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3: 喂，你好。
5: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3: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全胜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4: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全胜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号，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

0: 大汪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是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3: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1: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中名额。
0: 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

0: 虎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别看局座现在没有什么反应，那是因为他正值用人之际。他最大的顾忌就是手下有通共的嫌疑。等有一天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想都不敢想。
1: 大哥，我明白了，你还是想保护欧阳教官。
0: 毕竟，他毕竟是我们的教官，恐怕不止吧。如懿，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的心思我明白。
0: 好了，别说了。等这场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的话，再说吧。
2: 鬼子都说咱们黑玫瑰刀枪不入，大哥，你和欧阳教官一定都会活下来。不只是我和欧阳教官，是所有的人，我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下来。
3: 天骄，怎么是你啊？
4: 怎么，是意外呢，还是不欢迎啊？
3: 你的这张嘴啊，还是那么厉害。说吧，找我什么事？
4: 你对我非要那么矜持吗？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本来早就想去找你们，可是自打上一次和子涵闹僵了以后，
3: 子涵，你的心里面只有子涵。
5: 王八蛋，是去跟我上一个要紧。您不是向刑警机关长报了案吗？
3: 刑警机关长可没那么白给的，我怕他怀疑我是贼喊捉贼。
5: 那怎么办？
3: 你小子真把那辆车藏好了。
5: 您放心，司令，就我一个人办的，保证神不知不觉。
3: 那就好，反正他娘的他们没证据。 老子就来个死扛！
2: 司令，您这是……哎，老子心情不好，出去溜达溜达。我跟您
4: 一起去吧。你别去了，在家留着守门，万一哪个王八蛋再来找我麻烦，
3: 你帮我挡挡。
2: 天骄，你这是怎么了？没怎么。
4: 没怎么，你发这么大火，
2: 我吃醋。我今天来就是要听一句话，你看得上我看不上我？天骄，现在国难当头，局势动荡，我们前途未卜，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
4: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大道理，我只想听你说一句真话。天骄，
2: 你觉着？
4: 现在是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吗？怎么不可以？我只知道我今天活着，明天是不是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要了我的命？我也知道我吴天骄只能活这么一次。做我们这行的，注定比别人活得短。我要是喜欢谁，让我憋着不说，等我死了就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2: 说什么都把它说出来，说。其实我早就想说这句话，在重庆的时候我就想说了。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4: 这不是有李子涵挡着吗？现在你们掰了，我可以说了。我这不算是横刀夺爱吧？不算是兄弟不仗义吧？
2: 天骄，
4: 我现在只想听你说那句真话。
2: 天骄，别说了。
4: 教官，就把我刚才所说的话都忘了吧。我现在有正事找你商量。

0: 你说吧，哎呀，好兄弟，来来来，总算把你给等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哥哥，
0: 不是我说你啊，是真够见外的。有什么事招呼一声，我直接登门拜访就行了，干嘛呀？这是弄得这么隆重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实不相瞒，哥哥今天请你来，是想向你讨计策来了。
1: 嗯，
0: 你还真没说错。
1: 哥哥，我身边确实有个安鬼，你我若相互登门，这个安鬼又在作祟了。这哥哥现在办事儿是越来越周到了。兄弟啊，哥哥问你一句话，你觉得李义群这个人怎么样？李主任，这李主任现在是松本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啊，你看，人家也做到这个份上。
0: 为了圣战大业，这个鞠躬尽瘁，日夜操劳。得了，看来我今天是请错人了。来，咱们喝一杯。
1: 怎么了，这是哥哥？怎么突然间生气了？啊，
0: 兄弟啊，哥哥请你来，可不是想听你这些场面话。
1: 那哥哥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说。兄弟啊，我请你来，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兄弟你。
0: 嗯。如今李义群这把交椅可是越做越稳了，他把他手里的刀已经架向了哥哥的脖子上。据我所知。
1: 他在日本人面前也没少说你的坏话，是吗？这好就好在，我还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里。他要给你制造把柄，
0: 哼！以我感觉，这李群目前还没这么大的本事。
1: 兄弟啊，
0: 真人面前我不说假话。如今哥哥我可有重要把柄在他手上。
2: 机关长，您真的认为李义群是在诬陷高展贵吗？那你怎么看？
3: 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人口又多，仅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管不过来的。
3: 以华制华的道理，我明白。
2: 不，你还不完全明白。小川君，你要给我记住，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我们自己。李义群，只能拿他当枪使。
3: 那机关长的意思？
2: 没那么多意思。
1: 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等办完了再查。嗨，原来是这样。郝团长，咱们俩是不是兄弟？哥哥，你要是老这么说的话，可就远了。不拿你当兄弟，我就不会为你的事操这么多的心了。兄弟。
0: 你真相信日本人能一直待下去？所以咱们能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就尽量给自己多留点后路。像李义群那样的，别看他现在这么想着，说不定哪天气数也就尽了。我觉得哥这话说的没错，我倒是想了这么一个主意。
4: 报告，
0: 进来。
4: 司令，我来了。
0: 二奎啊，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你看那点出息，让你坐你就坐呗。
4: 谢司令。
0: 二奎啊，你跟我多久了？
4: 报告司令，2年半了。
0: 你现在还是个小排长吧？
4: 多谢司令在。

0: 跟我同年的弟兄，现在混得最好的才是个班长。
1: 你小子够机灵，老子看出来了。
0: 多谢森林栽培。
1: 哎，想不想弄个连长看看？
0: 我这连长，
1: 瞧你那点出息，一个小连长就把你吓成这样，要是再给你十根金条，你他娘的是不是得吓得尿裤子呀？啊，
0: 司令，你是不是跟小子开玩笑啊？
1: 老子堂堂一个皇协军司令，跟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想，我做梦都想。
1: 但是，好果子得有好牙口啊，天上不可能是掉馅饼的。
0: 司令，小的明白，您一定又有什么难办的事情让我去做。司令，你放心吧，就是再难办的事，你交给我，我也一定给您办得漂亮周到。就是办不成，我也不会往外说半个不字。
1: 你小子机灵，老子早就看明白
0: 了。司令，你吩咐吧。
2: 哎，这同志们干的真是太漂亮了。
3: 哎，你是来讨庆功酒喝的？
2: 哎，你这有吗？以后还真喝一杯。
3: 哎呀，可是眼下不是喝庆功酒的时候啊。
2: 我明白，不就是李寻的事儿吗？我已经在他身边的兰溪那儿布上线了。
3: 要想一击成功，必须是一旦确定了目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
2: 嗯，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弄一个备用方案呢？
3: 对，强攻。
2: 强攻？我们的人手够吗？
3: 放心，秀梅、阿根还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都在。
2: 那如果要再加上黑玫瑰的话，应该还可以。
3: 有把握攻进去，可是没有把握撤出来。
2: 反正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3: 对。

0: 李主任。
1: 陈四。
0: 哎。
1: 像你这种情况，按照家法应该怎么处置啊？
0: 活埋，杀全家。主任，主任，求求您把小的放了吧，小的再也不敢了。
2: 你回来了。谁让你去找欧阳剑的？徐艺龙的脑子进水了，你脑子也受潮了。明明知道强攻是送死，你怎么就答应了呢？一共就咱们五个人，怎么能够打得进去？就算能够打进去，咱们还能活着出来吗？
3: 那你，
2: 我是想把欧阳也给拉进来。
3: 他答应了。
2: 要是答应了，我能发那么大火？
0: 李主任，您放了小的了？
1: 你的家人我都已经接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0: 主任，求您放了他们，要杀。杀小的，
1: 我可以放了他，你也可以。
0: 主任，您不是在骗小的吧？
1: 你有资格让我骗你吗？
0: 小的没资格。
1: 我再交给你个任务。如果你完成的好的话，不但你的家人可以马上回家，你还可以领赏。
0: 主任，您放心，小的舍了命也办到。

0: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1: 你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确切的说，只能啊，靠我了。
0: 你除了脸皮厚以外，还有一个别人都比不了的优点，那就是敢吹牛。
1: 吹牛？哼，要是所有吹过牛的人都能够像我这样全部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吹牛这回事儿吗？
0: 天骄，你有什么计划？
1: 是不是我摸着了李一群的行踪，你那个送死的计划就可以取消了？
0: 当然了，那只是备选方案。
1: 行，那就把老四派给我，今儿晚上我就把李一群那个王八蛋摸个透。
0: 行吧，老四，你跟天骄去。
2: 我跟他？
0: 我不去。
1: 好啊，你敢不服从命令，家法伺候。
3: 老四，这是任务，
2: 让我干什么都行，可我装不了妓女。
1: 这回不用装妓女。
2: 那干什么？
1: 这回啊，我要你办一朵交际花。
2: 什么？交际花？
1: 这样吧，我现在就来教你。

0: 这走路啊，一定要甩胯。这屁股呢，一定要扭起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掐着嗓子，嗲嗲一点儿。这眼睛啊，一定要眨巴眨巴，带点水儿，别老是板那张脸。行，自个儿站起来，坐一遍让我瞧瞧。
1: 哎呦妈呀！

0: 心乱了手就会抖，帅哥，你有心思？是因为欧阳教官吗？不是，我现在没有心思想那些事儿，
1: 那就是在想，该不该跟郝探长他们联手行动的事。如玉，如果是你的话。
0: 你会怎么决定呢？很简单，完成任务为原则。这么说，你和他们三个一样？
1: 不，大哥，你忧虑什么？我知道。
0: 我们受的是军统的训练，自然也应该听军统的命令。可是你要知道，军统和共产党已经不是一家了。
1: 但是日本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
0: 可局座不是像你这么想啊。
1: 只要你这么认为，那就简单了。

0: 喂。
1: 喂。
0: 哦，呵呵，是蓝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1: 郝探长还能听得出我的声音啊？我还以为你早已经把我给忘了呢。
0: 我怎么可能听不出你的声音来呢？我天天都想着你，尤其一到晚上，想的就更厉害了。
1: 就会说漂亮话，怎么不见打一个电话过来？
0: 哎，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啊？万一是李主任接的，我说什么呀？那不露馅了？
1: 他接电话你怕什么？你不是挺会说的吗？
0: 我是会说呀，我见着你的时候会说。我现在心里边有鬼，我跟他说什么呀？万一露了馅儿，你怎么办？
2: 我还不得担心死啊？
1: 今天那个死鬼不在家，郝探长如果赏光的话，这正好有一瓶白兰地等着你。
0: 哎，这李主任干什么去了？他这一阶段不是一直深入浅出的吗？
2: 啊？
1: 鬼知道。
0: 哎，去你那儿不太方便吧？要不咱们还是拜了门？
1: 没想到郝探长的胆子这么小。76号照百乐门差哪儿了？
3: 想跳舞有留声机啊。
1: 反而比那里人多眼杂多了几分清静。
0: 那行，你等我，我马上就到。

0: 停车，停车。
1: 哎哎哎！干什么呢？
0: 找人。
1: 找谁？
0: 陈四。
1: 他呀，不知道在哪个姚姐窝里正乐着呢。
0: 哎呀，这个混账王八蛋！老娘现在就找他去。
2: 小弟一猜，你们就来这里找我。
3: 哦，看来我吩咐你的事儿，你小子已经办出眉目来了。
2: 小的正儿跟二位姑奶奶说，小的一直没工夫办你二位吩咐的差事。哎
3: 哎哎！你小子有时间到这儿来，就没有时间保你的命？
2: 哎，别别别，轻点轻点，小的忙着执行李准的任务去了，这才刚刚过来。
4: 郝探长，怎么看起来今天这么紧张啊？
5: 是吗？哼，紧张你倒看出来了。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常说的心里边有鬼啊。
4: 什么鬼？
3: 你再说一遍，只要有半句和上一遍说的对不上号，你这只耳朵就甭想要了。
2: 是，是，小的不敢撒谎。小的今天和弟兄们一道，沿外白渡桥巡视去了。李主任明晚要到苏美司令官那里开会。

0: 你的新军心思缜密啊，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没有看错你。这也是松本司令官调遣得当。另外，你拟定的计划，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已经安排作战部队着手实施了。太好了。
1: 如果能成功，那真是大和之福，皇军之福，更是我李某的荣耀。
0: 所以，铲除共产党和黑玫瑰，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能够保障你的安全，另一方面能使你在皇军给你安排的重要位置上。
1: 为我大日本皇军发挥更大的作用。明白。依循谨记机关长的嘱托，
0: 那我现在就回去，看看这张网撒得怎么样了。
1: 哟西，
0: 去吧。好，属下告退。
2: 那你明天过来吧，
3: 蓝小姐。那今天和明天能有什么区别？
2: 那个死鬼说，松本明天8点要召开他们开一个军事会议，松本可是个夜猫子，不开到3更半夜啊，绝对不会散。你明天过来就可以了。

0: 李主任，小的见着他们了，完全是按您的吩咐。嗯，说话没出什么纰漏吧？
1: 小的哪敢呢？主任吩咐的任务，小的完全照办，不敢有半点闪失。主任，小的对主任忠心耿耿。
2: 来，五哥。
3: 这么急，有什么情况吗？
4: 明天晚上八点钟，李群要去松本那儿召开一个军事会议。
2: 从根据地传来的情报也表明，敌人要有所动作。
4: 老师，你想啊，他要去松本那儿，一定会从76号里边出来的。
2: 半路设伏。
4: 对。

0: 哎，兄弟，我家不在这边。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

0: 国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 东西。

0: 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6: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把，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一行大 弯把。

0: 靠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1: 握着舒服不打滑，
0: 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6: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7: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

0: 你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

0: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用的是哪一个品种啊？
1: 清油八号。
0: 哦，以清油洗炼为主体。哦。然后大奶油卖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我们打开看一下。嗯。打开看一下这种。
1: 啊，很熟的。嗯，已经炒熟了。
2: 三碗菜籽一碗油，这是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账本。黄桃翠用了20年，把它变成了两碗菜籽一碗油。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他20多年前看到的一篇报道。
3: 那个时候我还在湖北的，一个高中教生物。2005年，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写的是一颗种子改变了餐桌命运。一颗种子改变餐桌命运，讲的就是我那个西南大学李佳娜老师的黄籽油菜，黑色种皮变成黄色种皮，还是就是很有价值嘛。看到那个报道，我也就觉得，我也想做。
2: 于是，黄桃翠毅然考入西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师从李佳娜教授。从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和油菜、土地、农民和一个国家的油瓶子紧紧绑在了一起。
3: 粮油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目前我们的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只有中国哈，我们只有33.6%。世界的安全警戒线，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是50%。食用植物油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发展是必须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农民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下乡那就问农民啥啊，他经常会说我门口那块地今年榨了多少油。很显然他们就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是到底有多少油，所以几乎没有太多想半年的实验教研回来给自己一个目标，搞高含油。

0: 然而，在中国的油菜培育史上，高产难高油，高油难高产，两者很难统一。黄涛翠把目标刻在心里，育出一个既高产又高油的油菜品种，这意味着要打破延续了几十年的育种定式。
1: 农业科研的难在于，这颗油菜种子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它会受外界的各种影响，所以这个外界的环境每一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海拔都在发生变化，它会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生长和它的产量、它的性状都会在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
0: 经过五年的培育筛选，终于庆油五号让人看到了希望，在试验中表现惊艳，亩产高出一般品种20%以上。2013年，庆油五号进入国家审定程序。然而，在云南罗平的试种基地，一场大风掀开了它不抗倒伏的缺陷。
1: 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这个品种不能够推了。对于农业产品来说，就是不能有瑕疵。那刚好遇到这一年出现问题，一亩就损失500块钱，我1000万亩，你算一下，我损失多少？50个亿。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干吗？我当时就啪一屁股就坐在那个，钱坎上。我说哎，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就是害怕走着一条错误的路，是真搞不出来。想完以后再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不是怎么知道，不才搞五年吗？我还能工作30年呢，不还有25年可干吗？还有25年，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0: 五年的工作归零，接下来他以庆油五号为基础重新测定基因，寻找抗倒伏的性状，从头改良。为了掌握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黄涛翠在全国各地建立种植基地，进行油菜的组合试种。
1: 在高山嘛，你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我下凡的机器来做。哎，那个老鼠晚上睡着，那个老鼠它要在吃玉米嘛，就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然后第二天起来，这个被子上面就是各种老鼠屎，有一部分还有玉米粒。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后来我会追着老鼠打。农业科研既要有实验室的数据，更要有大钱的数据，因为你最后的这个产品是种在大钱里面的，你不在大钱里面去实验，你天天在实验室里，你给我想拍着脑袋想个数字出来，编个故事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必须经过试，而且经过很多年试，经过不同的省份来试。

0: 标志着中国的油菜从三碗菜籽一碗油跨入了两碗菜籽一碗油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今年一百斤菜油啊，炸了48斤油，往年呢一百斤菜籽炸了37斤油。有时候那个油煮那个根根都像小娃儿的手那个粗。
0: 现在高产加高油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下一步就再在上面加其他的新转，比方说我们加抗菌种蕴，这个这是育种这一块，我们简单的说叫高油加，希望我们的好的品种在全国的应用面积会更大一些，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油菜也能够像水稻一样能够自给自足。
2: 一个又一个的庆油品种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流域铺展。到今天，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超过5000万亩，按每亩增收300元计算，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50亿元，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3: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找电话了，我想打个电话表达我的感谢。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到现在那些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大量的人知道两碗菜籽一碗油，是那个时候人生中间最幸福的时候吧。

0: 我叫彭柳生，今年53岁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石头做体检，搞卫生。我们大足石刻它主要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大自然之内，蜘蛛、飞尘风化的程度，这种高温高湿它很脆弱，所以说当这些外来物对它一些冲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把文物的这些风化程度包括它的彩绘可能就会撞击掉啊。它需要每一天有专人专班对它进行巡查检查。你看，就做这前两天我在这里做的这个蜘蛛网又来了，你看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就包括那里植被，你看也是我前天做的植小的植被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进行的清理，把它排除，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不断的生长，它就会出现一种膨胀力，就是完了以后就把我们的石头会敲掉。它都晚上都出来，它白天看不了人，它就回家睡觉去了。
1: 彭柳生主要负责的是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抢救性修复等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50000余尊雕像立于山崖之上，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彭柳生与这座石刻的缘分始于30年前。
0: 那个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宝典山，就在这个门，你看多漂亮。像我们隔壁那个树枝它根本没有出墙，就都还在墙内，现在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树枝都已经翻过墙了。当那个时候看到卧佛的时候，哇，他在睡觉我都不知道，这么魁梧这么健壮。
1: 1994年彭柳生退伍，他选择留在大足石刻当一名临时保安，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
0: 我因为保安期间17年，我看到了很多那小的碎块呀，它风化呀，自然的一些脱落它是有的，我是急在心里，我能不能去做另外一个方面。就做了一个手，就是不是那个滑板天的滑找不到灵感了。我甚至觉得那个美啊还是自己的工地差了，
2: 这个主要是那些砖了
0: 啊，对，私人自己，所以我当时看私人看不出个啥子。
2: 他一边当保安，一边呢，都跟我，他就是看那些石刻，他越看了都人了都越有感情，他感触也都越深。本来我又不搞雕塑，只不过这个绘画和雕塑它同源，特别是人体结构，好，我就帮他讲。行棋坐舞盘三瓣，他记得很快，他很用心，这一点是我对他的感觉。
0: 就是我现在一生的老师郭向燕，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绘画，教我怎么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他的潜移默化，像镜子一样的照着着我，我也想去像老师一样啊。所以说我在那个保安期间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去学一学雕，学一学刻。
1: 那时彭柳生白天巡逻让自学，别人休息时他握着刻刀与石头对话，手上全是茧，身上全是蚊子包。
2: 他看到我画那个长卷，那就是完成建档，他受到那个启发，他说老师你给我画我就给我雕吧，他说我把那些精彩的我都把它复制下来。
0: 所以说人家都会问我，哎，你不就是什么一个保安就到文物修复室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去做雕刻去复制去留。

0: 不断的去打磨它。
1: 最左边的是不是你十几年前刚开始雕的时候？
0: 对，刚刚还自己在磨过胚子，完了磨着，可能就自己就没有这种兴趣，可能还差了一点什么，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说我的那个技术水准呢，慢慢的提高，就有时候自己一个人，重庆话来说，蒙起那个杆。没有老师指点是真的不行的，所以说要不要我就把作品带到老师去，老师跟我一讲，哎，我这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
2: 2011年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段，彭柳生顺利通过考核，正式加入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石质文物修复组的一名成员。
0: 实话说压力大，因为每个人接到这个任务都知道这项任务是一号工程，后面有多少个目光在看着你，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做，跪肯定要跪的，可能要半蹲，完了以后你要回头，你要去躺着，同时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中午饭都不去吃，只要允许我不下来，我一干6-7个小时都可以啊。当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说你去工作，你的工作来之不易，好好生生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他不知道他真的会走，回头听到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好想放弃这项工作，我不想干了。自己在问自己了，你的选择，你为什么呀？母亲没有了呀，你知道吗？家里面，哎呀。回头真的有这么想，千年的工匠不知道有多少个60岁、50岁、30岁、20岁伟大的十个走的人，母亲也只是其中一个。
2: 2015年6月13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验收，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历经8年科学修复，金光熠熠、庄严精美的千手观音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彭柳生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眶湿润。
0: 我们成功了，我们努力了，我们胜利了。

我是一名党员，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能一辈子去守护千年文脉，我很幸运，也很自豪。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

0: 是他又要变色，成了霉菌儿，不很方便。
1: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出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为扩内需、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数据显示，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0.3%，较二季度提高43.0%、0.7个百分点。其中，九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53.2%、4.5%。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确定性。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提高43.6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34.2%，九月同比增长50.4%。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承运货物及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10月10号，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在荣昌狮子林110千伏输变电工程N70塔台位施工现场，完成重庆市电力建设领域首次重载无人机集群4G连吊塔台吊装作业，标志着智能化施工手段在重庆电网基建领域实现新突破，有效破解山地电网建设大件物资运输难题。目前无人机单机吊运最大载重约200公斤，双机连吊最大载重约360公斤，4G连吊则可达到600公斤，较轻塔材则由单机运输，重型塔

0: 海则采取四机联调方式，形成大舰联调、小舰单机的分级运输模式。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无水港首个洞库——重庆无水港洞库二楼能力升级项目正式竣工投用，开启双首层作业模式。以往二三楼货物需要通过电梯转运至首层出库，流程繁琐，影响货物流转速度。双首层作业后，洞库高峰作业效率将提升30%，车辆平均等待时间减少20%，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物流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南川区是重庆传统的苎麻种植老区，过去本地苎麻存在品种老化、丰产不足、纤维细度偏低等产业发展瓶颈。为破解难题，南川区借力国家级麻类科研平台，大力推广优质苎麻新品种，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当下南川区苎麻种植面积共9000亩，新优苎麻的品种覆盖率达到90%左右。这些新优品种较传统品种能增产10%以上，每亩增收400元左右。金秋时节，大闸蟹迎来集中上市季，不少采购商和消费者发现，今年市场上大闸蟹售价较往年变化明显，大闸蟹全线崩盘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以采购客户身份致电多家商超、水产门店及品牌专卖店调研发现，市场行情呈现显著分化，中小规格普通通货大闸蟹价格同比降幅达30%到50%，核心产区高品质礼盒蟹则未出现大幅降价。人工智能时代，汽车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加速迭代升级的不仅是车，还有造车的全过程。系列报道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今天走进长安汽车的数字工厂，去看看质量管控体系的重构。
1: 传统造车时代，质量管控的核心是盯紧每一颗螺丝、每一处焊点，靠人工抽检、事后返修守住品质底线。如今 AI 赋能，让在线全检、实时拦截成为现实。
2: 这里就是长安汽车阿维塔数字工厂， AI 视觉检测网络就是这套质量体系的眼睛。系统覆盖了100个场景、184个工位，可以毫秒级准确地判定车身定位、涂胶等关键的质量指标，漏检率趋近于零。自研图像处理算法还攻克漆面、焊点一体化、压铸件三大视觉检测难题。
3: 比如冲压套件里这台工业相机的镜头有2500万像素，对冲压片件的表面进行质量检测，精度能达到0.1毫米，100%识别开裂、缩紧等缺陷。我们的 AI 算法2600张照片深度训练，能识别数十万种配置，检测速率直接提升50%以上。
1: 变化不止在生产线上，当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质量管控还面临代码及核心零部件的新挑战。坐落于长安科技园的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天枢智能实验中心，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质量试炼场。这里已构建起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驾驶辅助系统每日仿真测试里程超过330万公里，全方位排查代码隐患，筑牢软件安全防线。
4: 从立项到量产，我们把软硬件放在同一套体系中进行管理，同时我们还通过了欧盟 R15、R156 网络安全认证，那么相当于是拿到了全球通行的安全资质。在测试上，我们打造了行业首创的两能四性一评价体系，这也是在汽车行业里首个达到国际认证 TMMI 四级的。
1: 硬件不漏一颗螺丝，软件不漏一行代码，依托这套全价值链质量体系，长安汽车实现质量管控范式升级，由单点零件管控转向研、产、工、测、服全生命周期质量闭环。
4: 面向未来，长安汽车将树立设计新标准，打造智能新体验，构建全球新体系，开放自身的质量能力，赋能上下游伙伴，带动重庆汽车产业链整体的质量提升，为重庆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夯实品质根基。
0: 就在今天，西渝高铁开州段关键控制性工程高深二号隧道顺利贯通，桥隧比超过98%的开州段再攻克一处施工难点，为后续建设创造了

0: 条件。
1: 西渝高铁开周段全长约48.66公里，桥隧比约98.3%。此次贯通的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最大埋深585米，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隧道沿线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高瓦斯、岩溶涌水与反坡排水等难题叠加，给施工带来严峻挑战。
2: 涌水最高时每小时达数千立方米。排水距离长达2公里，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 施工中，建设团队加强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监测，组建技术攻坚专班，针对重点风险开展现场试验和方案比对，统筹多个作业面掘进，推动开挖、初期支护、二次衬砌等工序有序衔接，保障隧道安全贯通。
2: 下一步，我们将转入附属工程和无渣轨道的施工，确保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
1: 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预计缩短至2.5小时左右，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0: 好，我们资讯继续。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3: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近日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展开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当地时间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罗斯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美国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1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呼吁企业将 AI 模型视为潜在的内部威胁，并建立一套紧急刹车机制，以防止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智能体模型失控。近日，在纽约漫展上举行了一场蜘蛛侠扮演者集会活动。此次活动的目标是打破最多人同时装扮成蜘蛛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纽约漫展现场最终统计到640多名参与者，距离纪录仍差30多人。现有最高纪录为685人，于2023年创下。波斯菊节是韩国九里市的秋季代表性活动之一。据韩国媒体报道，近日2026年九里市波斯菊节如约而至，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前来赏花。本届波斯菊节为期3天，这些波斯菊种子于7月播撒在汉江沿岸，经过整个夏天的精心培育，最终形成了这片占地7.9万平方米的壮观花海。为支撑卢比汇率，印度央行10号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国有石油公司美元采购需求从现货市场转移。根据该机制，印度央行将设立专用外汇窗口，通过指定银行向这些石油公司出售美元，从而减轻现货市场的压力。此外，印度央行还收紧了对冲规则，以期稳定卢比汇率。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官方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

0: 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的石油产能已暂停。
1: 伊萨亚斯带来的狂风和强降雨造成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街头一片狼藉。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2: Our neighbor shed flew into our backyard, so that rattling of that metallics was a bit unnerving. But overall, it was, you know, we were okay. We hunkered down, got in the center of our house, and did all the things you're supposed to do, and luckily came out on the other side.
1: 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截至当天中午12点，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的石油产能已暂停。美国能源部已批准紧急释放最多400万桶原油，以缓解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称，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但仍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
0: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穆林表示，佛州和阿拉巴马州已经批准紧急状态声明，以确保联邦资源能够用于应对伊萨亚斯飓风。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7: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哦，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啊，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

0: 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儿。
1: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时候
2: 日常
1: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啊。
0: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3: 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雨水主要活跃在我市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到了午后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今天夜间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为中雨，其余各地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以阴天有小雨天气为主，其余各地为阴天到多云。后天东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加入到阴雨的行列，其余各地将会以阴天天气为主。大后天阴雨天气将扩散到我市大部地区，局地还将会有大雨出现，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安全，雨水也会让气温有小幅下滑，请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市区阴转小雨，20-25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18-24度，万州小雨，20-25度，前江多云，14-26度，南岸阴转小雨，18-22度，长寿阴转小雨，20-25度，江津阴转小雨，20-25度，合川阴转小雨，18-24度，南川多云转小雨，17-25度。綦江阴转小雨，18-24度，荣昌小雨，20-25度，梁平小雨，20-26度，垫江阴转小雨，18-25度，中建阴20-27度，云阳小雨20-27度，石柱阴17-27度，秀山多云15-28度，酉阳多云14-27度，彭水多云19-30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小雨18-24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8: 2026重庆小面推广消费季盛大启幕，十城面业峰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系列报道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来看重庆加速建设新型电网，夯实高质量发展能源底座。
1: 巨石滚落，有惊无险，提前转移，守护平安。各地建强最小安全单元，筑牢华西秋雨期安全防线。
0: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今天来看北斗智联空天地一体，为高阶智驾保驾护航。
1: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4000万人次，出入境旅客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十五五期间，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50000亿元，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中拟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张网络。当前重庆全面提速新型电网建设，这张网新在何处，又如何为山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联播观察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关注新型电网。
1: 这里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也是重庆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电力心脏。每天大约有1亿度电从新疆通过这里送到山城的千家万户。像这样的电力大动脉近年来不断加密，撑起了重庆用电的底气。
2: 今年夏天，全市最大用电负荷超过3660万千瓦，是5年前的1.3倍。我们实现了高负荷下的供电从容，守护了山城百姓的清凉。
3: 但电够用了只是第一步，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正经历系统性变革。一方面，风电、光伏发展迅猛，但都靠天吃饭，存在天然的波动性、间歇性；另一方面 ，AI 时代、算力中心、新能源车都是新增的用电大户。
4: 重庆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发展迅猛，突破1000万千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AI 数据中心增长迅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对传统电网的适配性和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电网的建设是必然选择。
3: 应对这场变革，国家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构建大电网、配电网、智能微电网协同发展的新架构，并加快智能调控、常时储能等技术研发应用。新技术的背后是正在生长的产业链。在重庆，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这个零碳园区由企业主导建设运营。
1: 我所在的这个智慧园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智能微电网，而身旁的这个超充站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给车充电，同时还能够保证当电动车里的电池有富余电量的时候，能够反向输送到园区的电网里，不仅能够满足自己，还能给大电网分担压力。
3: 屋顶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电能，储能设备在低谷储电，高峰送电。而统管这一切的虚拟电厂紧盯电网波动，自动下达充放电指令。
5: 传统电厂要么就是发电，要么就是降功率，最多不发电。虚拟它可以往下面降低的负荷，还可以往上去增加负荷，它是双向调节。有更多的十个百个像秦安这种园区聚合以后呢，对整个高新区来讲，我们的绿色转型、要素成本的降低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十五五期间，重庆初步谋划电网重大项目52个，总投资超1600亿元，将拓展藏电入渝等跨省特高压通道，室内主网架从500千伏提升到1000千伏等级，500千伏电网从双环两射迭代为双环六链，
2: 适配大数据中心、充电桩、分布式光伏等负荷大规模接入，全面升级城乡配电网，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智能微电网，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培育虚拟电厂主体，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
6: 日前，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支持新增负荷参与绿电直连试点，

0: 推广远网荷储电力协同运行模式，规划定向，政策加码，市场发力。重庆用这张网不只是点亮当下，更是为产业升级铺路，为城市未来蓄力。
1: 新一轮华西秋雨将至，各类安全风险随之加大。全市深入落实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紧盯地质灾害、企业生产、库区蓄水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夯实基层安全根基。
2: 开轴区围绕村社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筑牢地灾安全防线。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开州三汇口乡白杨村突发山石滚落险情，两块巨石从滑坡点上沿顺着山体滚落数百米，其中一块巨石砸中村民房屋，墙体严重受损。得益于地灾监测员日常巡查，在灾害发生前一天就发现隐患，提前将周边5户9人全部安全转移，此次险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幸亏村头干部把我们转移起走了，垮下来两个石头好吓人了。
4: 目前所有村民都得到妥善安置，避免了危崖垮塌造成的人员伤亡。
2: 目前施工队已进场破拆转移巨石，待天气转晴后，地质专业人员也将开展山体隐患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组织村民返家。在开州区文峰街道，一处居民楼后方高切坡受持续降雨、树木根系挤压出现细微裂缝，直接威胁楼栋安全，当地立即制定方案，仅用一天时间完成排危作业，消除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开州区对153处高切坡开展拉网式排查，25处隐患完成闭环整改。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对重点点位加密监测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耗。
2: 同样为排除安全隐患，梁平星桥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冒雨开展拉网式巡查，手把手教群众识别险情，使用一键报险上报隐患，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放安全提示，激活社区基层最小安全单元。
5: 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不仅是镇村干部在不停的雨前、雨中、雨后巡查，更重要的是要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的能力，把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最小单元，各地紧扣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垫江县邀请市级安全生产专家深入重庆鼎发实业公司、采书分公司，对配气站、增压站作业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6: 企业整体安全管理比较规范，咱在细节上啊，还有一些提升空间，也给出了一些整改建议，帮助企业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7: 持续深化攻坚行动，加大油气领域排查整治力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三峡蓄水持续推进，库区水位已突破173米，带来航道变化、岸边岩土松动等安全风险。万州海事城管等部门加强了轻漂和巡查力度，
8: 加密海空立体巡航，严防漂浮物、地质灾害等隐患带来的通航风险，全力保障库区水上安全。
9: 气象部门消息，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重庆已全面入秋。今年我市各地入秋时间集中在9月10号至10月1号，其中城口、武隆、彭水的入秋日期较常年偏晚6至8天，其余地区正常到偏早。
1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厄尔尼诺已经达到超强等级，今年的冬季出现暖冬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也伴随着这种阶段性强冷空气的入侵。
9: 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预计12号到16号，我市持续阴雨，大部地区小到中雨。
11: 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会有些大雨出现，雨量我们考虑是25到40毫米左右。气温的话略有些下降，大概在12到26度左右。就是提醒大家的话，及时的增减衣物。雨天的话，道路比较湿滑，能见度也比较低。提醒关注交通安全。
1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昨天率队赴江津区调研督导全市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2: 王炯一行先后来到洛黄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碑亭社区，实地了解乡镇社区宣传动员、选民登记、人大代表选举场景使用等情况，听取全市、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

0: 与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征求基层工作者意见建议。黄炯指出，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纪律，依法有序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王炯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做好选民登记、选民关系转接和资格审查等工作。要严格履行法定程序，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推进。要不断优化完善区县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场景，推动数字赋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质增效，确保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过程结果双圆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明清参加调研。
1: 加快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需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发展。作为国内北斗上车、星地通导融合的先行企业，扎根重庆的北斗智联依托我市汽车产业资源，加快落地多项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为重庆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这个外表棱角分明的小黑盒子是北斗智联自主研发的空天地海通导智能终端，它一边连接地面 5G 信号，同时还保持与高低轨高速卫星通信，并通过 AI 算法协调，帮助智能驾驶车辆实现厘米级定位。
3: 高价的自驾一定会依赖网络的控制信息的回传，需要可靠的网络的一个通道。以前可能我们传统的网联通信可能就只有地面的 4G， 那我们现在把高低轨这个方向做了一个融合起来，在这个网络的覆盖度上面稳定性会很强，都有一套很全面的 AI 切换算法做一个无缝的切换，能够提供全时全域的连接。在技术先进性的维度来讲，北斗智联算整个行业里面的首创，为这个高价的自驾保驾护航。
2: 新技术新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是北斗智联在重庆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企业负责人说，之所以选择重庆，是基于产业、政策、场景的三重战略考量。重庆作为中国汽车第一城，集聚长安、赛力斯等龙头整车企业，就近配套，快速响应，产业氛围浓厚，能够最大化发挥产业协同优势。而未来建议重庆汽车产业进一步补齐核心产业链短板，拓展前沿科技应用场景，优化整联协同，持续完善自主可控产业链。
4: 依托重庆的整车产业集群，创新打造需求共联、联合测试、快速迭代、就地量产的本地化协同开发模式，推动整车链组企业开放技术平台、标准接口与联合开发体系，通过前置需求共联、同步技术迭代，构建稳定、共赢、可持续的整联协同产业生态。
2: 从2019年成立时年营收不足5亿，快速增长到2026年预计超35亿，年研发投入均超过12%。扎根重庆以来，得益于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北斗智联凭借扎实的技术攻关，展现出了强劲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目前已构建起汽车智能加北斗通导的核心技术优势，并在 AI、 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布局，为推动重庆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4: 北斗智联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落地在重庆的汽车智能网联核心的 Tier 1 企业，我们拥有全站式、全域化的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跟量产交付能力，重点攻坚车载卫星通导一体化、舱架融合两大前沿领域，精准补齐了重庆汽车智能网联产业的高端技术短板，强化本地产业链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让重庆方案立足全国，走向全球。
5: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庆小伙罗宇拿下数字建造赛项金牌，实现我国该项目金牌0的突破。这枚沉甸甸的金牌，既浸润着选手刻苦拼搏的汗水，也离不开城市发展的托举、产业沃土的滋养。
2: 数字建造简单理解就是依托 BIM 建筑信息模型，在虚拟环境完成建筑规划、施工模拟到运维管理的全流程仿真。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新兴赛项，赛题直到比赛开幕当天才完整公布，难度超出预期。为期4天、共20个小时的赛程中，罗宇稳扎稳打，即便遇到模块无法完成加载等

0: 突发状况，依然沉着冷静。
1: 再重新稳了一下，把其他内容全部做完以后，再返回来做到这一部分。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最后刷新出来了。
0: 凭借大比分领先，罗宇斩获冠军。

0: 作为了实训的这种真实案例，更好的去提升他一定的那个技能水平。
1: 企业办基地，产业做教材，产教深度融合，正赋能技能人才快速成长。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推动智能建造、数字孪生、建筑信息模型等技术融入建筑全生命周期。按照相关规划，到2030年底，重庆将打造一批智能建造产业园区，现代建筑产业产值达到6000亿元，而这也让世赛冠军罗宇看到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2: 就自己微薄之力，把我的技术能够应用到我们的项目里面去，能够真正意义上落地。
3: 连日来，我市各地交通、能源、物流、产业等重点工程有序推进，传统施工攻坚突破，智能建造赋能增效，持续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
4: 铁路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在中线，渝万高铁中线站站房钢结构金属屋面施工已全部完成，室内精装修进入收尾阶段。在开州，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今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7234米，为一级高风险隧道，存在高瓦斯、岩溶涌水、反坡排水等复杂地质难题。建设团队科学施测，精准施工，顺利啃下施工硬骨头，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了条件。
5: 涌水最高时每小时达数千立方米，我们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智慧赋能山地电网建设实现新突破。昨天，电力部门在荣昌狮子林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完成全市电力领域首次重载无人机4G连吊智能施工。这种施工方式，一次性最大可以吊起600公斤左右的塔材，在300米的距离，2分钟可精准到达塔位，效率提升6倍。
6: 这次成功实践为国网重庆电力攻克复杂山地电网基建难题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也为渝西片区山地电网建设打造了智能化的施工新样板。
4: 产业项目方面，位于铜梁的铜穗人才共育园项目室外配套工程全速推进，目前管网工程施工完成超80%，绿化工程进度过半，全力冲刺年底交付目标。近日，位于沙坪坝区的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冻库2楼升级项目竣工投用，创新启用双首层作业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货物依赖电梯转运的繁琐流程，实现2、3楼货物直接从2楼平台装卸进出，作业流程全面简化，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
7: 持续优化运营管理，不断提升通道综合服务能力，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8: 来自重庆机场集团和重庆边检总站的最新统计显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400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
1: 近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正式开通重庆至阿拉木图的定期客运航线，从重庆飞行5.5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是重庆首条直飞中亚的客运航线。目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实际在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达到41条，每周266班，这为旅客出入境搭建起方便的空中桥梁。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旅客超过22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3%；入境外籍旅客超过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78%。入境外籍旅客来源目的主要是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或以商务，其中以旅游及探亲访友为目的的入境外籍旅客占比接近90%，反映出重庆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文旅品质的持续提升。
9: 经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享受各类免签政策的入境外籍旅客达29.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1.3%，同比增长84.5%， 其中享受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查验手续政策的外籍旅客较政策实施前同比增长5.3倍。
1: 进入十月份，受国庆长假的拉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大幅增长。截至10月7号，今年的旅客吞吐量达到4002.6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8天突破4000万人次大。

0: 关。
1: 金秋十月，各地抢抓农时，推进农业生产，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耕耘不息的景象。
2: 永川区20万亩再生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在仙龙镇太平桥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金黄的稻穗卷入机器，转眼便脱粒成仓。
3: 今年子再生稻的收成相当的不错，我们选用了个再生的强的优质品种，投机到收割后啊，水肥管理和菌虫害防治防控都跟得上，预计亩产量呢比去年要多几十斤。
4: 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指导机械化收割，实现有限良田、多产粮、产好粮，为区域粮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
2: 在大足100000镇长虹村，300亩龙平五彩水稻在完成了近4个月的稻田化观赏使命后，开镰收割。
5: 在规划之初就坚持良田信粮这个原则，这片地没有脱离粮食功能。在呈现稻田化的同时，我们同样要完成秋收的任务，让光光效益和粮食生产有机的结合，探索出一条守牢耕地红线、做活龙与文章的路子。
2: 全市秋冬作物秋种工作有序铺开，在綦江，10万亩草兜萝卜秋种工作高效推进，目前种植进度已过半，预计10月中下旬可全面完成播种。
6: 从整地、排水、水肥管理到绿色防控，同步推进统购统销、订单对接，让老百姓不仅种得好，还能产得出、卖得掉，有效益。
2: 为更好助力秋种，在垫江举行的榨菜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示范推广推进会上，多款适配重庆丘陵山区的智能播种机具集中亮相，依托北斗双模定位、精准控量播种等技术，实现榨菜播种标准化、智能化作业。
7: 今年我们将在万州、涪陵、垫江3个区县来实施这一项重大协同技术的推广项目，争取提高生产效率20倍以上，和那个人工的移栽相比，节约成本100元一亩以上。
2: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大力推广稻鱼、稻虾、稻蟹、稻秋等多种稻家生态种养模式，覆盖大足、梁平、潼南、酉阳、万州等30余个区县。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近58万亩，让普通稻田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稳水稻产量，又产出鱼虾蟹特色水产品，实现粮鱼双赢。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我市正加快打造千村万号电商直播联盟，整合村集体合作社、种养大户、返乡青年、基层干部等多方力量，建设覆盖千村、联动万号的本土直播助农联合体，助力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培训乡村主播1500余名，孵化本土电商账号1500余个。第三届川渝集体婚礼今天在沙坪坝区瓷器口古镇举行，60对川渝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市民们的见证下，共同许下真挚诺言。2026年婚俗改革宣传周活动也同步启动，将在全市开展一系列活动，倡导文明简约、健康向上、和谐向善的新时代婚恋观。
8: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电力净输入省市，重庆正以引得来、落得下、存得住的系统思维，全面提速新型电网建设。心在何处，又如何为重庆的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金秋信贷助力梦想，余汇易贷、抵押易贷多款产品灵活选，信用、抵押、担保多元融资支持，额度最高3000万，期限可达10年，扫码轻松贷，梦想加速达。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9: 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9: 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

0: 苗两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

0: 高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1: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

0: 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7: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区。

0: 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 2.5 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把可颂给我拿起来！哦，
1: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不会停，
4: 对大刑警这边，对
5: 以真相为枪，
6: 抓凶手。
7: 我照样是发现了。
8: 我们为啥不来？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于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2: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3: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写灰白，风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4: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3: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4: 那什么样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2: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3: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辰，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4: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5: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就算了，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的。
0: 玉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3: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
4: 傅帆姐，嗯，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3: 你也可以啊。
4: 来，给我搭把手。

0: 战火和流亡军，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幸运。
1: 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幸运。哎，云鹤，
2: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0: 好。
2: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鹤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2: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
3: 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于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4: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
2: 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俊成，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
3: 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4: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3: 斩阎王。
4: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去。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执勤。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5: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看看合不合适。
6: 来试试。
7: 试试。
6: 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7: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5: 不清楚吗？
6: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这是什么字？
7: 这是身吗？
6: 不是。
7: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6: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5: 不应该呀、啊，也是上海顶口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6: 去换一下。
7: 哎，万福啊，
6: 哎，
7: 我教了你签字文，

0: 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1: 行，我给你念。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10万。啊，
0: 全线溃退，伤亡超过10万。哎呦
2: 别
1: 停停停停停，
0: 这是什么仗？
2: 坐下，先坐下，先坐下，
1: 坐下，
2: 别动气，别动气，千万别动气啊！
1: 别动气，哎呀，
0: 仗仗败，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天，
1: 就别生气，
2: 都说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你先别生气。
0: 这接着读，赶紧的，给我接着读。
1: 我
0: 接着读，快读啊！
1: 我读，
0: 你读啊！
1: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你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0: 旧报纸啊，
1: 他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0: 上个月的报纸啊，
1: 这儿
2: 写着呢。
1: 大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
0: 赶紧给我读，
1: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0: 长沙会战告捷。
1: 啊，长沙，
0: 念。
1: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0: 汨罗江。
1: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0: 来，给我看看，我看看。
2: 哎呦，您别了，您就让万福给你念就行了。
0: 看看我看看。哎，玉娇啊，
3: 哎，
0: 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3: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
0: 哦，
1: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3: 北。
1: 哦，北
0: 汨罗江北。真的太棒了，这正是啊，成绩永续又一武，中光强息不可零。好。哎
1: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您一开始拽文，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2: 爹，
0: 啊，
2: 饿不饿？
0: 哎，饿，我想喝粥。
2: 我给您做。
0: 好，
1: 我帮忙去。
0: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3: 张嘴就是长沙呀！
1: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3: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1: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3: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是没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0: 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对。
1: 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0: 我还没说要去呢。
1: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0: 哎，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1: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最近大扫荡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0: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1: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队去找你。
0: 我等你。
2: 玉娇，哎，范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还没去呢。哦，重庆的特务和沪西逮捕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
3: 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土区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
2: 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粮食、布匹、桐油、猪鬃。 直到药品五粮，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缺失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我也懂，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 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3: 金大姐，哎，罐头，谢谢。哎，
2: 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湖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3: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
2: 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
0: 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说服师弟，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

0: 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
1: 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魁爸爸。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2: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3: 有收获，
2: 那就好。
3: 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对外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门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
4: 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3: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4: 哎，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
3: 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射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5: 我们要优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2: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
5: 嗯，是不是？
3: 打，
5: 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儿啊。
2: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
3: 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的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4: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 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了。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
1: 这帮人一喝多了，换帖子拜把子。
6: 满脑子都是关云长，你
7: 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间力量，只要这心底里边的抗日的，我们不可以做兄弟。啊，哼哼，
6: 有道理，
7: 明白。刚出锅的馅饼，肉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肉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6: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8: 你这条蹶子怎么还活着呢？
6: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哼，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8: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6: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 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8: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6: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8: 行，知道了。
6: 哎，让你和太爷。

0: 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1: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0: 你长大了，
1: 你也是。
2: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3: 好，
2: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3: 接着念啊！
1: 马上马上，您先喝口水啊。
3: 念啊！
2: 我再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4: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1: 是吗？我念过了。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5: 给你添点水，弟。
3: 对。
1: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3镇光复
4: 啊！武汉3镇光复了。
1: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4: 我看看，我
1: 您看看，您看看。
4: 武汉光哪儿呢？
1: 这儿呢。武汉3镇今日光复。
5: 汉福，
1: 哎，
5: 菜备好了。
1: 哦哦哦，行，太爷，我做饭去了。
4: 哎，去吧。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5: 这么活不手舌的，纸条还少拿一张。
4: 武汉3镇光复，中国必胜！
1: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5: 什么事儿？
1: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5: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1: 有这玩意儿干嘛？
5: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1: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5: 啊。
1: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6: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5: 您稍等。来，
7: 欢迎下次再来。
8: 好的，谢谢。
5: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7: 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里面请。
5: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7: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5: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7: 为什么？
5: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7: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5: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7: 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5: 先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7: 我吗？我可以吗？
5: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地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相信。
7: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5: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7: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我一直找万福要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
5: 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需的物资。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7: 好，我明白了。
9: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10: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句。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
11: 我也要去吗？
10: 杨慧茹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儿？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7: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0: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7: 怎么了？
10: 就直接问你了。

0: 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生意，你是在帮他们做事儿。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儿，我们没有隔着心眼，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儿，这是好事儿。 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皮不毛。可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1: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 您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听。

0: 他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13八大杆，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打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等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月，没事了啊。我也是铁齿铜牙，他温度吸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哦，嗯。刚才的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1: 二位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回海外。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笑>
2: 小月，
0: 小月，
2: 小月，小月，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走了，谢谢。

0: 错的就是我们两个吧。
1: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3: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4: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1: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5: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1: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5: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6: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都很方便。
7: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

0: 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

0: 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1: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

0: 有意义。
1: 那孩子，
2: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4: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我会停。
6: 这个大刑警就应该这样，
7: 以真相为枪，
8: 抓凶手。
9: 我当面去发现了。
1: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7: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4: 9块9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

0: 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吧。
1: 九个。

0: 有请，有请。
1: 哦，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钱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们忌讳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
4: 是。
2: 哎，来，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啊，
5: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5: 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3: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边有的是上好的猪鬃，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
2: 200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5: 哎，不敢不敢，
2: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1: 来，
3: 一姐，
5: 来，金次长。
1: 好酒。
3: 来，夫人。
2: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3: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弟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1: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也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身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 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3: 哎，我这些做什么了？
1: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3: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1: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
2: 长庚兄，嗯，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锦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1: 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2: 好，好，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3: 一起，一起。
2: 来来来
3: 来来。
2: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5: 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而且就在此地。
2: 此地？嗯，
5: 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老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啊。
4: 啊，我也在田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2: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1: 好，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哎，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2: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金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处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2: 长庚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
5: 别跟我开玩笑，
3: 实话嘛。
5: 是的，月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2: 好，好，好，大家吃啊。
6: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金次长，这话作何解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力劝何晨兄离虎赴鱼。何晨兄终下决心，

死千场，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父，刀剑相逼，何真凶？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

0: 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1: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
2: 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解体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邝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
1: 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
2: 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0: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1: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真兄？旧情怎么样对待齐武？何真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0: 明白。
3: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1: 何夫人所言甚是。
0: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1: 多多益善。
4: 有事吗？
0: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4: 哦，宝宝宝宝，
5: 李大姐，哎，
4: 啊，不可不可，乖乖，
5: 刚送进来，你就按现在的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4: 好，
5: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6: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5: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
6: 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
5: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为食亡。
6: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
5: 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6: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5: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敌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

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 我们这个战场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李凤雄，李凤雄，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笑>
1: 张团长，
2: 不办，
1: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3: 张团长，韩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 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4: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5: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那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

0: 你这猛的，你这仗开的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一些好的战果，出事了。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
2: 万福啊，
3: 哎，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2: 打到上海边上了。
3: 上海啊？
2: 什么地方啊？
3: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
2: 已经打到罗店了。
3: 什么？
2: 罗店？
3: 罗店不是你们？
2: 八十七旅指挥的地方吗？
3: 对呀，就是那儿。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2: 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3: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1: 太爷，幸亏我现在没有能力了。 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嗯，
2: 是吗？ 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的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

0: 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魁的战士，每猜必中，对吧，玉娇？
1: 是的，爹。嗯，
0: 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2: 酒。
3: 有，
2: 哎，
3: 有酒，拿酒是吧？
2: 拿酒，拿酒，拿酒。哎，
0: 抗战胜利了。万福、玉娇啊，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4: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互动，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5: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6: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5: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1: 天
6: 啊，万福这个孩子，
5: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魁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6: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志啊。
5: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0: 我张路先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7: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

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云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觉。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帮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奎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夫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奎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3: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2: 来，喝一杯。
1: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3: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大哥，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0: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2: 哎，你

0: 万福啊，玉娇，
1: 哎呦，开了门！

月明，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月明啊！嘿。

了。

0: 怎么回事？
1: 不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看，楼底有人。
3: 爷爷，那放风筝。
1: 中国必胜！
4: 爷爷，
1: 太阳，
4: 快点！
1: 中。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在我心里，爹没走。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 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 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21。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 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1: 看的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做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做，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1: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
2: 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哦，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4: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5: 日常
4: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啊。
3: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6: 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近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重庆都市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继续落实《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持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重庆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达3.6万亿元以上。近日，重庆市教委等6部门印发《重庆市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的若干举措》，明确扩大学位供给，鼓励具备条件的县域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制度试点，探索登记入学、均衡派位、划变招生等多元化录取改革等。2026年10月11号零时起，重庆火车站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随着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至兴山段正式开通运营，重庆北至汉口实现最快3小时53分到达，重庆北至宜昌北实现最快3小时左右到达。十五五期间，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超过5万亿元，是国家6张网中拟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张网络。这张网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承载着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战略使命。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电力净输入省市，重庆正以引得来

0: 来落得下、存得住的系统思维，全面提速新型电网建设。先在何处，又如何为重庆的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我们首先关注江电入渝给城市带来的变化。
1: 这里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也是重庆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电力心脏。每天大约有1亿度电从新疆通过这里送到山城的千家万户。像这样的电力大动脉近年来不断加密，撑起了重庆用电的底气。
2: 今年夏天，全市最大用电负荷超过3660万千瓦，是5年前的1.3倍。我们实现了高负荷下的供电从容，守护了山城百姓的清凉。
3: 但电够用了只是第一步，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正经历系统性变革。一方面，风电光伏发展迅猛，但都靠天吃饭，存在天然的波动性、间歇性；另一方面， AI 时代，算力中心、新能源车都是新增的用电大户。
4: 重庆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发展迅猛，突破1000万千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AI 数据中心增长迅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对传统电网的适配性和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电网的建设是必然选择。
0: 新型电网之先，首先先在资源配置的大格局。重庆常规能源家底薄，长期面临负荷集中、电源不足的矛盾，而广袤的新疆戈壁则富集海量风电光伏资源。江电入渝带来的正是新型电网跨省互联的大格局，从新疆哈密跨越天山秦岭，仅需7毫秒即可抵达重庆。这条电力高速不是简单的电力输送，更是新型电网大网互联、渝缺互济的生动实践。每年海量的绿电入渝，可替代原煤数百万吨，大幅削减碳排放，补齐重庆清洁能源供给短板。同时，它还将西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重庆的产业优势，既支撑重庆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扩展增效，也推动江渝产业联动，让西部不同区域在能源互通中双向赋能。主干大动脉打通之后，电网的活力还要依靠城市内部的微网细胞来承接。我们再来看西部重庆科学城里的零碳园区。
3: 如果说江电入渝代表新型电网向外联通的广度，那么在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里的零碳园区，则展现了新型电网向内调节的深度。
1: 我所在的这个智慧园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智能微电网，而身旁的这个超充站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给车充电，同时还能够保证当电动车里的电池有富余电量的时候，能够反向输送到园区的电网里，不仅能够满足自己，还能给大电网分担压力。
3: 走进园区，绿色能源场景随处可见，屋顶光伏就地发电，储能柜变身园区超级充电宝，虚拟电厂更是作为智慧大脑统筹调度。当电网出现零电价富余电力时，虚拟电厂会发出指令，让园区内的储能设备抓紧充电，锁定低价电。当电网高峰用电紧张，电价飙升时，虚拟电厂则会下发放电指令，让储能设备和 V2G 车辆同时放电。
5: 传统电厂要么就是发电，要么就是降功率，最多不发电。虚拟它可以往下面降低的负荷，还可以往上去增加负荷，它是双向调节。有更多的十个百个像秦安这种园区聚合以后呢，对整个高新区来讲，我们的绿色转型、要素成本的降低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大动脉输送绿电，微网激活柔性调节，这正是新型电网的另一重新意。电网不再只是电线与变电站的物理集合，而是融合算力、储能、负荷的综合能源平台。大电网输送远方绿电，分布式微网就地消纳，灵活调节，从而形成大网托底、微网补位的双层架构。这套从主干到末梢的全新能源体系，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现实根基。
3: 新型电网为产业升级和城市低碳转型筑牢了能源根基。在重庆，江电入渝持续输送的绿电降低了工业用电成本，助力汽车、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等产业抢占绿色制造赛道，让重庆在产业竞争中获取到更多的绿色能源筹码。另一方面，以零碳园区为代表的远网荷储示范场景则孕育了能源新技术、新业态。虚拟电厂、储能、车网互动等技术落地，进一步带动储能装备、智慧能源管理等新兴产业集聚。 放眼长远，十五五期间，重庆初步谋划电网重大项目52个，总投资超1600亿元，将拓展藏电入渝等跨省特高压通道，室内主网架从500千伏提升到1000千伏等级，500千伏电网从双环两射迭代为双环六链。
2: 适配大数据中心、充电桩、分布式光伏等负荷大规模接入，全面升级城乡配电网，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智能微电网，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培育虚拟电厂主体，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
0: 今年8月，我市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支持新增负荷参与绿电直连试点，推广原网荷储电力协同运行模式。那么如何立足新型电网建设，进一步激活绿色能源价值？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自敏，听听他的观点。
6: 重庆应突破传统单向供电框架，建立弹性电价与绿电交易溢价共享机制，针对新增高耗能与高附加值工业负荷，通过绿电直连试点打破中间层级，降低用能成本。面对重庆地形复杂、跨省外电依赖度高及负荷峰谷差大的天然特征，应充分运用分布式储能、虚拟电厂及工业柔性负荷，建立原网合储协同运行与收益分享机制，立足重庆制造重镇的产业优势，建立绿电直连、绿证核发、碳足迹追踪一体化体系，通过赋予绿色能源明确的市场身份与金融价值，吸引对碳足迹有硬性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落地，形成与绿色集聚产业、以产业带动消纳的良性循环。总之，重庆新型电网建设不应仅停留在物理设施的硬联通，更应该在于利用机制创新，激活绿色能源的软价值，推动重庆由电力进出入地转化为绿色价值聚集地，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转型与双碳目标的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0: 推动重庆由电力净输入地转化为绿色价值聚集地，从特高压大动脉到园区微网，再到政策撬动的市场新机制，新型电网建设让重庆在低碳转型的赛道上加力奔跑。这一张网托起的不只是负荷，更是这座城市向心攀登的雄心。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这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上门，
4: 大哥。
2: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做人生。
5: 大哥，这是传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断案。
5: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7: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9: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用了我10个晚上写了一封信，25页。
11: 25页呀、啊、
10: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11: 天哪，太浪漫了。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
3: 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
12: 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3: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2: 这些信支撑着我熬过了高四复读的那个夏天。18岁时，你说要给我个家，你做到了。去年他们找来时，你给了我足够的底气。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
0: 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张鹏。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回家创业的大学生。啊，
0: 媳妇儿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其实话说回来，我还应该反而应该感谢他。因为自从我大学毕业到回家养羊这段时间，是我媳妇儿一直在不离不弃地追随我。我的媳妇儿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里的邻居，都夸我媳妇儿是好媳妇儿。
0: 在这一路过程当中，她一直非常的支持你，是吧？
3: 对的。
0: 那小片当中，她说拒绝认亲，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3: 因为我媳妇儿呢，她一直是被养父母在养大的。然后他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啊，过得实在是非常坎坷又委屈。
0: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3: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李媛媛。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媛媛很爱笑，是吧？你今年多大年纪？
4: 我跟我老公是同岁。
0: 同岁，你们两个
4: 就是38岁了。
0: 刚才说到你拒绝认亲，这认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出生在是1987年，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河南农村的家庭里面，可能就是这种传宗接代的观念比较传统，比较重一些。然后家家户户可能都想要个男孩儿，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孩了，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之前已经生了4个女孩了，我是老五，所以在生下我以后，他们就把我送人了。送人以后，在养父母家，一直到去年，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过来了。
0: 去年？
4: 对。
0: 当天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我们是从城市回到农村返乡创业，搞养殖的。我们开了一个羊场，然后呢，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也会去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就刷到了我的视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羊场。那天来的时候，一对老人嘛，他们现在估计都已经60-70岁了吧。当然他们也没有说他们的身份，也并没有说他们是谁，只是在跟我闲聊，问我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干这个呀，创业好不好干呢，挣没挣着钱呀，反正会说一些关心我的问题，聊了挺长时间了。他们终于就回去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吧，我们家又来了一大波人，男男女女大概有7-8个、8-9个左右吧，反正就是两车人都拉满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都是我亲生父母的那些子女。他们来了以后，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说他们是谁，也是说来买我们家羊的。在外面我们赶着羊群回来了，他们还不说走。然后其中的一个姐姐，她应该是家里的排行老大，那个大姐。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立马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了。
0: 他说什么？
4: 他说，他说圆圆，我们今天呢，来也来了，也见到你了，我们看到你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就放心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了。
0: 你一直就知道自己
4: 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九岁那年，就我养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0: 所以你当时

0: 是不是也有点懵啊？就很懵，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一下子涌出来这30多年心中的各种的怨恨也好，疑问也罢，一下子涌上心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头别了过去，然后眼泪就哗哗往下流。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吧，别来我家了。我说我公公婆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自己的身世没有跟外人讲过，连我的公公婆婆我老公我都没有怎么跟他们说过。我就把他们一群人往外撵的过程中，他们就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袋子，隐约就看到是一袋钱，大概好像他们说的是10万块钱吧，他们要给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的命就值10万块钱吗？我不要，我就很决绝地拒绝了他。然后我就站起身来说，你们走吧，我觉得好像自己受到了侮辱一样。然后我就把他们往外赶，赶的过程中他们其他的人可能把这个钱塞到了我们家的一个废弃的炉子里面，然后他们一拨人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坐在屋里面掉眼泪，然后我就看到了炉子里的那一袋钱，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姐发了条信息，我说明天咱们见个面吧。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明天要拿着这个钱去还给他们。
1: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再饥再难也没有把孩子送人的道理。我也是当妈的人，我也有了孩子，我再难我也不能把我的孩子送人啊！你就给我一口米汤喝，也不至于饿死我。
3: 我自己疼了我4年，跟你说是吧？
2: 那你别说了，
3: 米饭。
2: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让我受多少罪，你知道不？你知道啥？你一家人上做到一坨，你洗了手说你过年里，你一家子人让你这儿做到来了，你知道我咋过的？我吉祥没有娘，我被送到那个，送到这个，
4: 俺爸爸也没地方去，我更没有地方去，谁还要我呀？你不想想？
2: 所以，以后你也不要找我了，咱们也不用再见面了，好吧？今儿都把话说了，你给我的钱我也不要，我不会要的，把你的钱还给你，咱就不能扔，好吧？你收了我了，我今儿我给你磕仨头，
4: 我不让你，我对不起你，
2: 我给你磕仨头，我给你磕仨头，
4: 我对不起你，
2: 我把你这10个月我还回来，还管不管？啊，从此以后，
4: 对不起你，
2: 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管你了。
1: 这是那天拒绝认亲的场面。
0: 对，
1: 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0: 因为我9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养母就去世了，我没有妈妈。后来我被寄养在各个亲戚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她，希望她能来把我接走，可是她没有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我人生的重要时刻他都没有出现，他都没有来。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家，我有了孩子，我有老公疼我爱我，我不需要他了，他现在再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1: 9岁的时候养母就离开了。
0: 对。
1: 你是被送到哪儿了呢？
0: 我一开始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又到了姑姑家，后来就是又去叔叔婶婶家，就是在这家几年，在那家待几年。其实亲戚们都对我很好，他们都是可怜我，从小没了娘，是不是？我非常感恩感谢。但是我在别人的家里生活，我很小心翼翼啊。
1: 嗯，
0: 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我到别人家里以后，我希望他们能喜欢我，能夸我，所以我就拼命的干活，我就用干活来表现自己。河南的冬天是很冷的，冰天雪地，那个时候也没有热水器，这些东西都没有，洗衣服做饭都是用凉水， 我记得姑姑家，他们家那时候已经通自来水了，冬天的自来水那个水是很凉的，比农村那个井水里的水要凉很多。我就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洗衣服，农村的那种大洗衣盆，一盆一盆的洗。

0: 所以我收拾家、洗衣服、做饭，小心翼翼的看着大人的脸色，生怕他们不高兴了。
1: 嗯，
0: 记得那时候是也是在亲戚家住着吧，他们做饭的时候，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亲戚家会炒那个豆芽炒肉丝儿，然后吃饭的时候，亲戚们也会让我啊，让我吃饭啊，给我拿馒头让我夹菜，但是我不敢呀，我只敢去夹那个豆芽，我就不敢去夹那个肉丝儿。不是说亲戚不让我吃，是我自己不敢，我就觉得我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就行了，我就不要去奢求再吃那个肉丝了。
1: 吃好的了，
0: 嗯，然后掰了亲戚递给我一块馒头，吃完了以后也不敢再去掰另外一块。不敢，
1: 你尽量希望自己说不给别人添麻烦。
0: 对，
1: 好吃的我不吃，我不会占用你家里更多的资源。
0: 对，
1: 是吧？
0: 亲戚家也有孩子呀，跟我同龄的那些堂哥、堂妹妹、表妹什么的哈，嗯，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多余，是个累赘，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负担，还得让给我吃一块，
1: 很敏感。
0: 对
1: 他们的任何的一句话，你都觉得可能会有指向性。
0: 对。
1: 那你那时候上学，你会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呀？小学、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0: 我觉得我的性格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9岁之前，在养母家生活很幸福，我的爸妈、我的哥哥姐姐都很疼爱我，我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小女孩。自从9岁我妈妈去世，我开始寄人篱下以后，我性格就变了，我就不敢说话。唯唯诺诺，躲在大人身后，小心翼翼，自卑了，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笑了。后来上了高中，遇到了我的同桌，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小张，
1: 就是对面的这个小伙子。
0: 对，从遇到他以后，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又开始变得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也开始慢慢的学会笑了。我们两个呀，其实缘分还是很大的。高一升高二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班级顺序全部打乱，重新分配班级。我们两个很幸运，高二又分到了一班。后来高二上高三的时候，又打乱顺序，我们又分到了一班。
2: 而且是我们班级里面唯一的一对。
1: 啊。
0: 其实那个时候仅仅都是同学之情，嗯，
1: 啊，
0: 后来上了高三，老师在排座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被机缘巧合的了排到了一起，成为了同桌，然后才有了他慢慢来关心我，啊，包括帮我辅导学习啊，关心我的情绪变化呀，后来我慢慢的才敞开自己的心扉。
1: 在高三最重要的阶段，真是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小伙子。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学费啊，这些都是哪来的呢？
0: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世嘛，养父，那个时候会给我一些生活费。家庭条件也很困难，我又跟着姑姑家，跟着人家生活，人家管你口饭吃，是不是？但是也不能再管你的学业，再给你交学费呀，都是我爸爸从牙缝里抠点钱回来，给我交学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上学不容易啊，我上高中非常节省，4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食堂打过菜，我都是从自己家里边带一小瓶咸菜到学校，然后每顿饭只打两个馒头。那个时候馒头是2毛钱一个，我一顿饭吃2个小馒头，吃饱吃不饱也就那样了。
1: 你那一周能花多少钱呀？
0: 那这一顿饭就是4毛钱，这一天就是1.2块，这一个周的话10块钱都花不到。
2: 对，他说的这件事我非常有发言权
1: 啊，
2: 因为我们俩是同桌，
1: 嗯，
2: 我每次去吃饭回来，他都在那，我就看见他在那里啃馒头，只有2个馒头，有的时候前面可能有一块豆腐乳，或者有一瓶酱豆。从来没有见他下过食堂去吃饭，
1: 你不奇怪吗？你不问他吗？你怎么就吃这个呀？你光吃这馒头行吗？
2: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这个女生特别敏感，这话我不敢，就是没有必要我当面问她，
1: 你怕伤害到她。
2: 我怕让她感到非常尴尬。
1: 嗯，
2: 就是我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她稍微好一点点，我就经常给家里说，哎，爸爸，我每天就是每个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特别头疼上学。然后我爸就说，那好，那我给你每周给你送一箱牛奶啊，
1: 嗯，
2: 煮点鸡蛋带过来，
1: 补充点营养。
2: 对，补充点营养。但是呢，我又不敢去直接去对他表达，
1: 嗯嗯，
2: 然后我就变着法子，我就想着，哎呀，我和我同学吃饭回来，哎，我兜里就装个鸡蛋啊，有的时候会在那个鸡蛋壳上，煮熟的鸡蛋，
1: 嗯，
2: 在鸡蛋壳上用那个记号笔给他画个笑脸啊，哎，我走到他面前就装作就特别不经意的样子啊。

0: 哎，这个鸡蛋我今天中午我吃不下了，我不吃了，然后我就给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扔了它，然后就这样想帮助他，然后又不敢就是给他挑明那种帮助。
1: 嗯，圆圆，你对他的印象呢？
2: 嗯，他那时候在我们班学习成绩很好，瘦瘦的，那个时候还很瘦，不像现在，
1: 嗯，
2: 长胖了发福了。特别是他走在操场上，穿着个白衬衣和白鞋子，就是那种阳光帅气大男孩，风度翩翩。
1: 嗯，
2: 然后平时也是不太爱说话，比较老实。
1: 嗯，他关心你，你自己能感受到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2: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嗯。是不敢跟他敞开心扉说自己的这些秘密这些经历的，但是他这个人就比较老实又比较细心啊，比较会关心人。我们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饮水机，每个同学都带一个暖瓶，然后统一到开水房去打开水。他那个时候都会主动的默默的提着我的暖瓶去帮我打开水，就都说都不用跟我说一声。嗯，一次两次，每天好像形成习惯了帮我打开水。后来就是看见我不开心了呀，表情上情绪上不太好，他会安慰我，会给我写个小纸条。
1: 啊，
2: 那个时候
1: 还写小纸条。
2: 对，
1: 给你写什么呀？说什么呀？
2: 大概就是什么你今天怎么啦，怎么不开心啊，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说吧。啊，就是这样。
1: 他那纸条给你写了不少吧？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小片里面，这都放在相册里了，是吗？
2: 啊，写了很多小纸条，我带来了，我带来了。
1: 来，这我能看吗？
2: 可以看。这些东西已经20年的时间了，
1: 这都两口子了，那我看看行吗？
2: 没问题。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再看了，都写得太肉麻了，觉得。
1: 来，
2: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
1: 啊，我念一张小纸条，行吗？
2: 好。
1: 同桌，但愿京城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你的心房，让你温暖。希望最最真心的祝福带着你的笑脸，让你幸福。
2: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
1: 啊，
2: 这第一句是我问他，我说同桌，今儿咱还一块儿走吗？就是放学一块回去吗？回宿舍的路上。
1: 这是你写给他的呀？
2: 这一句是我问他的。他回去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行吗？行你就朝我笑笑，不行你就朝我摇摇头。
1: 这大屏幕上这是什么呀？这是封信是吗？
0: 这也是一个纸条。
1: 你给我们读读。
0: 李春燕，你怎么了？那么伤心，请恕我不揣冒昧地问一句，作为3年的同学，我看到你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担心的，还是第一次，心里确实不好受，我也不猜里面的原因了，但我希望你能快乐，没有烦恼。
1: 就是你看，满满的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的关心，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但是圆圆，我想问你，这些纸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到现在你还能留着，啊。
2: 说实话，他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遇到他之前，我妈妈去世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缺乏爱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一个角落里的杂草一样，别人看不到我，得不到爱，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孤单。直到遇到了他，有一个人他关心我了。
1: 对，可能就是这一份关爱让你有了一份治愈感觉。
2: 对，
1: 是吧？
2: 对对，我就觉得好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1: 嗯，满满的青春回忆。
2: 真的，真的是这样
1: 啊。那高中毕业以后呢？高考你们是考到一起了吗？
2: 那一年我们两个报考了湖北武汉，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大学。他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
1: 哦，好厉害啊。
2: 但是我滑档了，我没有考到武汉的那所大学。我被我们商丘师范大学录取了，我们两地就分开了，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然后我就选择了复读。
1: 哦，
2: 我就放弃了商丘师范大学的这个通知书。
1: 嗯，
2: 其实那个学校在我们当地来说是非常好的，
1: 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2: 对，给一个女孩子考上师范大学，将来以后当一个老师是非常有前途的。
1: 嗯，
2: 所有的身边的亲戚啊，这同学啊，都认为我应该去上这所大学。
1: 但是你坚持要复读。
2: 对，坚持复读就是为了他。
1: 那时候你考了大学，你在复读，你们两个人之间还

0: 还有联系吗？
1: 那个时候就是书信往来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就靠写信。每次放学以后都会到那个传达室去扒那个窗口去找看有没有我的信啊，很期待他会给我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那个生活，我也会跟他倾诉我复读这一年的辛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个小纸条，那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我的目标冒号坐在武汉的草地上和我的同桌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
0: 哎呦，那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画面，
1: 对，
0: 激励着你，
1: 对，
0: 让你这高四这一年给足了你力量。
1: 对，
0: 小张给他写信都写点啥呀？
2: 主题只有一个，我要激励他去上大学，所以我的信的那大部分内容都是描写大学的各种美好，图书馆呀，体育馆呀什么的。
0: 哎，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白一下啊？是吧，这还老同桌同桌呢，你没有写着我在这里等你共赴我们美好的明天啥的？
2: 有的有的，我在他生日前后写了一封信，用了我十个晚上。
0: 十个晚上写一封信？
2: 十个晚二十五页。
0: 二十五页呀、
2: 啊、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0: 哦，
2: 然后我就花十个晚上写了25页的信。
0: 天哪，太浪漫了吧。天哪，哎，人这一辈子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回忆，太珍贵太难得了。哎呀，你这好好留着吧，未来好好讲给孩子们听。哎，你们这高中写作文要求多少字啊？800字。
2: 800字，大概就是2张左右。
0: 这25页得有多少字啊？
1: 大概得有8000字啊。
2: 差不多，有8000字左右。
0: 我只念一句啊，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哎呦，天哪！但是，你们两个这个信里面充满了爱意，但始终都是同桌，用同桌的口吻，
1: 对，称呼了很多年同桌。
0: 他这信一直鼓励着你。
1: 对，
0: 你这那一年考得怎么样？
1: 哎呀，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武汉去。终于和他一起坐在武汉的草坪上，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这个性格就完全就变了。哇，武汉的楼这么高，车这么多，校园里的同学个个都这么优秀，这么青春洋溢啊，我觉得我的生活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而且从爱自己这方面说也变了，以前就是不懂得爱自己的。那时候住在亲戚家里，都是穿人家穿剩的衣服鞋子。上了大学以后来到了那个新的世界啊，我去做兼职去挣钱，然后挣的钱给自己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条裙子，一条绿色的裙子，我觉得自己穿上就像绿孔雀一样，你看，
0: 真好看，
1: 很便宜，是个地摊货哈、啊。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开始爱自己的一个标志，我觉得自己真美，我觉得这一天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其实爱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0: 是的，青春真好，自信真好啊。
1: 后来学校有什么社团活动呀、啊，也会自己去主动的去参加了，
0: 积极参与
1: 啊、我记得有一年举办冬季运动会的时候，一个班级选一名同学去参加那个学校校运会的开幕式
0: 啊，
1: 去跳舞
0: 哦
1: 啊，我那时候居然被选中了，然后穿着很漂亮的那种小裙子，然后他就拉着他们宿舍的那帮男同学在看台上给我加油啊，我觉得那一刻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灯光照着我，哎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自信。
0: 人生不一样的大门打开了，是吧？一个新的世界面向了你。
1: 对，
0: 那我能问一下吗？你这上大学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呀？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下岗了，也供不起我了。然后我姐姐和我姐夫就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0: 养父母这边的姐姐姐夫。
1: 对。那时候姐姐姐夫已经结婚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了，但是他们都是小学

0: 没有毕业的出去打工干体力活，
1: 都是挣辛苦钱。
0: 对，我姐夫在工地上扛钢筋，那个时候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块钱吧。你想那个时候大概都20多年前，我姐姐在家带孩子，所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愿意去
1: 帮助你，
0: 帮助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姐姐疼爱我，我姐姐伟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姐夫是一个很伟大的姐夫。4年大学，他每个月挤出来300块钱生活费打给我。
1: 每个月给你300块钱够吗？
0: 生活费是够了呀，但是还需要学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去勤工俭学，去做兼职，发传单啊，去商场里给人家卖那个做销售，做家教啊，奖学金、助学金啊，再加上兼职这些。
1: 不管怎么样，大学这段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0: 对，很快乐，有小张的陪伴，有姐姐姐夫的疼爱啊，然后觉得生活很美好。
1: 毕业之后呢？
0: 他先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在我们河南许昌那个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待遇也很不错。然后一年之后我毕业了，我毕业了以后我就去拖着行李箱就去山东威海去找我姐姐姐夫去了。
1: 啊，你怎么没去找他呀？
0: 那个时候我姐姐姐夫已经在威海10来年了，我毕业了业以后想去威海玩几天，去看看我姐姐姐夫。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海边小城威海卫环境非常好，哎呀，美丽的大海啊，蓝天白云，就这个地方真美。
1: 你爱上了这个城市啊。
0: 然后又想围在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个时候他工作已经很稳定了啊，但是他就为了追随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1: 小张，你这工作不是不错吗？待遇也不错。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决定啊？
2: 也是稍微有一点挣扎。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不想和他分开，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从他考入武汉之后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分开过。然后我想着他这个性格慢慢转变过程中，我也不想缺失，我也不想让他感觉他身边没有人。然后他在威海工作第一年也是比较艰难的，我就想着算了吧，那我也去吧，我陪着他一块儿，然后我们两个共同在威海一块儿起步。
1: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到了威海之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可能比这个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也是慢慢的成长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我选择很对，我不应该和他分开，我就应该和他在一起，
1: 心里有劲儿。
2: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奋斗的感觉，就是会给你一种幸福感。可能我自己可能在许昌会发展的好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这种幸福感来的能让我感觉踏实。
1: 他这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那个时候住哪儿呀？生活的怎么样啊，圆圆？
0: 那个时候说实话刚参加工作，一个月1000来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租了一间地下室，就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但是他租金便宜啊，一个月450块钱我记得。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一间小小的房子收拾得特别的温馨，把我们的照片都贴在墙上啊，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合照等等啊都贴在墙上，然后还有一台很破的电视，那种大屁股的那种破电视。下班了以后我们还会一起看电视，我们两个有一辆破旧的二手的摩托车，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骑着我们的小摩托在海边一起看日出看日落。
1: 虽然住得很差是吧，然后工作又很辛苦，
0: 对，
1: 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0: 是的，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那个出租屋的那个场景，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真的是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0: 那时候没有生活压力啊。
1: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0: 2014年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结婚。
1: 为什么呢？
0: 他就觉得他想给我一个家，但是他想着条件好一点，因为他父母也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想着我们再拼搏几年多挣点钱能买个房子能让我们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们再结婚啊。所以他一直迟迟没有说结婚的事儿，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1年还不说结婚，2年还不说，3年过去了，那我就主动说。
1: 你不说我说
0: 我说要不咱结婚吧。 别等了。我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裸婚。
1: 当时这结婚是个什么场景？
0: 总共三间屋，弟弟结婚在西屋，我们俩就是结在了东屋。
2: 对。
1: 彩礼给了吗？
0: 没有，
2: 没有彩礼。
0: 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啥也不要，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咱们俩一起奋斗就行了，什么三金四银啥都没有。
1: 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啊？
0: 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这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哈，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缺失的母爱她都给了我。结了婚以后，他就说，他逢人就跟外人说，人家问他几个孩子，他就会说，我四个孩子，我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啊
1: 啊，两个儿媳妇儿，其实是、
0: 两个儿媳妇儿，他都说是两个闺女。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妈婆婆哈，确实也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1: 对待啊，
0: 从我们结完婚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到外地，到山东威海帮我们带孩子啊，一带带了很多年。
1: 你们在威海工作生活了多长时间？这后来又返乡了呢？
0: 在威海整整做了10年，2015年我们结婚，陆陆续续的生下了两个孩子，老人家也老了，也经常生病什么的，经济上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想着我们俩得创业。
2: 那个时候是我先辞职的啊，我就回到了农村，我老家，正好呢，我就有一个表姐，她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很大的养殖场里面。然后我就跟着他去学习这些养殖经验啊，养殖技术呀、学到了好多。然后正好呢，我们家旁边有一片很大几百亩的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我们的养殖生活。
0: 所以我就果断放弃自己的工作，也辞职，跟他一起干。一开始就觉得反正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辛苦点辛苦点，咱都干过农活，是不是？
1: 对，还能苦到哪儿去、
0: 还能苦到哪儿、不就是那些吗？
1: 结果呢，
0: 万万没有想到呀，根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蓝天白云赶着一群白羊，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浪漫美好的画面。
1: 对对，
0: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浪漫。那个时候哈、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羊，那野地里的虫子
1: 厉害着
0: 的，特别特别多，特别凶、胳膊上都全部沾满，你但凡露着的裸露的一点皮肤，脸上都咬的都是包。所以每次出去放羊，我们这么热的天都穿长袖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汗都憋的呀，你看我身上、
1: 这是咬的这一腿。
0: 对，穿着那个防蚊裤，它都给你叮透了。
1: 你们到处去放羊，那你们那时候什么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羊场里。
1: 羊场。
0: 对，那个羊场是我们开辟的一片荒地，在那个荒地里面弄个小羊棚。
1: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住在户外了，是吗？跟羊住一块儿，
0: 跟羊住一块儿啊！
2: 我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愧疚，尤其是他每天跟着我40度的条件下出去放羊，然后晚上还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然后我就一边内疚，然后一边就感觉哇，我要努力，我要加油，让他尽早的赶紧脱离这些东西。
0: 在养殖的过程中，我就喜欢拍一些视频，记录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是，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看到了我们。
1: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你们养羊拍视频发到网络上，发生了认亲的这一幕。
0: 对。
1: 那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小张他们家是个什么态度呀？
0: 当时我老公我们两个在外边放羊回来以后，我跟那些兄弟姐妹在聊天的时候，给钱的时候，我老公是不在场的，他不知道有这10万块钱的事儿。然后等他们都走了，我自己坐在那儿看着10万块钱在那儿掉泪的时候，他就问我咋回事，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钱的来历，他当时直接脱口而出说把钱还给他，咱不要。我当时听这话特别感动，就是我们两个至少三观是合的，即便在当时我们搞养殖的时候，我们其实说实话投资了很多，一直入不敷出，当时很困难呀，当时甚至连电费都交不上了养场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脱口而出说还给他，咱不要。所以就是他给了我拒绝认亲的这个底气。
2: 这个10万块钱，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感觉就像被施舍了一样。他这几十年的感情啊，缺失的这些家庭的关怀呀，是不是就能和这10万块钱划等号？然后既然我圆圆选择了他不要， 那我就要在背后默默地鼓励他，默默地支持他，他怎么做我就怎么支持他，不管你认或不认，老公都在这里，加油。
0: 我之前的时候哈，小时候那时候不幸福的时候，特别渴望有一个家，有家庭的温暖。那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就特别羡慕别人家，万家灯火，别人家都其乐融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我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家。终于，我嫁给了他。终于他给了我一个家，我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了。就是在我们结婚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婚床上，虽然只是农村的一个破旧的小房子，但是这是我的家呀，是不是？谁也给我夺不走了。哎呀，那一天晚上我特别感慨，真的，我有家了，我有爱我的公公婆婆，有爱我的老公啊，我也有了我的孩子。他给足了我，给足了我底气，让我敢于在我人生重要的时刻，我敢于说不。所以今天啊，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在这样一个场合里，真的要对我老公说谢谢你，校长。
2: 反而是我感觉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因为自从大学毕业到结婚到创业，到现在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一路走来是你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养殖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想放弃，特别特别累，就是因为看到你在为了我们家共同这么努力着，我就一遍遍敲打自己说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坚持往下走。其实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1: 真好，这就是婚姻的典范，这个只有相互支撑相互关爱，才能越走越幸福，日子越过越甜蜜。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张鹏、圆圆，二位好。
2: 老师好。
0: 老师，
3: 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接触过很多小的时候被父母或寄养或弃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生活都会非常的艰难，不是物质上的艰难，而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归属感、自卑，哪怕他们遇到自己的很好的养父母，他们内心当中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被守候的、不被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伤痛都会伴随他们人生，成为他们特别重要的课题，甚至很多的人用很多很多年无法去逾越这个课题。所以这个寻家之旅、重建之旅，我想可能今天舞台上说的如此的欢快，但是这条路远远走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你知道刚才在你在那说，它虽然是一间普通的农村的房子，但是那是我的家呀。我相信这种对于家的一种执着忠诚，会让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相守相依的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两位好。
2: 老师好。
0: 老师。
1: 养羊那么辛苦，两个年轻人在台上今天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我高兴，我吃苦我也高兴，我跟他一起吃苦我更高兴，然后俩都是同样的那种状态，一点儿都不觉得那是在过苦日子，那种藏不住的幸福在眼底里面。圆圆，你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了一个懂你的、爱你的、尊重你又特别心疼你的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十几岁就认识了，多大的一份缘分。你遇见了一个如此珍贵的人，又遇见了一个把你视作珍宝的人，还跟他牵手一起走进了婚姻，并且在他的身后还有那么好的父母也在爱着你、心疼你。茫茫人海当中，也许一开始命运给你杀了个措手不及，让你如此的痛苦，但是接下来的都是好事，都是开心，都是幸福。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欢迎二位。 你们这样的嘉宾

0: 是我比较欢迎的一手烂牌，但你跟他们聊天，你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力，反而能得到某种安慰，让我想起孔子一句话，有点像你们生活的写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而且你们谈的这个恋爱，特别像我年轻时候经常遇到的故事，那缓慢呀，古朴啊。因为现在小孩一听这故事，才1987年生人的两个大哥哥大姐姐，特别像出土文物，哪有这么谈恋爱的呀？写上万字的情书，你累不累啊？发个短信不就完了吗？亲，你在他乡还好吗？缓慢，像1980年代时的爱情一样缓慢。你们为彼此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叫时间。时间比钱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我觉得你们俩是很有修养的两个人，包括你拒绝10万块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你很自信。其实他的修养体现在比如说他帮助你的时候，他那么小，比很多人做得好，他尊重你，他不是施舍。修养贵在细节，不在宏大的山盟海誓，不在999朵玫瑰外加9克拉钻戒的炫目的表演，它就是点点滴滴，它就是生活本身，它就是陪伴的分分秒秒，它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真心希望你们的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加油加油，
1: 谢谢，
3: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还记得这个教室吗？
1: 记得呀。
0: 从十几岁到现在，再到以后，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一起走了20年了，我们遇到了太多太多坎坷的事，而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都是在背后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其实这么多年，也有一句埋藏在我心里的话，一直想对你说，老婆，谢谢你

0: 福你们，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
3: 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老婆，谢谢你，一起走了20年。鼓励我，支持我，没有一句怨言。
0: 这世上很多突如其来的经历，有很多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就看如何去面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起来，生活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阳光。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那孩子，
12: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3: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1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0: 我不能停，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机会。不会停，这大刑警这一派真相。一真相为枪，抓凶手！我照样是发现了。
1: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
2: 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
2: 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 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

0: 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

0: 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哎，你傻呀你啊！啊，洋行的交的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的，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吉翻译担待，吉翻译。
0: 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拜托了啊！
2: 二大班长，
0: 哎，
2: 队长，
0: 你说这探厂黑乎乎的。 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2: 报个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0: 真是，那还不快撤！哎，这，哎，吉翻译啊，慢走啊！哎，陈三儿啊，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哎呀，钱少你不能干这个呀！你看你这身皮，小鬼子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你自己掂量办法啊。
3: 喝完水，峰哥，
4: 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借了趟城，本来想看看美女，就遇上了麻烦。
3: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4: 峰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3: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
4: 嘿嘿，现在我这庙。 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3: 做买卖我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九哥，你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
4: 洪哥，
3: 我李九打鬼子不凶，要是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洪
4: 哥，
3: 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
5: 我只能说，对不起。好，你们连一个飞贼都抓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
6: 太君，这个李九确实厉害，他武功大大的好啊！
5: 混蛋！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
6: 是，太君。
7: 我帮你拿着，挺沉的。
6: 谢谢啊，
7: 客气什么？闪开，闪开，快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0: 你们多人走，跟我去探查。你不是刚下班吗？
1: 鬼子突然戒严，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
2: 鬼子隔三差五戒严，你先忙正事儿，我自己能行。
0: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1: 我自己会小心的。
0: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1: 我是说，哎呀，总之我不能把你自己扔下。
0: 你还在这吵啥呢？这满街都是人。
3: 快跑！
0: 记点啊！没事，看看有没有李九。废话，给我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
3: 老
0: 板，好。你，
3: 眼镜，
0: 老实点，
3: 别废话。是你吗？
0: 哎，
3: 小郭，
0: 你们回去吧，自己走。不行。
4: 我说不让你一个人走，就不让你一个人走。哎，
3: 人家都轰你了，还不快走啊？你小子能不能给我闭嘴啊？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妮儿姐。哎，梅妮儿姐，你看，这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你啊，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4: 小婆，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哎。
3: 你拿他当朋友，他可是拿你当心尖上的宝。
0: 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3: 亮子，我先走了。
0: 哎，梅妮儿，梅妮儿，我送你。
3: 哎，亮子哥，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儿姐这么生气、啊？哎，亮子哥。
4: 哎。
0: 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1: 我送你回家。
2: 就是就是，送回家安全。
1: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0: 你刚才不还担心太厂出事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
1: 没事，探厂里有红哥、强哥，他们都在。哎，
2: 就是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
1: 哎，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3: 哎，嘿嘿，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跟老子快活快活去，
0: 放尊重点。

0: 姬翻译。
1: 姬翻译有枪，别跟他纠缠。快
0: 走，快走。

0: 扛挑子，剃头刮脸，挖耳穗，改天换日。
1: 小宝，你那边多加点水。这儿。
0: 挖脸，挖耳穗，改天换日。
1: 就这儿，再来点。
0: 哎，你那边呢？
1: 啊，没事，你多加点。
0: 挖脸，挖耳穗，改天换日。
2: 小宝，
0: 哎，
2: 去把剃头的师傅给我喊进来。
0: 改天换日。好嘞。红哥，
2: 好，
3: 红哥，剃头大爷来了，
1: 好，
3: 再见，
1: 哎哎哎，好，好，好。老红啊，你们的情报可真及时啊！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趵突固山里设下了埋伏，
2: 好，
1: 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呦，
4: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1: 还有好消息呢，
2: 啊，
1: 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4: 真的。哎哎哎

0: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你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一年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2: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哼！将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我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茅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3: 嗨！
4: 哎，快点，快点，来，快点！哎，打把手，打把手，打把手！
3: 好，你先拿走吧啊。
4: 来来来，拿过来，快，快点啊！啊，行，快点啊！哎，周总，好嘞，好嘞，
5: 坐，
4: 坐，快点，快点，下一个。
5: 山里派来的管家先生下午就到了啊！
6: 快快，强子，
7: 马来，快点啊！哎呀，搭把手，搭把手。
4: 啊，我要进趟城，办点事儿。
5: 哦，
4: 哎，你呀，搁上几斤肉，打点酒，晚上啊准备顿饭。
5: 啊？
4: 什么事儿还割肉打酒呢？
5: 快，
4: 哎，你说别哭了，保证你啊，喝的是小眼通红啊！走了，
5: 行行行，
8: 哎，快点啊，快点，
4: 哎，小坡，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哎，给钱，拿着，
5: 是不是？咱俩生意好，咱红哥要犒劳犒劳我们，
4: 是吧？
5: 这几天没喝酒，我都快憋死了，
4: 憋坏了，不能多喝。
5: 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9: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儿。
5: 这，
4: 哎，我跟你说，红哥平时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大家都得控制啊。
5: 那不管，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
4: 这小子，抿
9: 两口。
4: 看
9: 把你急的，喝口茶。
4: 哎，老板娘，山里派的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了，会是双枪百步穿杨呢。真的？哎，太好！路上我还琢磨着，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
1: 是，
2: 老板娘，
3: 哎，来了，
0: 怎么慢呀？
2: 哟，老主顾里面请。
0: 你们聊着。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正同志，给你们专门派来的政委。
2: 好，这位是刘洪同志，啊，出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啊。哎，
0: 好，
2: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啊。好，哎，来，坐吧，坐，
0: 坐，
2: 坐。
0: 好，刘洪同志，你们确认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啊。
3: 是吧？
0: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
3: 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也特别兴奋啊！
0: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呢？啊，
3: 八个。啊，
0: 算上我七个，这回你来了，这不是八个吗？嗯。哎，那咱们队里面有多少条枪啊？
3: 长短枪10支。
0: 啊，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呢。 再大的困难，咱们要一起克服，一起战胜。
3: 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啊，真的？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政委，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探查。
0: 好。

1: 哟，你晃悠什么呢？我这站岗等着您呢。哦，这位是，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哦，
1: 这是我兄弟华儿。哎，华儿，哎，李先生，您好，请进。
2: 好，请，请，
1: 走走走。
2: 开！
1: 哎，
2: 来来来，来喝喝喝。嗯，我。
1: 你是谁呀？喝酒？
3: 去去去去，跟这瞎晃悠什么呢？嗯，
2: 鹏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成汤了，我咋不急了？咱嗦点老白干儿。
1: 去去去，一边去。
2: 哎，你们大家伙都静静啊！嗯，
4: 鹏哥，你来了。哎，
1: 鹏哥，
4: 弟兄们都等你很长时间了。
1: 老侯，
4: 这位就是啊。
2: 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啊，他叫王强。啊，你好，王强。啊，好，你好，你好，欢迎啊。管账先生，真是管账，真是。鲁汉，黑旋风。啊，你好，黑旋风。哎呀，这手白白嫩嫩的，怎么跟个娘们似的？<笑><笑>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是鲁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跟兄弟们在一起就不能使坏，谁使坏就揍谁。
2: 去你的！
1: 给我来个下马威是吧？这可不叫使坏，这叫兵不厌诈。你以后多学着点。
0: 你啊，刚来就想教训老子，老子给你脸！
3: 胡汉，人家李先生初来乍到的，你干什么你？
4: 行了行了，你开席吧啊！
5: 好，
4: 好，
5: 好，
4: 好，你开席，
6: 喝酒，喝酒。
7: 哎呀，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0: 屁，喝酒，
7: 走。
0: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7: 来，
3: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喝了啊！李正同志啊，是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0: 猜着就是。哦，
4: 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嗯，
3: 这以后啊。

0: 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正同志给大伙儿讲话。
1: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
2: 啊啊！哎哎，这你凑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
3: 韩鲁汉还没喝好呢。哼，
0: 你没听这开会呢，喝个球啊你！
1: 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
0: 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
1: 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副队长，李正为政委。铁道游击队建制为团级编制，直属鲁南军区领导。张司令还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支即将武装起来的战斗队伍，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4: 好，
5: 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了。
6: 对
3: 对呀，以后谁要敢跟咱们过不去，咱就跟他理，出了事儿由政委顶着。
6: 就是那陈六子要是再敢抢咱的货，咱就裂他。
3: 对对，裂他的胸。
6: 对对对，裂他。
5: 就这
3: 事儿，哎，你说，
0: 哎，你瞎吵吵什么？
6: 就是
0: 开会呢，那政委是来领导咱们的，不是给你们顶雷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给我规矩点，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7: 快点快点，来，
1: 好，哎，快点啊，
7: 快点快点，过来过来过来，都放这儿啊，放这儿放这儿啊，后面的跟上来。快点啊，
8: 李壮，来车炭
9: 来了。
10: 知道吗？新来的那个管家先生是山里派来的
9: 啊，
10: 咱们也可以加入。
9: 真的？小鬼子吗？
10: 咱们也可以加入。嗯。
0: 哎呀，政委啊，真有你的，这党旗都带了。
1: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0: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1: 好，我等着你。
7: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打把手，打把手。
11: 来，快点，
7: 快点，
12: 快点，
7: 快点，
12: 二哥，别藏了，
10: 藏什么呀？
12: 这个枪管都露出来了。
10: 李壮兄弟，咱们可是好兄弟啊！嘿，
5: 这事儿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12: 放心吧，我李壮是那种人吗？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5: 你怎么知道？
12: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10: 我们早就想加入，
12: 怕你们不要啊！
5: 奶奶的，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12: 我傻呀！
5: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
12: 嗯，
5: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我就让红哥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12: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12: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5: 哎，行了，可以干活去。
12: 好嘞，
5: 别告诉别人啊。
12: 哎。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中佐，他来迎接茅山大佐。
1: 早庄，
0: 有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工作吗？
1: 在，他现在是大掌柜。
0: 大掌柜。

0: 将军，山东盗贼如芒，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嗯，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
1: 还有这张，这是一车的国军战俘逃跑时留下的痕迹，两次作案同样是一种手法，这说明都是一个人所为。
0: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 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0: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1: 那只是表象，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不错，李九势必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取，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血染洋行，杀人而不取财。
0: 李九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哦，茅山大佐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嗯，
2: 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城特务机关长松尾君。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
0: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大掌柜啊。
2: 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发财，大大的，我的喜欢。这个君子爱财嘛！啊！王嫂，啊，你的朋友大大的好，
0: 我的没有看错。
2: 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
0: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
2: 哎，大掌柜。
0: 我们早装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那现在咱们俩就是了呗。啊，
3: 掌柜的语言太丰富了。
0: 大掌柜，
3: 外面来了个太君。王嫂，你得先坐，我得去取去来。
0: 啊，行，您忙您忙啊。
4: 嗨，强哥，顺子，
3: 哎，怎么样？你这二头当的怎么样？
4: 嗨，强哥，仗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0: 哎，顺子，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我先走了。哎，强哥慢走啊。
1: 王山君，就在里边，我们进去看看吧。王山君，账本皮箱就是放在这里的。你当时在房间里睡着了没有？
2: 开始没有睡着，
1: 为什么？
2: 因为唱歌。
1: 宗启俊只要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这么说，宗启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2: 是的，
1: 那平爷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1: 你看到了什么？
2: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
1: 哦。

0: 是最不幸的。
1: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0: 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我听说你和松崎平野关系素来不好。
1: 不不不，我们和好了。王山君提的是从前。
0: 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
1: 是的。
0: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
1: 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
0: 金山君，你是个有心人呐。

0: 这小推车我没看那一次放那么多，哎，多推几下那全都有了。
1: 哎，快点啊，
2: 事情就是这样，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那个鬼子恭恭敬敬的，
3: 好嘞，
2: 一直送到大门口。哎，不会是打银行的事吧？
4: 嗯，你说的没错。
2: 哎，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好。
5: 哎，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你是要去哪儿啊？
6: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6: 王嫂，你太客气了。
5: 没有没有，那个我上次走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太君找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怕耽误您的事儿。
6: 好，你得陪我走走。
5: 走吧。大掌柜，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那位太君他？
6: 那个太君找我是调查洋行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
5: 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6: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大的，
5: 怀疑你。
6: 不知道，好像他一定要调查个明白。来，走。
5: 哎。
3: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7: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

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广阳岛阴转小雨，19到25摄氏度。长寿湖阴转小雨，18到26度。石柱黄水多云转阴，12到19度。铜陵安居古镇小雨，18到24度。云阳龙岗阴，16到22度。北碚歇山坪阴转小雨，17到23度。綦江横山阴转小雨，16到20度。台州满月镇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江津四面山阴转小雨，15到21度。开州大庆镇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衡水摩围山多云，11到20度。柳阳桃花源多云，14到27度。柳阳花田乡多云，14到27度。柳阳双泉乡多云，14到29度。柳阳公滩镇多云，17到30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阴，18到29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阴，17到29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阴，14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2度到19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命案频发，
2: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1: 追凶极恶，
3: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上门，
5: 大哥。
6: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7: 大这是传出家
1: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8: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9: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新派来的叫茅山大佐，他来找金山啊，就是为了洋行的事儿。嗯，
1: 看来这小鬼子啊，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血案的事儿，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0: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
2: 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方不测？哎，
3: 快点，快点！
4: 左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上委和红哥说去。
3: 好，走。
5: 李先生，
2: 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
6: 我们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7: 是啊，李先生，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8: 你瞎嚷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9: 我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红哥。
10: 是啊，红哥，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11: 老红。
12: 好，那我就正式宣布，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太好了！松七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却神奇的无意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
13: 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14: 加上金山和松七平野，他们素来不和，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哦，茅山郡的意思？
12: 哼，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
14: 哎，太君，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赚钱大大的。
12: 哦。
14: 你们谁是探厂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12: 啊，我是。
14: 你就是探厂的掌柜。
12: 啊，是是，我就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呦，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啊，太君，您屋里坐。
14: 哎，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洋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12: 啊，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14: 怪不得，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探厂了？哎，
12: 没错，没错。嗯，过来。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占了多大的股份？从实招来。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你弟，不说实话。太君，真的没有啊。
14: 王强和金山好的快穿一条裤子了，还能没有股份？真的没有，这
12: 洋行要买我们的胶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14: 交易？我看交易不一般吧。
12: 每吨12块，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这12块钱一吨的胶子是小胶吃烧的，质量不好。
14: 我们卖给洋行的胶子是大胶吃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
12: 合同在哪里？啊，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还有，账本得拿来。
14: 我们照章纳税，凭什么查我们账？
15: 嘿，你小子是谁啊？啊，
14: 敢这么跟太君说话，找死吧你！
12: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
14: 去呀！
15: 哎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0: 有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嗯，
1: 没错。啊，赵伟啊，你有什么高招？
0: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
1: 赵伟啊，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哎，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
0: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好，好，我赞成。哎，
1: 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0: 好。
3: 哎，快点，快点，来，
4: 来，
3: 快点，
4: 来，来，
3: 来，来，打把手，打把手，快，
4: 来，快点啊！
0: 哎，鲁哥，
5: 哎，好，
3: 快点啊！
0: 我听红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啊！
3: 快快快！
5: 政治课？什么政治课？
3: 快点！
0: 我觉得就像是在学校里吧。
3: 快快！
0: 老师讲，学生坐那儿听。哎呀，
3: 哎，大把手！
5: 坐在学校里听，那不成回炉了吗？
2: 鲁哥，你觉得你不该回炉？
5: 你娘了个屁！你才回炉呢！
3: 哎，来来来，
2: 开了开了开了！
6: 大了大了大！
7: 唐吉呀，光着影。
8: 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
9: 都他娘别瞎嚷嚷了！
8: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10: 说什么想的，你真够好的！你不知道他说了，他没我说的。
8: 同志们，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狈为奸，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0: 想想，有人请你喝酒了。嗯嗯
5: 嗯，谁请我喝酒？
1: 我告诉你们啊，这政治课不上不行，明儿个接着来。
11: 啊啊！还来啊！
3: 好嘞，
1: 小胖，多加点水啊！多加点，
2: 赶紧的，发牌，
1: 发牌！
11: 说话起初，腰摔一头猪，来了！
0: 哎，老红，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
1: 是啊，这人呢？
0: 老侯啊，
1: 哎，强子，人呢？
0: 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哎，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1: 快去呀！
0: 哎哎，等等啊，王强，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1: 哎呀，政委啊，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12: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11: 来来来，
13: 马上马上，
11: 都注意了啊！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啊！
14: 不行啊！
5: 哎呀，老师都能忙活。哎，小凤，走，我请客。
14: 学习嘛！哎
11: 呀，是不是还要喝两盅啊？
5: 我这够你喝一壶。
11: 来来来，
5: 走走走走。
1: 干什么去你们？政委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们讲革命道理，你们不好好听，你们要干什么？都坐下。
5: 就要活了吧？又活了？
14: 哎，行了行了，快坐下。
5: 总说不去吧，你偏叫我去，这我又是啥办法？
1: 政委。

0: 来，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课。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知道。
4: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猿跟猴子是近亲。
5: 啊？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讲的是什么政治啊？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5: 就是啊，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6: 罗汉、花儿，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
6: 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0: 冷静，
1: 你打呀，你打吧。我鲁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闹钟大哥？我就是不服。
6: 滚！
0: 冷静，
6: 你给我滚！
7: 让我们滚，
1: 滚就滚。小妹，我们走，走。
5: 红哥不给咱撑腰，咱还有啥干头啊？
1: 就是，走，
5: 走，走。

0: 政委的政治课这么快就讲完了？
1: 你起开！
2: 哎，罗汉！
0: 哎，怎么
2: 罗汉？
0: 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3: 哎，发牌大吉，快来压钱啊！压钱，压钱！
4: 林哥，看来今天咱是赌场得意啊！
5: 二位，该不会是情场失意吧？
6: 我告诉你，今儿个我们二位爷心情不好，到你这儿来玩两把，换换心情，别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子，待会儿拧死你！
4: 全压上！
6: 哎，全压了！哎，
4: 啊
6: 啊！压
2: 压上！
5: 好了吧？还压吗？
2: 压
5: 不压可就开了啊！
4: 开吧，哎，开吧，别磨叽了。
7: 哎呦，等等，我上个茅房，
6: 开了牌再去呀你！
7: 憋不住了，
5: 封牌封牌！
6: 哎，
4: 林哥，今儿个咱手气不是一般的好。
7: 先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开封。
5: 还有压的吗？没有压了吗？没有开牌了啊？
4: 等等，
5: 想必是个大锤，没钱要赊账了吧？
4: 进。
8: 政委，我看咱们上课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
9: 老洪、王强，你们俩说的很对呀、啊。看来以后啊，咱们不能把管理正规部队那一套搬到没有穿过一天军装的游击队员身上，那样是行不通的。咱们以后啊，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来调整吧。
10: 这就对了。
4: 啊！这里肯定有鬼，
11: 愿赌服输，
4: 别拉不出屎怪毛横臭。
6: 你信不信我砸了你的场子？
4: 你敢？
5: 住手！
2: 干嘛？干嘛？
8: 时候不早了，睡吧。
9: 行，你们也早点回去吧。
4: 好。哎呀，
6: 洪哥！哎，洪哥，不好了，洪哥，林中在赌场跟赌场老板打起来了。
2: 又是赌场，这打架也不知道换个地方。不管。
9: 哎，老洪，这不去不合适吧？
2: 你不知道，那林中啊就是一闷驴，不挨顿狠的他改不了。
9: 哎呀，
0: 哎，黄二，这为什么打起来了？
6: 赌钱。输了，赌场他们出老千。
2: 开赌场的不出老千能赢钱啊？
6: 洪哥，你得救救林中啊！
2: 该人家多少钱？
6: 十块大洋。
2: 去，把钱拿给他。去呀！
6: 哎，
9: 老洪，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0: 老洪，别出事儿了。
2: 没事儿，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10: 统共八个人，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

0: 你存过去的钱，就算算我欠你的。
1: 你缺个屁！你是不是就这么混下去啊？想混的老婆孩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你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2: 你干什么？你看着，
1: 放开他，让他动。
2: 老红，放开！
3: 呀，追！这
2: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日起，如若再动，天诛地灭！
1: 好兄弟，这可是你说的，哥这次就信你一回。
4: 嗯，老红，看来以后我的工作方法也得改改了。
5: 陆哥，我刚才到车站打听好了，今天晚上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6: 好，他奶奶的，搞！
5: 我和小破现在就去弄辆独轮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活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6: 行，
7: 好，
6: 晚上九点，你和小破在柳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得想办法喂喂肚子里的酒虫。
5: 还不快走啊！
8: 武汉呐，他没坏心眼，是个直肠子。
9: 是啊，
8: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都没了。
9: 行，那听你的，
8: 走。
9: 武汉，
8: 武汉。武汉，
9: 武汉。
8: 我，哎。不会生病了吧？
6: 哎呀，磨什么磨？俺又不是姚姐。
8: 罗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这门客。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
6: 俺罗汉是个粗人，花言巧语的话俺不会说。
8: 你，哼，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岂有此理！
9: 别生气啊，罗汉兄弟。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6: 你和俺喝酒？
9: 不错，喝酒啊。
6: 你会吗？
9: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人呐？来，喝酒。
6: 喝酒喝，拿大碗。借花献佛，不喝不成交。
9: 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6: 喝
9: 喝。你笑什么呀？喝酒啊，
6: 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
9: 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6: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只能靠这个。
9: 哦，行，就依你喝酒。
6: 好，喝。来
9: 来来，嗯。怎么样？再喝。
6: 好，喝。
9: 嗯，来，
6: 哎，
9: 干了，哎。
5: 二哥，哎，眼看货车都要来了，鲁哥怎么还不来啊？别等他了，咱们先走
9: 啊，
5: 走。

0: 喝，这玩意行了，你不能喝了。陆莹，喝。哎，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吧？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和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 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喝呀！
1: 你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厂？
2: 我觉得，茅山来探厂的目的。

0: 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1: 嗯，有可能。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
0: 嗯，哎，等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又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
2: 哎，这红哥，
3: 这
2: 政委喝醉了。
0: 这怎么回事？这哎，
4: 政委是好样的，我以为他有酒量，谁想到他三坛酒刚下肚他就倒了。哎
0: 呀，政委他本来不会喝酒的，你怎么和他喝那么多酒啊？
4: 你那刚来那天不是见他喝了吗？
0: 那不是酒，那是红哥倒的水啊。
1: 哎，鲁汉，小坡和黄二呢？
4: 哎
1: 呦，
4: 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
1: 你快走，
0: 你快走！
1: 问你，哎呀，叫上亮子和林中。
5: 怎么样，吃两条线是不是行？这些东西换成钱，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在探厂干强多了。
6: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呀，
5: 不行不行，后面鬼子的巡逻车马上就追来了。走。哎，走。哎呦，
6: 哎，咋？哎呦，西，二哥，我脚扭了，
5: 快起来。哎呀，你这样，你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哎。

0: 活了，啊，着火了，火太大了，
1: 王哥，撤了，撤了，快走！
0: 干什么？

0: 太君，我捡的我，胡说！
1: 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0: 不，太君，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同伙是谁？
0: 太君，我没有同伙，我就是一光杆司令啊！
1: 你不老实，死了死了你！听到没有？你要是不老实交代，你的小命就得交代在这里。

0: 都是真的，我们早庄很多人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1: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
0: 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准有把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你的，是他们的同伙，你的在下面的接应。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八车的见铁塔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
1: 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被扒车的逮着了，还要揍我一顿呢。
0: 扑克！
1: 哎，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只要你说出同伙，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你说吧，啊？
0: 太君。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行。
0: 太君，
1: 我说，
0: 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
1: 太君，我说什么呀？我
0: 给我继续加砖。
2: 啊！叔，谁是你的同伙？谁指使你的？啊！
3: 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把小凤也害了，都是我的错。
3: 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4: 条区摸情况，等他回来再定。
2: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4: 你现在说这个有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5: 罗汉，政委说的对，别他娘的遇到事儿就跟锯驴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单溜，能出这事儿吗？
2: 老侯，政委，
5: 老侯，
2: 情况怎么样？
5: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
4: 冈村和姬帆一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郭当成一般的毛贼，发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2: 什么？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
4: 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这样吧，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关到哪儿，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
2: 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轻饶。

0: 你们犯了罪，皇军看见你们年轻饶了你们。哼，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
1: 真是，
0: 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
2: 就知道剥削我，
0: 就地枪毙。行了，领工去干活去吧。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 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

0: 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

0: 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 目的就是为了让

0: 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

0: 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提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学决定了生存的边界，也关闭了物种的繁荣。猎杀看似冷酷的掠食，实是食物链的自我调试。每一次追逐，每一次狩猎，都在维持种群的健康与大地的丰饶。在此，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开启了另一种能量循环。

长岁月中，蛇岛长时间与大陆失去连接，众多生物失去食物相继灭绝，唯独蛇岛蝮蛇因为活动量低，凭借冷血动物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仅靠少量食物在这座孤岛上存活下来。岛屿是候鸟迁徙的能量补给站，蛇岛位于东北亚大陆候鸟迁徙的通道上，两个月内数十万只候鸟分批而至，大自然在这里给这些蛇岛蝮蛇安排了一顿美味自助。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岛上的两万条蛇纷纷出动，它们接近半年没有进食。树枝的顶端是捕食的最佳位置，它们争先恐后爬上枝头等待。因为要常年寻觅飞鸟，它们进化出昂头飞跃的技能。岛屿上的战争一触即发，依仗眼鼻之间的探测器，一旦寻觅到猎物的热源，蝮蛇便发动攻击。

蛇岛腹蛇只需一餐便能封存足够的生存能量，等待下一次季节的轮回。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冰封极地，北极熊正面临着另一场截然不同的生态盛宴。

这里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海象聚居地，其他地区难以匹敌。这些庞然大物是太平洋海象，它们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北冰洋觅食。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冰大量消融，海象只能到觅食海域附近的几处海滩休息。比如这里有数十万头太平洋海象，几乎地球上的整个种群都集中到了这里。它们体型庞大，雄性海象的体重超过1吨。许多海象会丧生于相互踩踏。由此向西大约400公里的海滩上，是等待进餐的北极熊。

们也是海冰减少的受害者，被迫更多时间生活在岸上。现在他们早已饥肠辘辘，一些着急的猎手已经出手了。然而，成年海象身体强壮，全副武装，它们在水中敏捷灵活，有能力重伤北极熊，北极熊只得无功而返了。其实根本不必着急，自助餐马上开席。海滩紧挨着悬崖，活动空间狭小，有些海象为摆脱喧闹，奋力爬上悬崖，

悬崖显得高不可攀，足有80米高。习惯海洋生活的海象根本不属于这里，而且爬到崖顶的不只有海象。北极熊简直如影随形。

海象遇到危险，会本能地想入水寻求庇护。他们能闻到海的气息，能听到海浪声。北极熊的现身吓得海象们惊慌逃窜。

许多攀上山崖的海象再也没能返回海洋。即使北极熊已经走开，当海象们要返回海洋觅食时，一些海象也会误入歧途。

海象坠落到礁石上，顿时引发海滩上的骚乱，相互踩踏，

这里热带海洋季风常年吹拂，绘制出美丽的图景。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它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它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成为自助餐。他们外壳柔软，体型只相当于婴儿的拳头大小，没有牙齿，也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唯一拥有的是求生的本能。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正准备享受一场自助大餐。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吃自助餐的沙蟹忙得不亦乐乎，

活下去的小海龟只能勇往直前，只有指望捕食者忽略自己，靠着运气活下去。

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大量小海龟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小时，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

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在另一处海域，欧荣鸭正巧妙地借助洋流开启一场关于生存与智慧的盛宴。

潮汐影响着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绒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反而更兴奋，因为一场自助餐即将开餐。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绒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掠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绒鸭来说，这些贻贝简直是天赐的独家美食。因为对其他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都是个难。

在涡流中，欧荣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鲣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鲣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0: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鲸鱼群消失后，现场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海面暂时恢复平静。46亿年来，这颗蓝色星球始终生机勃勃，无数物种在这里诞生、繁衍、消逝。生存与死亡是大自然永恒的两面，生存竞争的残忍，实则是生命的试炼。每一次生命的消失，都为新生铺就了道路，如此循环往复，万物生生不息。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

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命案频发，
6: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7: 从弹壳来看，这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8: 射门！
9: 大哥，
7: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10: 大哥，这船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11: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2: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

0: 水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

0: 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

0: 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大头儿子，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哦，这个海鲜包的粥可真是太好吃了。
2: 哦吼，这个好蟹包好紧哦，
3: 带劲儿，卓菜真的很带劲儿。
4: 小豆爸爸，深圳是说什么方言啊？
1: 深圳市是广东省的，当然该说广东话呀。
4: 很劲哦，这是广东话吗？
3: 这像是广西话。
4: 得劲儿，好得劲儿，这是广东话吗？
1: 这是河南话。
4: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游客。
1: 那倒不一定哦，他们也可能是深圳本地人。
4: 啊，小豆爸爸，我有点糊涂了。
1: 深圳呀，是个很有自己特点的城市，和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都不一样。
5: 啊，盐田海滨栈道发现了哇咔咔的信号，
6: 出发！出发。
4: 爸爸妈妈，这里好安静哦。啊，那是什么？
3: 微熊妈妈，小心！
0: 大头儿子，那边什么也没有啊。
4: 爸爸妈妈，你们看！

0: 快，我会功夫。
1: 这是个什么呀？不会是宇宙飞船吧？
2: 用挖大车追过去看看。
1: 是挖看看，
3: 它附在了灯塔上。
1: 那灯塔是深圳的地标建筑，贝仔角灯塔可不能随便移动啊！
3: 啊，我看看，
1: 你看，它往城市街道跑去了，它要干什么？快追！嗯。

在那边。

0: 跑完乱就不见了，他这是要把灯塔带到哪里去啊？
1: 我怎么感觉瓦咔咔刚刚是在对着大厦的玻璃外墙照镜子呢？
2: 是，他是在照镜子。这个瓦咔咔可是个爱漂亮的小姑娘。
3: 对，是小姑娘，她还对着镜子开心地转圈呢。啊，她是不是把灯塔当成裙子穿了？
1: 嗯，对对，那个灯塔就像一条红白条纹的裙子。
0: 可她穿着裙子要去做什么呢？
3: 看，这儿有条新闻，深圳国潮时装周今晚将与海滨廊桥开幕，各大服装品牌为了这次盛会将带着他们最新款的国潮设计亮相天空 T 台。
1: 难道
0: 瓦咔咔是想去参加时装周走秀？
3: 那套衣服感觉挺适合我的。
0: 快走吧，
4: 瓦咔咔。
1: 哦，是瓦咔咔，他在那儿。好像很喜欢 T 台上那些裙子。
3: 没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一条漂亮的裙子。哦，要不我们买一条送给瓦咔咔，说不定这样她就能主动归还灯塔。
0: 买吧，手机给你，你也来一条吧。
3: 这裙子太好看了，瓦咔咔一定会喜欢。
0: 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买的单。
1: 瓦咔咔，你要是穿上这条裙子肯定很漂亮。
4: 好，
1: 这条裙子送给你。
2: 瓦咔咔，这是送给你的。
4: 啊，瓦咔咔，瓦咔咔。
1: 瓦咔咔他不喜欢这条裙子吗？
2: 看来他还有别的目的地。

0: 集，是照亮人生道路的明灯。
1: 哇嘎嘎转悠了这么久，是要找书？
2: 走，咱们跟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小豆爸爸，书拿到了。
2: 没关系，反正哇嘎嘎不认识地球文字。
1: 也是，那哇嘎嘎来图书馆干什么呀？这里除了书也没别的了。
3: 哇嘎嘎。

0: 这里看书的人太认真了，这样都没发现哇咔咔。
1: 哎，得先把书还回去。
2: 哦，好的，
0: 好的。
1: 哇咔咔费了半天功夫，就是为了找本书撞灯塔。
2: 哇咔咔，他是不是想把书放进灯塔里？
0: 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书籍是照亮人生道路的明灯，明灯，灯。
3: 哇咔咔，咔，哇咔咔。
0: 啊？
3: 咔，哇咔咔。
0: 我知道了。灯塔上的灯坏了，哇咔咔这一路是在寻找工具，他是想修好灯塔。
3: 看，哇咔咔，哇咔咔，看，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你要找的是这个，换上它，灯塔就会一直亮着了。
4: 哇咔咔，你手里的书本可以点亮心中的灯塔，不过要点亮你身后这个吗？还是换上这个灯泡试试吧。
3: 哇咔咔，哇咔咔，咔！
1: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这座城市在欢迎我们。
0: 哇，这也太

0: 塔模型送给你，它也是会发光的。
1: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小兔爸爸，您快来看，这群鲤鱼胖胖的，真好玩。小兔爸爸。小兔爸爸，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对着一块石头发愣啊？
2: 大头儿子，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太湖石。
0: 太湖石？
2: 太湖石是我国太湖地区出产的一种特殊石材，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常用的石料，用来单独摆设或堆砌假山。这块体积这么大，非常难得。
0: 这块石头好怪，怎么扭来扭去的？上面还有好多窟窿。
2: 大头儿子，这用太湖石来当作装饰和陈设，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一种体现。这些呀，你慢慢就会懂了。
3: 而且现在太湖石已经不让下水挖采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块都很珍贵。
0: 原来这些石头还有这么多知识啊！
4: 在太湖发现了新的哇咔咔信号，
0: 出发吧！原来这么大。
2: 太湖可是我们国家的第三大淡水湖，有丰富的鱼类和各种水产资源，咱们来的这个时间正好是热闹的捕捞季节。那水面上大大小小的渔船可多了，船里都是数不清的鱼货，咱们可以大饱口福了。
0: 大饱口福，我喜欢。
2: 找到了哇咔咔，爸爸带你去吃太湖三白。
0: 太湖三白？
2: 太湖三白就是太湖里的白鱼、银鱼和白虾三种食材，因为都是白色的，所以叫做太湖。

0: 湖三白，蒸白鱼，醉白虾，银鱼炒蛋，那滋味太好吃了。
1: 哎呀，就知道吃。
0: 围裙妈妈，我早就注意到了，你今天带上了咱们俩年轻时候去太湖买的珍珠吊坠。
2: 啊，你看到了，记得吗？这是在太湖边上你送给我的。
0: 那怎么能忘呢？那个时候你还不叫围裙妈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头儿子呢，而且你也比现在瘦。
1: 你说谁胖？
0: 口误口误，我是说你也比现在年轻一些。不是，我是说，哎，这儿可以降落。
3: 爸爸妈妈，不是说这个时候很热闹吗？怎么水面上一条船也没有啊？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呀，也许是我们来的地方不对。嘟嘟大老师，我们到湖里看看。
4: 收到。
5: 等一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是要偷偷下太湖捕捞吧？
0: 我们不是想捕捞，就是想下去看看。
5: 那也不行，这里可是禁渔区，什么船都不能下水。
3: 可是那里明明有船啊。
5: 爷爷，爷爷，您怎么又来看这艘老船了？您是不是又忘了现在太湖禁捕了？
3: 什么禁捕？
5: 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3: 嗯。
5: 你们好，我叫水哥，就在这附近开渔家乐。为保护太湖生态环境，几年前太湖这里就已经禁渔退捕了，禁捕期有10年呢。
1: 啊，原来是这样。
5: 来，吃点水果吧。
3: 哇，好多水果。
5: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太湖禁捕之后对渔民进行了安置，我们家开了这家渔家乐，养养鱼，种种水果，接待一下来感受渔家文化的游客，比以前在船上颠簸的生活可好多了。小朋友，尝尝我们这大皮吧，可好吃呢，大家都别客气啊，多吃点。
3: 谢谢叔叔。哇，好甜，好糯，
1: 吃，
3: 真好吃。
6: 来，尝尝我做的青梅糕。
3: 谢谢爷爷。
6: 你想吃鲜，让水哥带你去塘里抓。
5: 我爷爷年纪大了，耳背。
3: 我说爷爷，谢谢您。
6: 聚宝盆，那是。这太湖啊，真是个聚宝盆，什么都有。让我孙子好好和你们说说。
5: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长在太湖边，爷爷是老渔民，退捕后虽然上了岸，可还是舍不得自己以前的老木船，隔三差五还要去摆弄一下，有时候还要在船上住几天才舒服。喂，是，我是水哥，办下来了，可以来拿了。好的好的，谢谢您，申请的水下活动许可证已经办好了，我这就给您取回来。
0: 太感谢了，哎，这下我们就可以继续行动了。改装水下机器人的时间仓促，也没有安装水下雷达和生物信号红外探测，不过嘛，找哇咔咔应该够用了。开始行动。

0: 好多鱼啊。
1: 你看，还有不少名贵鱼种呢，啊，这就是进补的作用吧。
2: 看来我们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还要适当地让大自然休养生息才行啊。
0: 小罗爸爸，让机器人看看那边。嗯。
1: 哦，看，那是不是娃咔咔？
3: 我咔咔，娃咔咔，我咔咔。

0: 来是他呀，是一个很喜欢凑热闹的哇咔咔。没想到他跑到这里来了。
1: 喜欢凑热闹呀。
2: 我猜这个爱凑热闹的小家伙是来参加太湖开捕节的，可是没想到，
3: 没想到水面上没有热闹，倒是找到水下这个很热闹的地方。

0: 这个挖咔咔还挺灵活，看来我得拿出点真功夫了。哎，看我蛟龙出海，鹞子翻身，再来个犀牛望月。哎，
1: 咔咔，
0: 怎么不见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哎，太狡猾了。
2: 嗯，爸爸，快想想办法呀！
0: 别急，我还有绝招没使呢。终极绝技，发射渔网。
1: 哥，哇哥哥。
0: 嗯，嘿嘿。
1: 哇哥哥，哥，哇哥哥。
3: 还真是个战斗力很强的咖呀。
2: 是啊。
0: 嘟嘟大老师，该你上场了。
4: 哇咔咔，别挣扎了，是我，嘟嘟大老师来接你回家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4: 什么？这个小家伙说，本来以为这里很热闹，有仪式还能看开船，没想到只有湖底下还挺热闹。多亏我们找到了他，他要回去和其他哇咔咔们在一起，还是和同学们在一起才热闹。
1: 哇咔咔，哇咔咔。
2: 还真是个又热情又爱热闹的哇咔咔呀！啊，成功！
0: 走，找到了哇咔咔，我请你们去吃太湖三百。不过呀，不是这湖里的，现在养殖的可多呢。
3: 是的，也很好吃。

0: 长江吗？好壮观啊！
1: 发现哇咔咔，它就在长江大桥附近。
0: 这大桥真长啊！
2: 这可是万里长江第一桥，全长1000多米呢。这哇咔咔会在哪儿呢？
0: 去找哇咔咔喽！

0: 看看。
1: 我的计划是，
2: 小头爸爸快看，这里的装饰好特别啊！

0: 上看看。爷爷您看，这个地方好像少了东西。
1: 啊，怎么回事啊？这花板上的喜鹊怎么就剩一只了？这另一只。

0: 代表的就是喜庆成双。本来呢，这里应该有两只喜鹊，现在只剩一只了。
1: 这是您设计的呀？
0: 是啊。
2: 这么多花板，这是寄托了多少武汉人民的情感呀？
0: 没错，这长江大桥可是我们武汉人看着建起来的。有了长江大桥，出行可方便了。每年的大桥建成纪念日，我们都会来这里给大桥庆祝生日。喏，给你们看看我当年的合影。后来的每一年，我都要和他合个影。可惜我明年不能来合影了。
3: 老人家，您……
0: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要去环球旅行了。
4: 老人家，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找回铁喜鹊。
0: 好，
5: 这断面一点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啊。
6: 小头爸爸，这一看就是哇嘎嘎干的。
0: 你们一家人啊，一看就是热心肠。没事，出来玩就要放松。那铁喜鹊呀，找不到就算了。
6: 不能算了。
0: 好孩子，那祝你们顺利，我去接着做清洁了。
6: 再见，爷爷。
3: 这么大的大桥，去哪儿找一只铁喜鹊呀？
2: 要是它能自己飞来找我们就好了。
6: 让它自己飞过来？我有个办法可以试试。快过来！
3: 别急，别急，都有，都有。我的手。

0: 马克卡，
1: 马克卡，哥，
0: 快追！
1: 马克卡，
2: 快抓住他！
0: 别跑！
1: 马克卡，
2: 马克卡，别跑！
1: 马克卡。
3: 怎么回事啊？
0: 在那儿，
1: 马可可，马可可，马可可，
2: 你往哪儿跑去呀？马可
1: 可，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马可可，
0: 走。这下跑不了了吧？
2: 他的战斗力也太强了
0: 吧！
2: 继续追。看，有个鸟窝。
0: 哇咔咔就在上面。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2: 照顾一窝小喜鹊，他在给小喜鹊喂东西。
1: 卡，瓦卡卡，卡，
4: 这是什么情况啊？
2: 瓦卡卡当妈妈了。
4: 这是个特别热心肠的瓦卡卡，他附体在贴喜鹊上，恐怕是……
2: 我明白了，瓦卡卡原来是为了照顾小喜鹊。
5: 可是小喜鹊们自己的妈妈呢？
0: 看来要先去趟鸟类救助站看看了。
2: 计划开始。
1: 卡，马卡卡，卡，马卡卡，卡，马卡卡，卡。
2: 先把铁喜鹊引开。
1: 马卡卡，
2: 铁喜鹊怎么冲我来啦？
1: 马卡卡，
2: 爸爸。
0: 放心吧，大头儿子。
1: 马可可，
0: 喜鹊妈妈已经回到家了。
2: 啊！马可可，我们在鸟类救助站找到了小喜鹊的妈妈了，你不用。

0: 照顾小喜鹊了。嘟嘟大老师，你快帮我解释解释。
1: 嘟嘟嘟哒，嘟哒嘟哒。哦，
2: 摸克克，摸克克，摸克克。
3: 看到小喜鹊找回了妈妈，哇咔咔可高兴坏了。
0: 哇咔咔，也该把铁喜鹊复原了。我有一个主意，咱们一起去给老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2: 哦，摸克克。

0: 是我眼花了，怎么可能？王爷爷，我们已经找到铁喜鹊了，您快去看看，现在的花瓣是不是已经复原了？铁喜鹊回来了，铁喜鹊回来了。
1: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
1: 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那孩子，
6: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5: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7: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8: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9: 我会停。
10: 就大刑警这边这边。
0: 以真相为枪，
11: 抓凶手。
12: 我照样是发现了。
13: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0: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

0: 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

0: 病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了我10个晚上写了一封信，25页。
4: 25页呀、啊、
3: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4: 天哪，太浪漫了。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
5: 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4: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这些信支撑着我熬过了高四复读的那个夏天。18岁时，你说要给我个家，你做到了。去年他们找来时，你给了我足够的底气。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
1: 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张鹏。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回家创业的大学生。啊，
1: 媳妇儿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其实话说回来，我还应该，反而应该感谢他。因为自从我大学毕业到回家养羊这段时间，是我媳妇儿一直在不离不弃地追随我。我的媳妇儿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里的邻居，都夸我媳妇儿是好媳妇儿。
1: 在这一路过程当中，她一直非常的支持你，是吧？
2: 对的。
1: 那小片当中，她说拒绝认亲，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2: 因为我媳妇儿呢，她一直是被养父母在养大的。然后他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啊，过得实在是非常坎坷又委屈。
1: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李媛媛。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媛媛很爱笑，是吧？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跟我老公是同岁。
1: 同岁，你们两个
3: 是38岁了。
1: 刚才说到你拒绝认亲，这认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出生在是一九八

0: 2007年，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河南农村的家庭里面，可能就是这种传宗接代的观念比较传统，比较重一些。然后家家户户可能都想要个男孩，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孩了，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之前已经生了四个女孩了，我是老五，所以在生下我以后，他们就把我送人了。送人以后在养父母家，一直到去年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过来了。
1: 去年？
0: 对。
1: 当天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我们是从城市回到农村返乡创业搞养殖的，我们开了一个养场。然后呢，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也会去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就刷到了我的视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养场。那天来的时候，一对老人嘛，他们现在估计都已经60-70岁了吧。当然他们也没有说他们的身份，也并没有说他们是谁，只是在跟我闲聊，问我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干这个呀，创业好不好干呢，挣没挣着钱呀，反正会说一些关心我的问题，聊了挺长时间了。他们终于就回去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吧，我们家又来了一大波人，男男女女大概有7-8个、8-9个左右吧，反正就是两车人都拉满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都是我亲生父母的那些子女。他们来了以后，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说他们是谁，也是说来买我们家羊的。在外面我们赶着羊群回来了，他们还不说走。然后其中的一个姐姐，她应该是家里的排行老大，那个大姐。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立马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说圆圆，我们今天呢，来也来了，也见到你了，我们看到你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就放心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了。
1: 你一直就知道自己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9岁那年，就我养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 所以你当时是不是也有点懵
0: 啊？就很懵，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一下子涌出来这30多年心中的各种的怨恨也好，疑问也罢，一下子涌上心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头别了过去，然后眼泪就哗哗往下流，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吧，别来我家了。我说我公公婆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自己的身世没有跟外人讲过，连我的公公婆婆我老公我都没有怎么跟他们说过。我就把他们一群人往外撵的过程中，他们就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袋子，隐约就看到是一袋钱，大概好像他们说的是10万块钱吧，他们要给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的命就值10万块钱吗？我不要，我就很决绝地拒绝了他。然后我就站起身来说，你们走吧，我觉得好像自己受到了侮辱一样。然后我就把他们往外赶，赶的过程中，他们其他的人可能把这个钱塞到了我们家的一个废弃的炉子里面，然后他们一拨人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坐在屋里面掉眼泪，然后我就看到了炉子里的那一袋钱，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姐发了条信息，我说明天咱们见个面吧。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明天要拿着这个钱去还给他们。
1: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再饥再难也没有把孩子送人的道理。我也是当妈的人，我也有了孩子，我再难我也不能把我的孩子送人啊，你就给我一口米饭喝，也不至于饿死我。
3: 他自己拖了我们4年，跟你说是吧？
2: 那你买什么呀？
3: 米饭。
2: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让我受多少罪，你知道不？你知道啥？你一家人让多大一坨，你洗了手手，你破天里，你一家子人让你这儿闹闹来了，你知道我咋过的？我吉祥没有娘。我被送到那个，送到这个，我爸爸也没地方去，我更没有地方去，谁要我呀？你不想要，所以
3: 以后恁也不要找我了，咱们也不用。

0: 在前面了。好吧，九儿就把话说了，那给我的钱我也不要，我不会要的，把那个钱还回来。我咱就不能扔，好吧？你舍了我了，我今个我给你磕仨头。
1: 我不让你，我对不起你，
0: 我给你磕仨头，我给你磕仨头，
1: 我对不起你，
0: 我把你这十个月我还回来，管不管？啊，从此以后，
1: 对不起你，
0: 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管你了。
2: 这是那天拒绝认亲的场面。
3: 对，
2: 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3: 因为我9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养母就去世了，我没有妈妈。后来我被寄养在各个亲戚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她，希望她能来把我接走。可是她没有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我人生的重要时刻他都没有出现，他都没有来。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家，我有了孩子，我有老公疼我爱我，我不需要他了，他现在再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2: 9岁的时候养母就离开了。
3: 对。
2: 你是被送到哪儿了呢？
3: 我一开始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又到了姑姑家，后来就是又去叔叔婶婶家，就是在这家几年，在那家待几年。其实亲戚们都对我很好，他们都是可怜我从小没了娘，是不是？我非常感恩感谢。但是我在别人的家里生活，我很小心翼翼啊。
2: 嗯，
3: 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我到别人家里以后，我希望他们能喜欢我，能夸我，所以我就拼命的干活，我就用干活来表现自己。河南的冬天是很冷的，冰天雪地，那个时候也没有热水，热水器这些东西都没有，洗衣服做饭都是用凉水。我记得姑姑家，他们家那时候已经通自来水了。冬天的自来水那个水是很凉的，比农村那个井水里的水要凉很多。我就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洗衣服，农村的那种大洗衣盆，一盆一盆的洗，洗衣服洗到我10个手指头全部都冻烂，都生冻疮，红又红又肿，就像胡萝卜一样。然后肿完了以后就开始裂口，好不容易长上了，你这一握拳又裂开了，每一个手指头都张着血口。
2: 你想尽力地表现自己。
3: 对，所以我收拾家、洗衣服、做饭，小心翼翼地看着大人的脸色，生怕他们不高兴了。
2: 嗯，
3: 记得那时候也是在亲戚家住着吧，他们做饭的时候，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亲戚家会炒那个豆芽炒肉丝儿，然后吃饭的时候亲戚们也会让我啊，让我吃饭啊，给我拿馒头让我夹菜，但是我不敢呀，我只敢去夹那个豆芽，我就不敢去夹那个肉丝儿。不是说亲戚不让我吃，是我自己不敢，我就觉得我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就行了，我就不要去奢求再吃那个肉丝了。
2: 吃好的了。
3: 嗯，然后掰了亲戚递给我一块馒头，吃完了以后也不敢再去掰另外一块，不敢。
2: 你尽量希望自己说不给别人添麻烦。
3: 对，
2: 好吃的我不吃，我不会占用你家里更多的资源。
3: 对，
2: 是吧？
3: 亲戚家也有孩子呀，跟我同龄的那些堂哥堂妹妹表妹什么的哈，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多余，是个累赘，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负担，还得让给我吃一块，
2: 很敏感。
3: 对
2: 他们的任何的一句话你都觉得可能会有指向性。
3: 对。
2: 那你那时候上学你会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呀？小学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3: 我觉得我的性格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9岁之前在养母家生活很幸福，我的爸妈我的哥哥姐姐都很疼爱我，我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小女孩。自从9岁我妈妈去世，我开始寄人篱下以后，我性格就变了，我就不敢说话，唯唯诺诺，躲在大人身后，小心翼翼，自卑了，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笑了。后来上了高中，遇到了我的同桌，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小张，
2: 就是对面的这个小伙子。
3: 对，从遇到他以后，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又开始变得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

想法了，也开始慢慢的学会笑了。我们两个呀，其实缘分还是很大的。高一升高二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班级顺序全部打乱，重新分配班级。我们两个很幸运。

0: 被机缘巧合的排到了一起，成为了同桌，然后才有了他慢慢来关心我啊，包括帮我辅导学习啊，关心我的情绪变化呀，后来我慢慢的才敞开自己的心扉。
1: 在高三最重要的阶段，真是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小伙子。
0: 对、
1: 啊、哎，那我问一下，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学费啊这些都是哪来的呢？
0: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世嘛，养父，那个时候会给我一些生活费，家庭条件也很困难，我又跟着姑姑家，跟着人家生活，人家管你口饭吃，是不是？但是也不能再管你的学业，再给你交学费呀、啊。都是我爸爸从牙缝里抠点钱回来，啊，给我交学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上学不容易啊，我上高中非常节省，四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食堂打过菜，我都是从自己家里边带一小瓶咸菜到学校，然后每顿饭只打两个馒头。那个时候馒头是2毛钱一个，我一顿饭吃两个小馒头，吃饱吃不饱也就那样了。
1: 你那一周能花多少钱呀？
0: 那这一顿饭就是4毛钱，这一天就是1.2块，这一个周的话10块钱都花不到。
2: 对，他说的这件事我非常有发言权啊，因为我们俩是同桌。嗯，我每次去吃饭回来，他都在，我就看见他在那里啃馒头，只有两个馒头，有的时候前面可能有一块豆腐乳，或者有一瓶酱豆，从来没有见他下过食堂去吃饭。
1: 你不奇怪吗？你不问他吗？你怎么就吃这个呀？你光吃这馒头行吗？
2: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这个女生特别敏感，这话我不敢，就是没有必要我当面问她、
1: 哦、你怕伤害到她。
2: 我怕让她感到非常尴尬。嗯，就是我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她稍微好一点点，我就经常给家里说，哎，爸爸，我每天就是每个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特别头疼上学。然后我爸就说，那好，那我给你每周给你送一箱牛奶啊，煮点鸡蛋带过来，
1: 补充点营养。
2: 对，补充点营养。但是呢，我又不敢去直接去对他表达。嗯嗯。然后我就变着法子，我就想着，哎呀，我和我同学吃饭回来，哎，我兜里就装个鸡蛋啊，有的时候会在那个鸡蛋壳上，煮熟的鸡蛋，嗯，在鸡蛋壳上用那个记号笔给他画个笑脸啊，哎，我走到他面前就装作就特别不经意的样子啊，哎，这个鸡蛋我今天中午我吃不下了，我不吃了，然后我就给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扔了他。然后就这样想帮助他，然后又不敢就是给他挑明那种帮助。嗯，
1: 圆圆，你对他的印象呢？
0: 嗯，他那时候在我们班学习成绩很好，瘦瘦的，那个时候还很瘦，不像现在，嗯，长胖了发福了。特别是他走在操场上，穿着个白衬衣和白鞋子，就是那种阳光帅气大男孩，风度翩翩。嗯，然后平时也是不太爱说话，比较老实。嗯，
1: 他关心你，你自己能感受到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敢跟他敞开心扉说自己的这些秘密这些经历的。但是他这个人就比较老实又比较细心啊，比较会关心人。我们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饮水机，每个同学都带一个暖瓶，然后统一到开水房去打开水。他那个时候都会主动的默默的提着我的暖瓶去帮我打开水，就都说都不用跟我说一声。一次两次，每天好像形成习惯了帮我打开水。后来就是看见我不开心了呀，表情上情绪上不太好，他会安慰我，会给我写个小纸条。那个时候
1: 还写小纸条。
0: 对，
1: 给你写什么呀？说什么呀？
0: 大概就是什么，你今天怎么啦？怎么不开心啊？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说吧。就是这样。
1: 他那纸条给你写了不少吧？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小片里面，这都放在相册里了，是吗？
0: 写了很多小纸条，我带来了，我带来了。
1: 来，这我能看吗？
0: 可以看。这些东西已经20年的时间了，
1: 这都两口子了，那我看看行吗？
0: 没问题。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再看了，都写得太肉麻了，真的。
1: 来，
0: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
1: 我念一张小纸条，行吗？
0: 好。
1: 同桌，但愿京城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你的心房，让你温暖。希望最最真心的祝福带着你的笑脸，让你幸福。
0: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这第一句是我问他，我说同桌，今儿咱还一块儿走吗？ 就是放学一块回去吗？啊，回宿舍的路上。
3: 这是你写给他的呀？啊，
0: 这一句是我问他的。啊，他回去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

0: 行吗？行，你就朝我笑笑；不行，你就朝我摇摇头。
1: 这大屏幕上这是什么呀？这是封信是吗？
2: 这也是一个纸条。
1: 你给我们读读。
2: 李春燕，你怎么了？那么伤心，请恕我不揣冒昧地问一句：作为三年的同学，我看到你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担心的。还是第一次，心里确实不好受。我也不猜里面的原因了，但我希望你能快乐，没有烦恼。
1: 就是你看，满满的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的关心，嗯，是吧？
0: 对。
1: 但是圆圆，我想问你，这些纸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到现在你还能留着，啊。
0: 说实话，他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遇到他之前，我妈妈去世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缺乏爱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一个角落里的杂草一样，别人看不到我，得不到爱，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孤单。直到遇到了他，有一个人他关心我了。
1: 对，可能就是这一份关爱让你有了一份治愈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我就觉得好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嗯，
1: 满满的青春回忆。
0: 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啊。
1: 那高中毕业以后呢，高考你们是考到一起了吗？
0: 那一年我们两个报考了湖北武汉，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大学。嗯嗯，他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哦，
1: 好厉害哈。
0: 但是我滑档了，我没有考到武汉的那所大学，我被我们商丘师范大学录取了，我们两地就分开了，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然后我就选择了复读。哦，我就放弃了商丘师范大学的这个通知书。嗯，其实那个学校在我们当地来说是非常好的，
1: 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0: 对，给一个女孩子考上师范大学，将来以后当一个老师是非常有前途的。嗯，所有的身边的亲戚啊，这同学啊，都认为我应该去上这所大学。嗯。
1: 但是你坚持要复读。
0: 对，坚持复读就是为了他。
1: 那那时候你考了大学，你在复读，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联系吗？
0: 那个时候就是书信往来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就靠写信。每次放学以后都会到那个传达室去扒那个窗口去找，看有没有我的信啊，很期待。他会给我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那个生活，我也会跟他倾诉我复读这一年的辛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个小纸条，那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我的目标冒号，坐在武汉的草地上，和我的同桌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哎呦，
1: 那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画面，
0: 对，
1: 激励着你，
0: 对，
1: 让你这高四这一年给足了你力量。
0: 对，
1: 小张给他写信都写点啥呀？
2: 主题只有一个，我要激励他去上大学，所以我的信的那大部分内容都是描写大学的各种美好。图书馆呀，体育馆呀什么的。
1: 哎，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白一下啊？是吧？这还老同桌同桌呢，你没有写着我在这里等你，共赴我们美好的明天啥的？
2: 有的，有的，我在他生日前后写了一封信，用了我十个晚上。
1: 十个晚上写一封信？
2: 十个晚，二十五页。
1: 二十五页呀，
2: 啊，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哦，然后我就花十个晚上写了25页的信。
1: 天哪，太浪漫了吧！天哪，哎，人这一辈子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回忆，太珍贵，太难得了。哎呀，你这好好留着吧，未来好好讲给孩子们听。哎，你们这高中写作文要求多少字啊？
0: 800字。
2: 800字，大概就是2张左右。
1: 这25页得有多少字啊？
0: 大概得有8000字。
2: 差不多，有8000字左右。
1: 我只念一句啊，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哎呦，天哪！但是，你们两个这个信里面充满了爱意，但始终都是

0: 同桌，用同桌的口吻，
1: 对，称呼了很多年同桌。
0: 他这信一直鼓励着你，
1: 对，
0: 你这那一年考得怎么样？哎呀，
1: 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武汉去。嗯，终于和他一起坐在武汉的草坪上，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这个性格就完全就变了。哇，武汉的楼这么高，车这么多，校园里的同学个个都这么优秀，这么青春洋溢，啊，我觉得我的生活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而且从爱自己这方面说也变了。以前就是不懂得爱自己的，那时候住在亲戚家里，都是穿人家穿剩的衣服鞋子。上了大学以后，来到了那个新的世界，啊，我去做兼职去挣钱，然后挣的钱，给自己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条裙子，一条绿色的裙子，我觉得自己穿上就像绿孔雀一样，你看，
0: 真好看，
1: 很便宜，是个地摊货啊，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开始爱自己的一个标志，我觉得自己真美，我觉得这一天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其实爱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0: 是的，青春真好，自信真好啊。
1: 后来学校有什么社团活动呀，也会自己去主动的去参加了，
0: 积极参与啊。
1: 我记得有一年举办冬季运动会的时候，一个班级选一名同学去参加那个学校校运会的开幕式啊，去跳舞哦啊，我那时候居然被选中了，然后穿着很漂亮的那种小裙子，然后他就拉着他们宿舍的那帮男同学在看台上给我加油啊，我觉得那一刻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灯光照着我，哎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自信。嗯，
0: 人生不一样的大门打开了，是吧？一个新的世界面向了你。
1: 对。
0: 那我能问一下吗？你这上大学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呀？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下岗了，也供不起我了。嗯，然后我姐姐和我姐夫就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0: 养父母这边的姐姐姐夫。
1: 对。那时候姐姐姐夫已经结婚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了，但是他们都是小学没有毕业的，出去打工干体力活，
0: 都是挣辛苦钱。
1: 对，我姐夫在工地上扛钢筋，那个时候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块钱吧，你想那个时候大概都20多年前，我姐姐在家带孩子，所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愿意去
0: 帮助你，
1: 帮助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姐姐疼爱我，我姐姐伟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姐夫是一个很伟大的姐夫。四年大学，他每个月挤出来300块钱生活费打给我，
0: 每个月给你300块钱够吗？
1: 生活费是够了呀，但是还需要学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去勤工俭学，去做兼职，发传单，去商场里给人家卖那个做销售，做家教，奖学金、助学金啊，再加上兼职这些，
0: 不管怎么样，大学这段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1: 对，很快乐，有小张的陪伴，有姐姐姐夫的疼爱，然后觉得生活很美好。
0: 毕业之后呢？
1: 他先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在我们河南许昌那个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待遇也很不错。然后一年之后我毕业了，我毕业了以后我就去拖着行李箱就去山东威海去找我姐姐姐夫去了。啊，
0: 你怎么没去找他呀？
1: 那个时候我姐姐姐夫已经在威海10来年了，我毕业了业以后想去威海玩几天，去看看我姐姐姐夫。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海边小城威海卫环境非常好，哎呀，美丽的大海啊，蓝天白云，就这个地方真美。
0: 你爱上了这个城市啊，
1: 然后又想围在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个时候他工作已经很稳定了啊，但是他就为了追随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0: 小张，你这工作不是不错吗？待遇也不错，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决定啊？
2: 哎，也是稍微有一点挣扎。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不想和他分开，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从他考入武汉之后，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分开过。然后我想着他这个，性格慢慢转变过程中，我也不想缺失，我也不想让他感觉他身边没有人。然后他在威海工作第一年也是比较艰难的，我就想着算了吧，那我也去吧，我就陪他一块儿。 然后我们两个共同在渭海一

0: 快起步。
1: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到了威海之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可能比这个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也是慢慢的成长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我选择很对，我不应该和他分开，我就应该和他在一起，
1: 心里有劲儿。
0: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奋斗的感觉，就是会给你一种幸福感。可能我自己可能在学上会发展的好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这种幸福感来的能让我感觉踏实。
1: 他这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那个时候住哪儿呀？生活的怎么样啊，圆圆？
2: 那个时候说实话刚参加工作，一个月1000来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租了一间地下室，就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但是它租金便宜啊，一个月450块钱，我记得。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一间小小的房子，收拾得特别的温馨，把我们的照片都贴在墙上，啊，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合照等等啊，都贴在墙上，然后还有一台很破的电视，那种大屁股的那种破电视。下班了以后，我们还会一起看电视，我们两个有一辆破旧的二手的摩托车。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骑着我们的小摩托啊，在海边一起看日出看日落。
1: 虽然住得很差是吧，然后工作又很辛苦，
2: 对，
1: 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2: 是的，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那个出租屋的那个场景，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真的是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儿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2: 那时候没有生活压力啊。
1: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2: 2014年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结婚。
1: 为什么呢？
2: 他就觉得他想给我一个家，但是他想着条件好一点。因为他父母也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想着我们再拼搏几年多挣点钱，能买个房子，能让我们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们再结婚啊。所以他一直迟迟没有说结婚的事儿，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1年还不说结婚，2年还不说，3年过去了，那我就主动说
1: 了。你不说我说啊，
2: 我说要不咱结婚吧，别等了，我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裸婚。
1: 当时这结婚是个什么场景？
2: 总共3间屋，弟弟结婚在西屋，我们俩就是结在了东屋。
0: 对，
1: 彩礼给了吗？
2: 没有，
0: 没有彩礼。
2: 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啥也不要，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咱们俩一起奋斗就行了，什么3金4银啥都没有。
1: 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啊？
2: 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这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哈，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缺失的母爱她都给了我。结了婚以后，她就说，她逢人就跟外人说，人家问她几个孩子，她就会说我4个孩子，我2个儿子2个女儿啊。
1: 两个儿媳妇儿，其实是
2: 两个儿媳妇儿，她都说是2个闺女。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妈婆婆哈确实也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从我们结完婚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到外地，到山东威海帮我们带孩子啊，一带带了很多年。
1: 你们在威海工作生活了多长时间？这后来又返乡了呢？
2: 在威海整整做了10年，2015年我们结婚，陆陆续续的生下了2个孩子，老人家也老了，也经常生病什么的，经济上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想着我们俩得创业。
0: 那个时候是我先辞职的啊，我就回到了农村，我老家。正好呢，我就有一个表姐，她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很大的养殖场里面，然后我就跟着她去学习这些养殖经验啊，养殖技术呀，学到了好多。然后正好呢，我们家旁边有一片很大几百亩的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我们的养殖生活。
2: 所以我就果断放弃自己的工作，也辞职，跟他一起干。一开始就觉得反正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辛苦点辛苦点，咱都干过农活，
1: 对，还能苦到哪儿去、
2: 还能苦到哪儿、不就是那些吗？
1: 结果呢，
2: 万万没有想到呀，根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蓝天白云赶着一群白羊，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浪漫美好的画面。
1: 对对，
2: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浪漫。那个时候啊，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羊，那野地里的虫子
1: 厉害着的，
2: 特别特别多，特别凶，胳膊上都全部沾满，你但凡露着的裸露的一点皮肤，脸上都咬的都是包。所以

0: 每次出去放羊，我们这么热的天都穿长袖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汗都憋的呀，你看我身上，
1: 哎呀妈呀，这是咬的这一腿，
0: 对，穿着那个防蚊裤，它都给你叮透了。
1: 你们到处去放羊，那你们那时候什么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羊场里。
1: 羊场，
0: 对，那个羊场是我们开辟的一片荒地，在那个荒地里面弄个小羊棚。
1: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住在户外了，是吗？跟羊住一块儿，
0: 跟羊住一块儿啊！
2: 我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愧疚，尤其是他每天跟着我40度的条件下出去放羊，然后晚上还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然后我就一边内疚，然后一边就感觉哇，我要努力，我要加油，让他尽早的赶紧脱离这些东西。
0: 在养殖的过程中，我就喜欢拍一些视频，记录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是，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看到了我们。
1: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你们养羊拍视频发到网络上，发生了认亲的这一幕。
0: 对。
1: 那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小张他们家是个什么态度呀？
0: 当时我老公我们两个在外边放羊回来以后，我跟那些兄弟姐妹在聊天的时候，给钱的时候，我老公是不在场的，他不知道有这10万块钱的事儿。然后等他们都走了，我自己坐在那儿看着10万块钱在那儿掉泪的时候，他就问我咋回事，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钱的来历，他当时直接脱口而出说把钱还给他，咱不要。我当时听这话特别感动，就是我们两个至少三观是合的，即便在当时我们搞养殖的时候，我们其实说实话投资了很多，一直入不敷出，当时很困难呀，当时甚至连电费都交不上了羊场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脱口而出说还给他咱不要，所以就是是他给了我拒绝认亲的这个底气。
2: 这个10万块钱，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感觉就像被施舍了一样。他这几十年的感情啊，缺失的这些家庭的关怀呀，是不是就能和这10万块钱划等号？然后既然我圆圆选择了他不要，那我就要在背后默默的鼓励他，默默的支持他。他怎么做，我就怎么支持他。不管你认或不认，老公都在这里，加油。
0: 我之前的时候哈，小时候那时候不幸福的时候，特别渴望有一个家，有家庭的温暖。那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他特别羡慕别人家万家灯火，别人家都其乐融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我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家。终于我嫁给了他，终于他给了我一个家，我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了。就是在我们结婚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婚床上，虽然只是农村的一个破旧的小房子，但是这是我的家呀，是不是？谁也给我夺不走了。哎呀，那一天晚上我特别感慨，真的，我有家了，我有爱我的公公婆婆，有爱我的老公，我也有了我的孩子。他给足了我底气，让我敢于在我人生重要的时刻，我敢于说不。所以今天啊，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在这样一个场合里，真的要对我老公说谢谢你，校长。
2: 反而是我感觉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因为自从大学毕业到结婚到创业到现在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一路走来是你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养殖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想放弃，特别特别累，就是因为看到你在为了我们家不能这么努力着，我就一遍遍敲打自己说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坚持往下走。其实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1: 真好，这就是婚姻的典范，这个只有相互支撑相互关爱，才能越走越幸福，日子越过越甜蜜。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张鹏、圆圆，二位好。
2: 老师好。
0: 老师，
3: 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接触过很多小的时候被父母或寄养或弃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生活都会非常的艰难，不是物质上的艰难，而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归属感、自卑，哪怕他们

到自己的很好的养父母，他们内心当中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被守候的，不被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伤痛都会伴随他们人生，成为他们特别重要的课题，甚至很多的人用很多很多年无法去逾越这个课题。所以这个寻家之旅、重建之旅，我想可能今天舞台上说的如此的欢快，但是这条路远远走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你知道刚才在你在那说，它虽然

0: 说他虽然是能够有更多相守相依的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两位好，
3: 老师好。老师
2: 养羊那么辛苦，两个年轻人在台上今天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我高兴，我吃苦我也高兴，我跟他一起吃苦更高兴，然后俩都是同样的那种状态，一点儿都不觉得那是在过苦日子，那种藏不住的幸福在眼底里面。圆圆，你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了一个懂你的、爱你的、尊重你又特别心疼你的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十几岁就认识了，多大的一份缘分。你遇见了一个如此珍贵的人，又遇见了一个把你视作珍宝的人，还跟他牵手一起走进了婚姻，并且在他的身后还有那么好的父母也在爱着你、心疼你。茫茫人海当中，也许一开始命运给你杀了个措手不及，让你如此的痛苦，但是接下来的都是好事，都是开心，都是幸福。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欢迎二位。你们这样的嘉宾是我比较欢迎的，一手烂牌，但你跟他们聊天你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力，反而能得到某种安慰，让我想起孔子一句话，有点像你们生活的写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而且你们谈的这个恋爱，特别像我年轻时候经常遇到的故事，那缓慢呀，古朴啊。因为现在小孩一听这故事，才1987年生人的两个大哥哥大姐姐，特别像出土文物，哪有这么谈恋爱的呀？写上万字的情书，你累不累啊？发个短信不就完了吗？亲，你在他乡还好吗？缓慢，像1980年代似的爱情一样缓慢。你们为彼此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叫时间，时间比钱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我觉得你们俩是很有修养的两个人，包括你拒绝10万块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你是很自信。其实他的修养体现在比如说他帮助你的时候，他那么小，比很多人做得好，他尊重你，他不是施舍，修养贵在细节，不在宏大的山盟海誓，不在999朵玫瑰外加9克拉钻戒的炫目的表演，它就是点点滴滴，它就是生活本身，它就是陪伴的分分秒秒，它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真心希望你们的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加油，
3: 谢谢
2: 加油，
4: 谢谢，
2: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校长，
1: 嗯，
0: 你还记得这个教室吗？
1: 记得呀。
0: 从十几岁到现在再到以后，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一起走了20年了，我们遇到了太多太多坎坷的事，而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都是在背后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其实这么多年也有一句埋藏在我心里的话，一直想对你说。老婆，谢谢你

0: 福你们，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
3: 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老婆，谢谢你，一起走了20年。鼓励我，支持我，没有一句怨言。
0: 这世上很多突如其来的经历，有很多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就看如何去面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起来，生活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阳光。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7: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6: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0: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企业家。在没有做成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什么都不是。在病床上接受化疗的那一刻，我完全不能接受。最难的时刻是老婆孩子陪在我身边，那时候我也想为我的家人做些什么。
1: 欢迎来采访啦，采访啦。
0: 我不断的研发升级，为我老婆开发设计产品，最终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
2: 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会是怎样的一段荡气回肠的过往？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3: 大家好，我是和平，来自美丽的浙江杭州。我一辈子呢都是在从事的是跟女性美丽健康的事业。
4: 大家好，我是和平太太龚伟英，很高兴来到这里。
2: 欢迎欢迎两位，来我们坐下聊。前面小平这句话让人心里揪着，陪我走过生死，这是对太太的一句告白啊。是怎么面临了这样的生死关头？
3: 2025年的1月1号，应该说是我人生的本命年，所以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就是我查出来化了淋巴瘤，当时在医院的时候通知我，他说你要留下来住院，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可能还要住院？这种事情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轮不到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1月1号查出来嘛，1月7号马上有很多年会啊，有很多各种的安排，我是不可能留下来住院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等着我，
2: 满脑子还在想工作的事。
3: 对，所以当时医生就说，你如果要走也可以，但是你要签字，要免责任担保。然后我当时我说那我签，义无反顾的我就签下了，我就走了。最主要是我是觉得也很忙，然后我也不可能住下来。后面的话呢，我记得1月7号我就是不是要开年会嘛，我开完当天其实我是觉得明显感觉到自己就也是不行了，就身上的疼痛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但是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嘛。就那天开始基本上就我就躺不下来了，我就到了房间睡觉，实际上也是不能睡觉了。我是熬了20天，一直也就是拖着这个事情。哎呀，我刚才说1月7号嘛，实际上我住院是19号。我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熬不下去。入院的时候是全身就是小黄人，就胆子已经排不了了。
2: 皮肤
3: 啊，就整个就是从头皮到身上全都是黄黄的。因为我入院要做那个 CT 嘛，做那个 CT 那个根本躺不下来，因为一躺下来稍微往后躺一点就是剧痛，就那种嗷嗷叫的那种痛，然后医生给我打那种止痛药啊疼痛针啊一点都不起作用。医生说那你能不能稍微撤一点点然后坚持个10分钟，我是真的就打完2针止痛药，然后应该说熬过那10分钟把 CT 给照了，结果呢照出来脖子上是比较明显的两个，这里两个大的鼓起来，然后身上就像葡萄串一样的抓几十个，肠里面最大一个也有10几公分了，已经这么大了。
2: 我的天！
3: 所以我自己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对吧？而且怎么会可能会长得那么大？我自己其实还是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2: 不是这么爱工作吗？丈夫一直就这么工作狂吗？
4: 对，
2: 淋巴瘤恶性就是淋巴癌呀。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
4: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在住院，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我说是老天爷跟我们夫妻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呢是2024年11月27号这个胸部痛得特别厉害，那去查，查出来的时候呢，医生告诉我，他说美英啊，你这个好像不太好，我们怀疑是这个癌症，乳腺癌。但是自己呢还有

0: 侥幸心理，会不会是医生误诊？后来我就进一步的去查，他也陪了我很多的医院去看，到上海肿瘤医院、杭州肿瘤医院、北京医院，我都去看了。看完了之后，医生这样说了，他99.9%已经是乳腺癌中晚期了。那到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去住院。在1月18号的时候我就入院，1月19号的时候呢我就动手术。那他呢是在1月19号的时候入的医院，我在义乌住院，他在杭州住院，我们两个住在不同的医院，
1: 隔了一天。
0: 对，
1: 一个18号，一个19号。
0: 对，隔了一天。当时的时候我儿子是陪着他去杭州医院看的，那我这边呢是我弟弟妹妹还有我同学陪着我在这里看的。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特别忐忑啊，总觉得这是来势汹汹。我自己不担心我自己，因为乳腺癌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听到他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所以在1月21号的时候，就手术第三天的时候，我怎么的我也要出院，医生是不让我出院的，他说你还需要再观察，还需要再看啊，他说你不能出院。我说我也没有办法静下来住院。当时的时候医生说那你亲自，那我就亲自，亲完了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开车开到杭州。当时我看到他那个一瞬间，我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么坚强的一个人怎么变得如此样子，就是像一个小老头一样，那个脸就像那个银菊鸡，大家知道吗？蜡黄蜡黄的，就是没有一点一点生机。那时候眼泪刷刷刷刷就往下流，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不管花多少钱我说我也都要救死他。
1: 问题是您当时自己不是手术结束也才第三天，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根本考虑不到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治愈，但是他我太心疼。我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们平时没有交集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跟这个男人我有时候真的有点恨他
1: 啊，有点恨他。
0: 对，有些时候冲突起来他说话语气有时候也挺冲的，因为我两夫妻嘛都有冲的时候。我甚至有 N 次冲动的离婚的念头，因为他是个事业狂，他对于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关心，他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在事业上。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能够活下来，哪怕他天天跟我吵架，我说你只要活下来就好。当时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医生，我说不要在乎钱，我说你只要跟我出方案，出最好的方案，跟我如何保证他能活下来就好。
2: 其实我在医院突然间他出现了，其实我当时是挺惊讶的，他当时应该是脸色也特别的苍白，人也蛮憔悴的，我觉得他应该在医院里休养调养，不应该过来。他呢是刚做完手术嘛，胸口刚做完包扎，所以他经常右手去揉一揉，因为肯定是疼嘛，那种感觉我是感受得到的，那种疼的状态。我就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回去休息，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但是他还是选择陪在我身边，我感受到的是他对我的那种关心，所以我也是很感动，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老婆我娶对了，有她真好。
1: 您刚才提到还有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0: 我孩子一个这么大。
1: 哦哦，在这儿呢。
0: 一个今天在高考。
1: 哦，
2: 他跟我们一起创业的。
1: 哦呦，一起创业呀。
2: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那2025年1月份，那就马上就要过年了。
2: 对
0: 对，
1: 那这个年过的一家人也是

0: 只是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大量的时间都是挂着盐水，因为我做化疗嘛，所以其实一点体能都没有。他当时肯定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啊，不顾自己身体疼痛的状态，然后在医院里面照顾我。他就很无微不至的帮我擦脸啊，擦身体啊，他也希望我保持很干净的一个状态。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就是因为医生要记录我的每一个吃进去的跟排出来的所有的记录，所以他是特别特别认真，他认真到一点都不能有偏差，甚至看着那个尿壶到底是180还是150，他都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心里想着你要那么认真干嘛，但他是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然后一定要把那个记录的特别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有偏差。
1: 因为我想呢，这个医生让你记录肯定是有目的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很严谨的，就是每一次到多少，每一次到多少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他必须要几点几分，中间间隔多长时间，他都有一些记录的，那我就把他记得很清楚。那当时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我每天都会给他拿热水给他擦身体，给他洗脚，脚洗一洗嘛，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让它舒服一点。
2: 你行吗？你才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1: 是有伤口啊，那是有伤口我也忍着啊。我当时看出来这边的伤口很大，有那么大，然后这个神经啊是很痛的，医生是不让我用力的，因为刚刚动过，他神经是断裂的，所以尽可能的我就是 拿水接来的时候，我就这样用腰这样连个盆子拿过来，这样靠近腰，用腰的力气和这只手的力气拿这个水过来给他洗脚。他老是坐着，他是弹不下去的，所以他那个腿啊也很酸，我没有经常给他按摩。那我记得我按摩是这样，一只手这样给他按摩的，就是这只手是不会用力呢，那这只按摩完了又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之后又按另外一只，这样子。
0: 那一刻我的感受就是说，她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我是觉得是娶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只有可能最亲的人嘛，可能才会真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去疼我，去爱我，去关心我，去真正的去照顾我。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因为一个是担心我，另外一个是身体上的本身就自己做了手术还要去照顾我，我觉得是精神上跟身体上双重的这种压力。所以我特别清楚，应该是没过几天吧，突然间他就跟我说头发就白了一大片，真的是有一夜愁白的感觉。当时还拍了几张照片在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群里面嘛，我当时看了那个照片，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心疼，我是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他，我自己这样还要让他为我付出那么大的担心，然后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压力。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有下半辈子的吧，我要对他这个用我自己全身心的爱，我觉得去回报他。
2: 明白了，人呢真的是这样一个物种，你强大的时候你就向往自由、成功、价值，但是那个光开始暗淡或者闪烁的时候，你就向往归属、温暖、陪伴和爱。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到这种程度还要干了20天再去医院呀？不是这么爱工作吗？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工作？
0: 我是从高中毕业就是开始创业，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做不同的业态啊，批发、零售、专卖店、商超、电商，全部都做。所以其实上确实是工作比较多的。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从小时候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吧，小时候就是让我自己要一辈子要奋斗要成功。
2: 为啥呀？小时候怎么了？
0: 因为我是义务人，我们俩都是义务人，我们义务都是鸡毛换糖，父母那一代他的父母也是鸡毛换糖，我父母也鸡毛换糖，所以小时候呢其实父母都在外面，吃不饱，个子比较矮嘛，会很饿，就经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
2: 营养不良有时候。
0: 对，我记得很小的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村里面那个柚子啊，那个柚子呢大概长这么大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长得很大了嘛，对吧？我知道它是那种大的柚子，要放到仓里面先放一放，结果我大概那个柚子摘下来放了一个月以后，我去把它切开的时候，那个柚子发现那个柚子的肉只有这么一点点，这根本就没有长成熟，
2: 没大，那柚子可能巨大的一个，
0: 对，
2: 结果您以为很大了，
0: 但是我呢就是觉得就是我很想吃它，所以因为小时候没有东西吃嘛，因为也可能是比较穷， 很早就把别人的果子

0: 带到自己家的这个粮仓里面，嗯，这个是我自己人生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小时候也是比较穷嘛，啊，所以就是可能是想要赚更多好吃的，对吧？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
1: 嗯，
0: 所以一直会有这样的印象。
1: 童年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
0: 没错没错，
1: 其实都跟匮乏、跟穷苦有关。可能正是从那样的环境走出来，所以您在接下来奋斗的过程当中有强烈的要拼命三郎的这种倾向。
0: 从小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做生意的。
1: 明白。那您的整个童年或者家庭条件环境上来讲怎么样？
2: 其实我们家在我们那个村是应该算是最富有的吧。
1: 哟，首富。
2: 我们村第一个用上彩电的是我们家，
1: 哦，
2: 第一个用上冰箱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电话机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煤气灶的是我们家，第一栋高楼也是我们家。
1: 哦，
2: 就是在小我小时候别人都是用上门茅坑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家是框架结构的四层楼，所以我们用的冲水马桶，嗯，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说万元户，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八几年的时候造房子已经花了42万。
1: 我的天哪，八几年的42万不得了，啊，
2: 而且还是框架结构的，以前别人都是毛那个泥巴房嘛，所以我从小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也没有什么缺过吃啊，缺过那个。
1: 另外不是比较，是非常。
2: 对，
1: 那你们其实完全是两个童年，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2: 你说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小缘分的。
1: 怎么有缘分？
0: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高中的同学。
1: 高中同班同学。
0: 对，
2: 就是当时的时候，他见到我第一面的时候，和我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两个人看到都是一个鼻子，什么都没看到，你相信吗？就是只看到他的鼻子，他也只看到我的鼻子。
1: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为什么只看到鼻子啊？
0: 就我装这个书本，然后呢，两个人去换位置的时候，老有一碰到，然后他只看到我鼻子，我只看到，人生中印象就这么留下一个第一印象，就是对方的鼻子。
1: 哦，
0: 其实也种下了这种缘分，因为我小时候很矮，我高中时候才1.55米。我是高二的时候才发育的，
1: 小时候身高不高。
0: 对，
1: 明白。其实人当时都没看太清楚，挡着了。
2: 我跟你说，一点都没记到他其他长得什么样子，
1: 哦，
2: 只看到哦，他那个鼻子哦，好大，好高，就那种。他说他看到我的鼻子也是这样说，好大，
1: 哦，
2: 好巨才，好高。他说
1: 鼻子好真挺像的，就是那个形状啊。
0: 其实因为他是校班花，也是校花，也很可爱嘛。中间可能他也有一次生病吧，
1: 嗯，
0: 可能是感冒。学校里面当时晚自习，
1: 嗯，
0: 也不允许出去的。然后我呢就特别溜出去啊，很细心的，
1: 嗯，
0: 去给他卖药啊，给他买了一碗这蛋炒饭，
1: 嗯，
2: 就因为那碗蛋炒饭，我跟了他30几年了。
1: 哎，
2: 因为那一碗蛋炒饭让我记忆特别清晰，因为我是长女，那我。真的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外，
1: 嗯，
2: 啊，虽然不缺金钱，但是没有人对你太多的关爱，所以内心里面其实非常渴望爱，渴望温暖。所以那时候他那一碗蛋炒饭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但是那碗蛋炒饭真的是暖到我自己心窝去了。
1: 嗯，
2: 就是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一碗蛋炒饭。
1: 哎呀，虽然你们俩童年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哈，但是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其实从一开始包括到后来，他的心里的诉求我感觉一直没有变过，他就是希望被关注，被无条件的接纳，被关爱，被关心，被重视，被温柔以待。但是接下来当你们的真实的恋爱开始之后，那如果你真的那么去拼命工作的话，我会担心这里有一点冲突。你的后来的整个创业做得怎么样？
0: 毕业以后刚开始是没在一起的，当时呢他在乌鲁木齐跟他父母一起做生意，我呢在常熟，中间我们隔了1.5年，这1.5年当中呢，其实我们不停地打电话
2: 写信，
0: 然后呢其实也经常哭，非常思念嘛。后面因为我觉得在常熟这个生意本身也不是特别好啊，我觉得也挡不住这个思念，然后我就飞到乌鲁木齐去跟他一起做生意了。
2: 开始的时候是跟我们父母一起创业的，但是后来呢我弟弟考上了高中，然后那一年呢我奶奶生病了，那我爸我妈是特别孝顺的人，所以他们就回来照顾我奶奶，然后同时呢照顾我弟弟，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
0: 独立创业了。
2: 嗯，当时我父母是反对我们在一起的啊，他私下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美英啊，那个女人嫁给比自己小的老公呢

0: 会很辛苦的。然后呢，他们家条件呢没有我们家好，你要承担起责任。因为和平呢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孩，那就要养家糊口嘛，对吧？所以他说你以后压力会非常大。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又不图他的钱，我图这个人对我好，我说我们赚钱我们自己会努力赚的啊，我是日子总会过的。当时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很努力，就是为了好好争一口气啊，就是要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时候创业非常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对我们俩来说，只要有1%的机会我们都会去争取。
1: 在乌鲁木齐，我老婆陪我创业特别辛苦，她也非常的愿意陪我吃苦。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就是做俄罗斯的边界贸易，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是牛仔衣，那个牛仔衣呢是很重的，
2: 对，
1: 一件衣服大概有2斤重，然后我们那个一个箱子啊，可能能装50件牛仔衣，就一个小箱子
2: 100斤，
1: 就100斤，
2: 哇！
1: 我们是那个大箱子的话就更重了，我背不动的，跟着扛不动的，但是我会把那个箱子拆开来，然后里面拿一箱子，那个箱子呢从地下室我们的仓库扛到2楼。大概也有几十步楼梯吧，那时候扛货是1块钱，但是为了省那1块钱，当时我真的很瘦的，就100斤的是，但是就是每天就挪着挪到自己背上，然后扛上去，就省那10几块钱，
2: 就节约那5毛1块的、啊、
0: 对，每次都这样子，他也这样，我也这样。
1: 他1.58米的个子，然后才80几斤，要扛个60-70斤的，就是半箱子的货，然后自己从负1楼的仓库搬到2楼，而且每天要搬个很多次哦，生意好的时候10次20次都要搬的。
0: 可能我们义乌人的基因啊，省下来的是纯利，赚来的是毛利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年轻啊。那每次反正从这个仓库到2楼，反正每次跑，那空手跑也是一趟，拎着货也是一趟，能省1块是1块，能省5毛是5毛，就是这样。
2: 所以你们是真的在一起吃过苦，创业初期的那些苦全都吃过。
1: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也是睡地下室。我们其实也倒不是没钱，那时候就是因为有钱还是赚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生意蛮好的。
0: 我记得那个仓库里是这样的，白天带了很多货，但是每天会卖掉，卖掉完了之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块板，那是床板，然后每天把那个板放到那个货上面，就放平，我们再被子铺上去，我们俩就睡着。
2: 这吃苦也是吃苦，但是一想到你们俩能每天在一起，朝夕相伴，日夜相守，也有他幸福的地方。
1: 是是是。
0: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快乐，也很幸福。就是有时候忙完了之后，那个乌鲁木齐有个5一夜市，那5一夜市我们俩就手牵手完了到夜市里去吃点烧烤啊，买点水果啊，然后很满足的就回来了。就是
2: 你笑得有多幸福，好像这都是那个蛋炒饭的甜味。
1: 其实我们俩都一直在努力奋斗嘛，
2: 是
1: 1999年我们回来就开始办厂，办针织厂，办袜厂，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发展的还挺快的，2003年、2002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品牌运营，然后请了很多明星代言，其实我们都在做得非常好，行业里面也都算针织品行业的一个佼佼者。但是有一点我最感谢我老婆的，就是我们俩吵架归吵架，但是她在支持我这份事业的路上，她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就是不管我起来还是说我人生有很大的低谷，不管任何阶段，只要我要去做这份事业，他都是全力以赴的100%的支持我。那包括刚时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比我更拼命。他拼命到什么程度，你看一般人比如说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大部分人都是去挂盐水的，对不对？那很多人挂盐水，我都生病了，我应该在医院把盐水挂完，对不对？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盐水挂进去以后，只要确保医生说你 OK 了，他就偷偷的然后就走了，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这瓶子嘛就拿个衣架子挂着，他就是要那2个小时他不想浪费，他就开始去接单，去谈客户。
2: 我去，你也不要说他是拼命三郎，我看您也是这个。
0: 对的，我那时候在针织行业里面，我们那行业的人叫我拼命三郎。对我来说，我认为连喝口茶都是很浪费时间。

0: 真的，因为我打吊针，我永远是打到自己手，左手，这只左手不写字，这右手要写字。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医生说，因为你挂了青霉素啊什么的，你这个吊瓶不能带回去挂的啊。他说你挂完了之后一定要这样看有没有反应。当时的时候是皮质测试完了之后，完了挂吊针，大概过5分钟之后，如果没反应，我说医生，我上个厕所，我偷偷摸摸的我就走了，完了回到店里。如果有客户来了，我跟客户谈单；如果没客户来了，我就培训业务员，培训我们店员，教他们这个产品知识。然后晚上的话，我回工厂，我还去看师傅们啊，机器的运作啊，这个工厂的梳理呀、工作的安排呀。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几乎每天都睡觉2-3个小时，3-4个小时，这样子的睡眠作息，我觉得很习以为常。
1: 我记得印象当中特别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我们公司开订货会，因为订货会是特别忙的，然后呢要很多货品啊，公司要产品要发布啊，要政策呀、要沟通啊等等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有一次，他就突然间就口吐白沫，就晕厥了，然后我就使劲的掐他这个人中，使劲掐他这里，使劲掐他这里。其实我当时是特别恐惧的，我觉得我真的害怕，因为那时候是昏在那里，是怕没了。这种口吐白沫从来我也没见过呀，第一次。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反复跟他讲，我说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止一次哦，他后面还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所以因为他老是不爱惜自己，所以我也经常跟他吵，我说你不能这样，让我这样太担。其实我也很愧疚，我觉得其实我
0: 他也很努力，
1: 我也受不了。
0: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后面来进入到这个针织行业，不是一开始就在针织行业，所以有很多的知识盲区，所以我们两个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学习很多的相关知识，销售的、专业的这样子。
2: 你说不是一路人也不进一家门，那为啥后来你说就见面就想骂他，为啥呀？后来咋了？
0: 当时的时候我们生意也逐步好了，公司也起来了。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呢想把这个公司做得越来越大，甚至能够上市。
1: 因为2016年的时候重新树立了品牌，2年时间就快速就做得很大了，就是2年时间营收就过了10亿了，所以从我的地方来考虑，我就会把这个就是总部啊、运营中心啊，就要搬到杭州去，也想为了做大，也想为了规范，想为了上市，为了以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当时就是要搬到杭州，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俩可能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冲突啊，这个大家也不一致。
2: 城市上可能是一个冲突，那生活中还有吗？
0: 那我们呢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留一点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陪伴孩子。如果一定要问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快庆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我最大的快庆就是我儿子。我儿子说实话，在我们创业的时候，2周岁开始全脱。
2: 哦，2岁就全脱了？
0: 对，我儿子2周岁开始全脱。完了，小学的时候是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初中的时候又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高中的时候是住校，大学的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去美国。他真的是吃着百家饭长大。你知道作为一个妈妈来讲，这种心理是什么心理？对一个孩子，我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去换回他跟我曾经的那份亲密，导致我现在跟我儿子其实是，虽然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我们之间其实是疏离的。
2: 我理解，我理解。
0: 就是因为从小的链接太小了。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我儿子跟我讲，妈妈，你已经错过我的成长了，请你不要再错过妹妹的成长吧。当时的时候我女儿是上初中，那个阶段她特别叛逆啊，那我都不知道跟她怎么沟通。当时的时候我就想，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把这两个孩子的感情放在一边，因为我觉得孩子那么叛逆是因为我对他的关爱少了，是我们两个对他的关注少了，所以他才会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退出这个公司的管理。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当时要退出来，要全心去照顾到这个家庭，其实对我来说，我内心也是非常忐忑，

0: 也非常难受的，但是为了这个家，我还是决定去照顾孩子，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1: 明白。
0: 但是也因为这个决定了之后，2018年之后，我们一家4个人分居在3个城市。
1: 那个时候，这丈夫是在哪个城市呢？
0: 他把总部移到了杭州，所以他在杭州。
1: 您当时是在？
0: 我还在义乌，因为我们义乌还有公司，然后孩子在义乌，何家泽他也是在另外城市，所以我老是说。我们家是4个人，4个家，我们去付出了一些，因为舍弃了一些。我们叫阅读夫妻，因为我们为了工作，就是我们甚至一个月才能见到一次。
1: 嗯，
0: 他从杭州回来，杭州回来了，他说：“老婆，我今天陪你去吃饭。”那我就很开心，对不对？我就好好打扮了一下，穿着了一下，跟他一起去吃饭。那我说你请我吃是吧，那吃是不是要吃我想吃的，对不对？那对吧，
1: 合理、
0: 合理吧。他是喜欢吃精致一点的菜，牛排啊，西餐啊，
1: 漂亮饭。
0: 他的环境啊的这个摆盘啊都是有要求。那我呢更喜欢这个吃土家菜，我就点了土家菜，比如说鱼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很有味道。但当时他看完了之后，他觉得摆得那么粗糙，完了这个环境又不好，就冷着一个脸就不喜欢了。然后他就说快吃快吃，吃完了我们赶紧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瞬间就没有欲望了，
1: 这个氛围就被破坏了。
0: 对，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你今天是请我吃，然后吃我想吃的，对不对？那你哪怕你要将就你也装一下嘛，对不对？
2: 但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从我们开始恋爱到现在我们没有分开过，那我觉得他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我那么一辈子我奋斗那么努力，天天在外面这么勤奋，我又不是没钱，难道就不能吃好一点的吗？我肯定要好的环境，好的餐。
1: 明白。
2: 我认为我们能消费得起的时候应该配最好的。
1: 明白。
2: 所以我就是要给他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后面不是我也后面给他买很多的礼物，但是其实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就是很少见他带出来或者穿出来。我买他的这些东西他基本上都放在保险柜里。
1: 那什么叫好的呢？哪一个标准来衡量呢？是他爱的呢，还是是世俗意义上好的呢？
2: 对，这一点上面来说我就是还不理解他。我觉得我只是一味的说我就要给他好的，
0: 他认为
2: 对吧。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俩没有通气啊，我看到又是这只手镯。这只手镯是什么手镯你知道吗？
1: 什么手镯？
2: 这只手镯已经碎了很多次了，而且这只手镯是我应该说是他很早时候买给他的，然后他碎了时候又粘回去，然后呢可能又碎一次然后又粘回去。你看他来他就是带这样的。对我来说，我那么努力的用心的赚钱，然后赚那么多好东西给你，但是我从来我很期待他是哪一天能够带出来让我也开心一点，对吧？但是我可能很少能见到。
1: 那您说到这儿，我们也问问看，为什么偏偏是这只手镯呢？碎了又粘，碎了又粘。
0: 其实这只手镯对我来说意义还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只手镯是我们俩刚刚开始有钱的时候，他送了我第一个最贵的礼物。
1: 哇，那个时候这只手镯大概是多少钱？
0: 多少钱我从来没问过。
2: 9万块钱吧。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钱不重要。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段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百万珠宝都不如那一碗蛋炒饭那么暖心，百万珠宝也没有这一段感情来的那么真挚，这是我要的。所以我真的一次又一次我又把它粘回去，因为我舍不得，我珍惜这段感情。
1: 我听到这儿，其实我内心我很揪心，你知道吗？您爱他就想把您觉得最好的给他，然后他也爱您就想收到他心里想的那个最好的被对待，结果就擦肩而过。他不是不爱，就是爱的方式错过，这是让最遗憾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那次生病的时候这些突然就放下了，因为他一下把两个生命外在的这些东西都剥离了，就让你们心灵对着心灵，生命对着生命。所以可能你们之前有那么多的冲突是吗？但是当你知道他生病的那一刻开始，你觉得我一定要他活，我就是要救他下来。
0: 对，我觉得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你在，情也不重要。
2: 这一次生病 我就确定。

0: 的觉悟了。有这样的一个人的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我相信有了我儿子啊，我相信这个我的未来，我相信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好。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谢谢他，谢谢我老婆，
1: 抱一下，
0: 谢谢你，谢谢，
1: 抱一下。两位现在的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好一些了吗？
0: 我们都挺好的。我是做了6期的化疗以后就完全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恢复了。
1: 太好了。
2: 我呢更幸运，动了手术之后切出来是那么大一块肿瘤，那还好，肿瘤去划片的时候那检查出来他说是良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惊喜。他们说人好还是有好报的，
1: 真的，我觉得是上天的一个启示。那我很好奇，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两位然后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暖，重新找回了家人的陪伴，那你们现在在这个产品设计上会有一些新的理念吗？
0: 那我为什么做塑身衣呢？这个最原始的发心，我认为它不是商业，它是源于我的一个爱。因为我老婆因为当时生完我女儿以后，其实她有点小腹有点收不回去了，所以她经常会让我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把我的手这拉着去按住她这里，她会跟我讲说你看我这里有肉，我的小腹现在回不去了，有些时候她会告诉我很冰凉啊，这句话我是觉得特别深刻。然后呢，我也知道她就因为这个问题，她也会尝试啊去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贵的塑身衣，比如说某些品牌的可能当时就卖10000多块钱
2: 啊，
0: 特别贵。然后呢他自己呢穿了以后呢会告诉我说这塑身衣我穿不住。那为什么穿不住？因为大部分的塑身衣它是特别紧的，特别勒的，因为里面甚至有很多呢是还有很多支架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叫是模具型的塑身衣，
2: 就是硬邦邦的，
1: 邦邦硬，就是像铠甲一样那种。
2: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做针织品，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在想，那它既然生产上面有这些问题，很多塑身衣呢又解决不了它这个痛点，那我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做一个塑身衣呢？所以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想，我一定要做一款塑身衣，我觉得是又塑形又舒服又能够穿出好的体态又不会被勒的这样的塑身衣。2016年我跟我儿子吧，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创立塑身衣品牌嘛。因为我本来在做针织品行业也有很长的时间，我认真的分析一下真正的好的塑身衣，我觉得应该从3个维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维度是面料，第二个维度是它的剪裁款式，第三个维度是美。我们这款塑身衣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才研发上市，我们考察了应该说几百种材料，那这个稿是不停地根据不同女性的身形不停地测试，所以是大量的数据才能让大众的人能够穿起来都能够有最佳舒服的效果。那有了好的这个面料，然后又有好的剪裁，才能保证不同身材的女性穿同样一个尺码的塑身衣，她都能达到一个最佳的就是身材的塑形的效果。那应该这个市场我看到的是女性有这个方面的我觉得需求是很大的，从她自己身上就看到很大的需求，那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把这款产品给她做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来把这件塑身衣研究怎么能把它做到更好。
2: 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做塑形内衣，我老是跟她讲，我说我们要做人人都爱穿的塑形内衣。我说如果我自己不愿意穿的话，我说你不要推给消费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也无法忍受。但是如果我自己天天爱穿的话，这个市场就很大。
1: 懂了，这是一个基于爱的观察和体谅之后生长出来的一个方向。有带过来吗？我们要不直接拿上来，我们一边看一边聊好不好？这个产品已经拿上来了，到了我不太熟悉的领域，靠您了。
0: 我先讲一下，因为刚才讲到的塑身衣，塑形衣其实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就是那种模具型的，就是这种很多排排扣。今天我带来了这件衣，只是一件随便市场的一件产品啊。这样一类产品叫做重塑，就是很重的把它身体给它塑出来，
1: 勒出来。
0: 对，那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穿不住。太勒了。那还有一类的塑身衣呢，就是用无缝内衣织的，就弹性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它其实没有塑形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原来的塑形衣它有什么问题呢？要么就

0: 是压力太大，要么就是没有塑性的压力，那怎么解决它穿得住的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面料，我们用的是莱卡里面最适合做塑身内衣的这个氨纶，我们叫莱卡 Beauty。然后这个面料的价格是普通来氨纶的三倍的价格，它的是最适合塑形面料的。第二点呢，这个氨纶里面我们全球的首创的海洋的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加进去，所以我们这件衣服你拿到手上的时候是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柔软啊，特别特别特别的舒适，我们叫轻柔薄透舒。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啊，我拿了两块面料，你可以拉一下，你感受一下，你可以左右，你可以横拉竖拉，你拉一下，你拉一下那块面料，然后再这样横拉，对，然后再直拉，
1: 竖拉，
0: 这样竖拉，对，你拉一下，对，你感受过了吧？然后你再来，
2: 空间不大呀，我感觉，
0: 对，空间不大，然后再来拉这一块，你再同样的，哎呀，我感受一下，什么感受？
2: 明显这空间就大很多，
0: 是，然后在这边再上下拉，
2: 极限值大很多，
0: 是吧？
2: Q 弹 Q 弹，那 Q 个糖似的，
0: 没错，而且如果你四面的弹力不够，你的身体就可能就会太紧了，或者如果你的太松了，刚才说的，它有可能就没有紧紧的包裹，那个塑形的效果又不好了。
2: 是，
0: 这里同样是看起来一样的面料，但其实上它两个上身以后的舒适度是截然不同的。
2: 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手握着触感都舒服，
0: 没错，
2: 冰凉的冰丝的那种感觉。
0: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硬邦邦，像布的感觉。
1: 问一下，真能塑形吗？因为穿上之后它勒着嘛，勒出形来了。
0: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穿塑身衣最需要的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的腹收进去，收得平平的。那我们怎么做到呢？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个褶元素的网布，在这里是双层的剪裁加压的设计，就是尤其是产后我们有小肚肚小肚腩的微突出的，立刻就显得这么平。那这样的话你的形态就出来了，你穿衣服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美。你看这款设计的独特方面还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小飞袖的设计，因为很多女性她这里面是有拜拜肉或者有副乳的，那这一款呢是完美的挡掉了你的副乳。同时呢，这一款我们是文胸上面有一个杯垫的设计，它是一件顶两件。现在女性她穿衣服都喜欢简单一点，就一件衣服就解决问题了，
2: 是，
0: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杯垫，让它又有型又有效果出来，又有好的身材，又是很一体很方便，
2: 同时一定舒适是第一位的，
0: 没错，
2: 但同时外形也能得到保证，
0: 没错没错，
2: 这个确实很难。
1: 哎，我想您先等，就您这个杯垫我拿手去触摸它啊，就是里面它有一轮一轮的，是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哦，
3: 就是像手镯一样，是不是
1: 啊？对，
0: 那个就是要有按摩的效果，让人感觉它有按摩的效果。
1: 这还要按摩？
0: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都会有像手型一样的，有呵护你的感觉。
3: 哦，然后它因为这个形状，它穿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衬托
4: 的感觉，是吗？
3: 对，
0: 聚拢。
3: 就像我今天我穿的是这种，就是这样聚拢，再衬托呢，一托起来。
1: 哎呀，真是呵护。
0: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面料里面的点。第一个，它的底裆的设计是我们用海藻布，海藻布是更健康、更环保、更抗菌。还有就是臀部的设计，你的臀部要怎么样让它翘起来呢？这里要有很大的空间去让这个臀部能提起来。那同时呢，你看啊，这两边怎么提起来呢？是靠这条线，你看有一条这样一条线，这样一条线。就把你的臀部兜起来，同时就往上就提起来。你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要有空间，是不是啊？所以好的剪裁，
2: 这么多窍门，
3: 要每个人的屁股都不一样。
0: 它是一个剪裁，也是一个力学，
2: 是，
0: 也是一个面料学。然后呢，这个针织，因为这个面料现在很多的做法上面，就刚才说的，为了这个版型，你看我们都是手工缝的，你看到没有？很多都是手工缝的，所以我们的周期会特别长。我们的生产周期大概从面料下来到是出来，我们可能要2到3个月。但是现在很多市面上很多那种轻塑的产品、贴合的产品、无缝的一片成型的产品，可能就一个礼拜，它没有这种立体剪裁的，它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4: 哎，那我想问一下，穿上这个塑身衣以后上厕所方便吗？
0: 当然，很多人说我穿塑身衣是不是上洗手间不方便啊？这一款完全解决你的顾虑。OK， 来了，这款是什么专利呢？我们叫后托设计的专利，就是你直接往下就可以了。我们带来的这款塑身衣，我觉得是真正的解决了女性要解决的收起来、 臀提起来真正的塑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

0: 不是让你穿得住啊，穿得舒服，穿出真正的穿出身体的健康，同时又穿出最美，对吧？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你可以日常通勤穿啊，平时就可以上班工作穿，或者你也可以这很隆重的时候，你要穿礼服的时候做你的救急的衣服穿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件完美的这样的一件女性的一件内搭。当然有很多女性会觉得塑身衣，我说我每天穿，我可能还是我坚持不住，对吧？或者我也没不想要每天穿。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还有另外一款啊，我觉得一定是包你能够解除所有的这样担心的。哎，帮我拿上来一下，谢谢谢谢。OK， 那这是一款我们的束裤，这样的一款产品里面，首先是我们的最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塑形的面料，有莱卡，有莱卡氨纶。里面呢是由我们的紫元素网布，底裆呢是我们的海藻布，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腿上，我们是无痕的这样的一个反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款东西是可以做一个隐形的内搭，解决了女性的绝大部分在身材上的痛点，臀提起来了，腹收起来了，对吧？你的线条，腰线条已经出来了，对吧？这款衣服你可以穿在你日常通勤的牛仔裤里面呢，还是说你正常的裙子里面呢，都是可以的。这一款产品更是我觉得是每位女性的必备款、通勤款、日常款。那这款我觉得是可能是有些对自己有身材管理有要求的女性的一个选择款，是一个高要求的塑形款。但是这两款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案，它是可以叠穿的，所以这件衣服可以加上这条裤子，那你的身材的效果塑形效果是加倍的。当然你也可以分开穿，比如说你两天穿这件衣服，两天穿这一件，有这两件几乎可以覆盖你所有的场景啊，都可以满足。
1: 那就我现在确实很好奇价格，
0: 因为我想很感恩我有这样一个平台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价格啊。正常这款产品我们的定价我们是658，我们就做活动的时候，大活动的时候统一的最低价格也要卖到468，但是今天我想我们是那给大家最诚意的价格，是两件我们只需要598啊，这个是惊喜价格。那另外这一款呢，我想我们这条裤子正常我们在卖的都是398，最便宜的时候也就是2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的是198，
1: 诚意十足的来，
0: 是是是，
1: 所以有很多这种组合套系供大家选择，
0: 是是是是，
1: 太好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不需要的话呢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大家的感情的历史、创业的历史，也看到了你们倾注了心血的全新的品类，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在我们抖音的平台上年销是10亿，
2: 哇，
1: 也是我们软塑形品类的这个开创者，也是我们的龙头品牌，而且在消费者的好评啊等等各方面都遥遥领先，所以这些我觉得也是消费者的口碑，对吧？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而且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一个长期使用，就是他第一次入手之后，哎，他会变成他的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聊的。来，白老师。
3: 三位好，听了你们的故事真的让我有一种感慨，你们二位在经历彼此身体这么重大的问题之后，一起走过了黑暗，走过了你们的低谷，走到了今天，同心协力一起去战胜病痛，一起去保护这样的一个家，我想这就是家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也祝你们未来的身体、事业、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健康快乐，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5: 谢谢
4: 老师，
5: 谢谢谢谢。
4: 三位好，一个是拼命三郎，一个是拼命三娘，你们二位一直是并肩同行，一起去奋斗，真的不仅仅是在事业上的共拓者，也是在生活当中可以一起前行并肩的一对伉俪。所以今天你们的故事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种震撼，同时也带给我就是一股力量，在你们身上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夫妻都应该拥有的那股劲儿。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把这份劲儿带给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观众们，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三位好。义乌人有一种精神啊，值得全国学习啊。鸡毛换糖，多小的生意啊，能做成一个帝国，把小事做好，做成全球老大，就这种精神特别令人感动。我觉得今天又来了两个，他们做着内衣特别难，那从商业的角度可能有一个启发，第一，原料的创新特别重要，借助科技挖小，我们永远沿着小而美的路线在走，细节。第二个就是你的设计，你忙活半天其实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一直在忙活设计，一直让设计做得完美。 Design China 是未来的趋势，希望你们爱情事业双丰收，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5: 此时此刻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这个时代，让我们有机会去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想啊，也感谢我边上的家里面的这些朋友，当然也很感谢我们觉得成就我的这些伙伴们用户们啊，我觉得因为有了大家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走在这份事业的路上，是幸福的走在这份幸福的路上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

0: 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为安全

0: 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

0: 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

0: 妈妈，你看马齿苋。
1: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0: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一个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服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那是别人家的野猫，非得在外自找糟吃。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1: 想我了没？哇，好可爱！好可爱！
2: 魔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了，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2: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1: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3: 哎，别！
1: 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二，开门的。我来吧。
2: 项目数写完了，
1: 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不用，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3: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 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比较好，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时间情绪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严苛，

0: 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0: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2: 那跟我出差，哪个选项吗？

0: 美的夜景了。
1: 是的，请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1: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二喜，拿上干粮袋，咱吃饭。
1: 哎。
2: 啊？咋了？
3: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2: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4: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5: 哎，长
0: 站住！
5: 哎，
0: 把包结了。哎，啊，过去吧。
5: 没啥呀。
0: 啊，过去。
1: 站住吧。
0: 过来，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是。啊。嗯。
2: 拿着，嗯，拿着，黄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3: 谢谢。
2: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3: 谢谢，
2: 黄儿。
3: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4: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4: 八路咋了？
0: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嗯，
2: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0: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2: 鲁哥，小心点儿。
3: 放心吧。嗯。

0: 我替你支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1: 嗯。

0: 别，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相机丢在火车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都是你们闹的。
1: 嗨，我可以帮你去找啊啊！
2: 你想干什么？
3: 二喜哥，
1: 哎呀，林哥，
4: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5: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1: 赌？

0: 林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
0: 林哥，我服你了。
2: 哎，有人。
1: 嗯，
2: 谁？
3: 哎呀，是俺啊，回来了。
1: 啊，有话。
3: 鲁哥，咋样？
1: 说。
3: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3: 小狗，怎么样？
2: 啊，没啥事儿。
3: 小铺，慢点啊！
2: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2: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2: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2: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2: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

0: 哟，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今天刚吃了一篓子蟹，个个都有黄肥的嘞。哟，
1: 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好，哎，大爷，那两条鱼，给我拿着。哎呦，夹走了。哎，哎呀，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 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2: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切！
1: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2: 是是是，六子哥，
1: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2: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1: 走。
2: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1: 走，咱看看去。
3: 报告部队长，两只。
2: 啊，好，烤去。
3: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哈巴嘎！
1: 哎，哈巴嘎！哦，
0: 来人呐！
2: 副队长，
0: 来人！副队长，
3: 副队长，
0: 我们螃蟹，
2: 螃蟹，
0: 螃蟹，
2: 螃蟹，
0: 帮着，帮着，
1: 快，
2: 来来来。

龟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

0: 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よし。

0: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1: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0: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1: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0: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1: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0: 你小子没见过吧？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这是炮。
1: 炮
0: 啊！
1: 要不咱俩试试？
0: 试试
1: 啊！
0: 走。

0: 是小林掌管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的什么地干活？啊，
0: 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
1: 苗庄，
0: 对。
1: 苗，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
0: 啊，
1: 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
1: 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飞虎队的有，
0: 飞虎队，没听说过。
1: 你的，石花的没有。
0: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0: 这支枪，你得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是，金票，哒哒的。哦，明白明白，金票哒哒的。开路。
1: 大娘，
2: 哟，你咋来了？
1: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2: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1: 他上哪儿去了？
2: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
3: 我师傅
1: 指点指点。
2: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1: 没有。
2: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1: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2: 哎，好，哎，进屋去。哦，
1: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2: 哦，
1: 那我走了。
2: 好，好，好，啊，慢走。
4: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5: 咋
4: 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5: 哎呀，这么厉害！
4: 你们知道谁干的？
6: 谁干的？
7: 谁干的？
8: 说呀，
9: 说呀，
8: 快说。
4: 是啊，
8: 说说。
4: 飞虎队刘红，
1: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8: 刘红，
4: 九爷没那本事。
8: 哎，他们说九爷
4: 没厉害，这样
8: 就
4: 你知道。
10: 哎，就他们不服我，这
11: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4: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2: 对呀，
13: 对呀，
12: 你
13: 也
12: 干
13: 呐。
14: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8: 干啥去了？
15: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准都过来看，过来骑。我李九说话算数。
8: 哟哟，
16: 他就是
17: 李九。

0: 是。
1: 真是玩的没意思。
2: 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0: 嗨，
2: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0: 嗨，嗨，
2: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0: 嗨，
2: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0: 哦，嗯，站住！站住！站住！
3: 在那边，
4: 前面点追。
0: 站住！
2: 哈哈！我在这儿呢。再见，小鬼子！哈哈！
4: 放下，给我追！
5: 千来吹牛吧，
2: 来了。

0: 哎呀，真有本事，好本事啊，怎么样，认识他吗？
1: 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哎呀，我李九给你们骑了。
2: 九爷了不起，
1: 你们谁有种上来骑骑。

0: 向着小林长官的马。
1: 抓住他！抓住他！
2: 狗日子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3: 射击！
4: 冈村，
0: 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3: 嗨，
0: 说是谁干的？
3: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3: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3: 嘿，
5: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6: 哎哎，一二走。
5: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6: 日子哥
5: 啊！
6: 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5: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6: 这，
5: 什么呀？快说。
6: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5: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6: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5: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6: 好，走。哎，
7: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8: 哎，老红自己编的。
9: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10: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8: 嗯，编得不赖，编得不赖。哎，
7: 太阳出来太阳亮。
11: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9: 哦，来来来，请坐。
8: 朱保长来了，坐。
10: 啊，坐吧。
8: 哎，
9: 哎呦，
8: 抽着。
10: 朱保长，
9: 哎，
10: 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9: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10: 来来来，喝点水。
9: 谢谢。
12: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13: 哎，嫂子
11: 啊，
13: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11: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3: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11: 哎，来吃一个。
13: 哎，
11: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3: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4: 那孩子，
1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4: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1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7: 我不能停，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8: 机会停。
19: 就当刑警这个

0: 伸向围墙，
1: 发现他
0: 礼物。
2: 我当然是发现了。
3: 我们为啥不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2: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3: 朱保长
0: 啊，
3: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0: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4: 进来。
5: 团座，您回来了。
6: 严特派员嘞？
5: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6: 好，我让你查对了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5: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6: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5: 团长说的对。
6: 高警在的粮饷送来没有？
5: 没有。
6: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0: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2: 高静斋？
0: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呀，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3: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7: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咱没有啊。
1: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2: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仔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1: 早都吃光了。
2: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1: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2: 个老子
1: 喝着咸菜了。
2: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1: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2: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1: 我正在积极联络。
2: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1: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2: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3: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4: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5: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6: 是啊，发枪吧，
7: 发鸟枪也行。
3: 哎，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4: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5: 就是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8: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9: 是啊是啊，
3: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4: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0: 就是
3: 不能打，
10: 就是
3: 啊，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嘿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3: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4: 你说是不是？
3: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1: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2: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3: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2: 嗯，
13: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2: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我是这个意见。
11: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3: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头发

0: 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进斋啊？
2: 是啊，咋了，方连嫂？
1: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0: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进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2: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
1: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谁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2: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0: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3: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
2: 方林嫂，
3: 这孩子，你
2: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
3: 就是啊，走吧，走。
0: 哎，老黄，去劝劝他。
2: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4: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看看去。
0: 快去。
2: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1: 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2: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1: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2: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1: 我开不了这个窍。
2: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1: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2: 方林嫂，你
3: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3: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5: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1: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5: 哦，说。
1: 他们说的那个。

0: 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1: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1: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1: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1: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1: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三叔，凤他娘，你回来了。
3: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凤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子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林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早上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紧，
0: 快点，
1: 你等着，
0: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
1: 队长，卖块头巾吧。卖头巾了。我们他干啥？哎，送给方林嫂。
2: 送他干啥？哎，这头巾多好看啊！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
1: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3: 漂亮，
4: 买就买呗，我怕啥？
1: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 队长，怎么了？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2: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
1: 来吧。
2: 你就进去，来，小波。哎，干什么呢？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好了。哎，老红，
2: 队长，
5: 大队长，你看看，
2: 大娘。
1: 他这是怎么了？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2: 大娘，这事儿啊，您甭管了。
1: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能成？
1: 能成？
2: 大娘，走，咱进去。
1: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嘟，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2: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哎，怎么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哎，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1: 这，
0: 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那你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风笛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哎，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2: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2: 没错，
3: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

0: 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罪，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

0: 九十九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十九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冻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冻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冻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冻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五，这

0: 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

0: 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啊，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4: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块钱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5: 日常
4: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
3: 他是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6: 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出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连续3个月上行。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为扩内需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数据显示，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0.3%，较二季度提高43.0%、0.7%。其中，九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53.2%、4.5%。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确定性。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提高43.6%，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34.2%，九月同比增长50.4%。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

0: 内方面的财经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峰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承运货物及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10月10号，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在荣昌狮子林110千伏输变电工程N70塔台位施工现场，完成重庆市电力建设领域首次重载无人机集群4G连吊塔材吊装作业，标志着智能化施工手段在重庆电网基建领域实现新突破，有效破解山地电网建设大件物资运输难题。目前无人机单机吊运最大载重约200公斤，双机连吊最大载重约360公斤，4G连吊则可达到600公斤，较轻塔材则由单机运输，重型塔材则采取4G连吊方式，形成大件连吊小件单机的分级运输模式。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无水港首个冻库重庆无水港冻库2楼能力升级项目正式竣工投用，开启双首层作业模式。以往2、3楼货物需要通过电梯转运至首层出库，流程繁琐，影响货物流转速度。双首层作业后，冻库高峰作业效率将提升30%，车辆平均等待时间减少20%，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物流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南川区是重庆传统的苎麻种植老区，过去本地苎麻存在品种老化、丰产不足、纤维细度偏低等产业发展瓶颈。为破解难题，南川区借力国家级麻类科研平台，大力推广优质苎麻新品种，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当下，南川区苎麻种植面积共9000亩，新优苎麻的品种覆盖率达到90%左右。这些新优品种较传统品种能增产10%以上，每亩增收400元左右。金秋时节，大闸蟹迎来集中上市季，不少采购商和消费者发现，今年市场上大闸蟹售价较往年变化明显，大闸蟹全线崩盘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以采购客户身份致电多家商超、水产门店及品牌专卖店调研发现，市场行情呈现显著分化，中小规格普通通货大闸蟹价格同比降幅达30%到50%，核心产区高品质礼盒蟹则未出现大幅降价。人工智能时代，汽车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加速迭代升级的不仅是车，还有造车的全过程。系列报道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今天走进长安汽车的数字工厂，去看看质量管控体系的重构。
1: 传统造车时代，质量管控的核心是盯紧每一颗螺丝、每一处焊点，靠人工抽检、事后返修守住品质底线。如今 AI 赋能，让在线全检、实时拦截成为现实。
2: 这里就是长安汽车阿维塔数字工厂， AI 视觉检测网络就是这套质量体系的眼睛。系统覆盖了100个场景、184个工位，可以毫秒级准确地判定车身定位、涂胶等关键的质量指标，漏检率趋近于零。自研图像处理算法还攻克漆面、焊点一体化压铸件3大视觉检测难题。
3: 比如冲压超监里，这台工业相机的镜头有2500万像素，对冲压片件的表面进行质量检测，精度能达到0.1毫米，100%识别开裂、缩紧等缺陷。我们的 AI 算法2600张照片深度训练，能识别数10万种配置，检测速率直接提升50%以上。
1: 变化不止在生产线上，当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质量管控还面临代码及核心零部件的新挑战。坐落于长安科技园的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天枢智能实验中心，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质量试炼场。这里已构建起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驾驶辅助系统每日仿真测试里程超过330万公里，全方位排查代码隐患，筑牢软件安全防线。
4: 从立项到量产，我们把软硬件放在同一套体系中进行管理，同时我们还通过了欧盟 R15、R156 网络安全认证，那么相当于是拿到了

全球通行的安全资质。在测试上，我们打造了行业首创的两能四性一评价体系，这也是在汽车行业里首个达到国际认证 TMS

0: 面向未来，长安汽车将树立设计新标准，打造智能新体验，构建全球新体系，开放自身的质量能力，赋能上下游伙伴，带动重庆汽车产业链整体的质量提升，为重庆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夯实品质根基。
1: 就在今天，西渝高铁开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高深二号隧道顺利贯通，桥隧比超过98%的开周段再攻克一处施工难点，为后续建设创造了条件。
2: 西渝高铁开周段全长约48.66公里，桥隧比约98.3%。此次贯通的高深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最大埋深585米，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隧道沿线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高瓦斯、岩溶涌水与反坡排水等难题叠加，给施工带来严峻挑战。
3: 涌水最高时每小时达数千立方米，排水距离长达2公里，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2: 施工中，建设团队加强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监测，组建技术攻坚专班，针对重点风险开展现场试验和方案比对，统筹多个作业面掘进，推动开挖、初期支护、二次衬砌等工序有序衔接，保障隧道安全贯通。
3: 下一步，我们将转入附属工程和无渣轨道的施工，确保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
2: 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预计缩短至2.5小时左右，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1: 好，我们资讯继续。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4: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近日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展开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当地时间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罗斯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美国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迪亚·纳德拉1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呼吁企业将 AI 模型视为潜在的内部威胁，并建立一套紧急刹车机制，以防止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智能体模型失控。近日，在纽约漫展上举行了一场蜘蛛侠扮演者集会活动。此次活动的目标是打破最多人同时装扮成蜘蛛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纽约漫展现场最终统计到640多名参与者，距离纪录仍差30多人，现有最高纪录为685人，于2023年创下。波斯菊节是韩国九里市的秋季代表性活动之一。据韩国媒体报道，近日2026年九里市波斯菊节如约而至，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前来赏花。本届波斯菊节为期3天，这些波斯菊种子于7月播撒在汉江沿岸，经过整个夏天的精心培育，最终形成了这片占地7.9万平方米的壮观花。

0: 为支撑卢比汇率，印度央行十号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国有石油公司美元采购需求从现货市场转移。根据该机制，印度央行将设立专用外汇窗口，通过指定银行向这些石油公司出售美元，从而减轻现货市场的压力。此外，印度央行还收紧了对冲规则，以期稳定卢比汇率。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官方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此外，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的石油产能已暂停。
1: 伊萨亚斯带来的狂风和强降雨造成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街头一片狼藉。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2: Our neighbor shed flew into our backyard, so that rattling of that metallics was a bit unnerving. But overall, it was, you know, we were okay. We hunkered down, got in the center of our house, and did all the things you're supposed to do, and luckily came out on the other side.
1: 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十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截至当天中午12点，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的石油产能已暂停。美国能源部已批准紧急释放最多400万桶原油，以缓解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十号称，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但仍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
0: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穆林表示，佛州和阿拉巴马州已经批准紧急状态声明，以确保联邦资源能够用于应对伊萨亚斯飓风。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近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重庆都市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继续落实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持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重庆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达3.6万亿元以上。近日，重庆市教委等六部门印发《重庆市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的若干举措》，明确扩大学位供给，鼓励具备条件的县域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制度试点，探索登记入学、均衡派位、划变招生等多元化录取改革等。2026年10月11号零时起，重庆火车站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随着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至兴山段正式开通运营，重庆北至汉口实现最快3小时53分到达，重庆北至宜昌北实现最快3小时左右到达。“十五五”期间，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超过5万亿元，是国家6张网中拟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张网络。这张网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承载着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战略使命。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电力净输入省市，重庆正以引得来、落得下、存得住的系统思维，全面提速新型电网建设。先在何处，又如何为重庆的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我们首先关注江电入渝给城市带来的变化。
1: 这里是江电。

0: 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也是重庆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电力心脏。每天大约有1亿度电从新疆通过这里送到山城的千家万户。像这样的电力大动脉近年来不断加密，撑起了重庆用电的底气。
1: 今年夏天，全市最大用电负荷超过3660万千瓦，是5年前的1.3倍。我们实现了高负荷下的供电从容，守护了山城百姓的清凉。
2: 但电够用了只是第一步。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正经历系统性变革。一方面，风电、光伏发展迅猛，但都靠天吃饭，存在天然的波动性、间歇性。另一方面 ，AI 时代，算力中心、新能源车都是新增的用电大户。
3: 重庆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发展迅猛，突破1000万千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AI 数据中心增长迅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对传统电网的适配性和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电网的建设是必然选择。
2: 新型电网之先，首先先在资源配置的大格局。重庆常规能源家底薄，长期面临负荷集中、电源不足的矛盾，而广袤的新疆戈壁则富集海量风电、光伏资源。江电入渝带来的正是新型电网跨省互联的大格局。从新疆哈密跨越天山、秦岭，仅需7毫秒即可抵达重庆。这条电力高速不是简单的电力输送，更是新型电网大网互联、渝缺互弃的生动实践。每年海量的绿电入渝，可替代原煤数百万吨，大幅削减碳排放，补齐重庆清洁能源供给短板。同时，它还将西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重庆的产业优势，既支撑重庆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扩产增效，也推动江渝产业联动，让西部不同区域在能源互通中双向赋能。主干大动脉打通之后，电网的活力还要依靠城市内部的微网细胞来承接。我们再来看西部重庆科学城里的零碳园区。如果说江电入渝代表新型电网向外联通的广度，那么在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里的零碳园区，则展现了新型电网向内调节的深度。
0: 我所在的这个智慧园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智能微电网，而身旁的这个超充站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给车充电，同时还能够保证当电动车里的电池有富余电量的时候，能够反向输送到园区的电网里，不仅能够满足自己，还能给大电网分担压力。
2: 走进园区，绿色能源场景随处可见，屋顶光伏就地发电，储能柜变身园区超级充电宝，虚拟电厂更是作为智慧大脑统筹调度。当电网出现零电价富余电力时，虚拟电厂会发出指令，让园区内的储能设备抓紧充电，锁定低价电。当电网高峰用电紧张，电价飙升时，虚拟电厂则会下发放电指令，让储能设备和 V2 级车辆同时放电。
4: 传统电厂要么就是发电，要么就是降功率，最多不发电。虚拟它可以往下面降低的负荷，还可以往上去增加负荷，它是双向调节。有更多的10个、100个像秦安这种园区聚合以后呢，对整个高新区来讲，我们的绿色转型、要素成本的降低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大动脉输送绿电，微网激活柔性调节，这正是新型电网的另一重新意。电网不再只是电线与变电站的物理集合，而是融合算力、储能、负荷的综合能源平台。大电网输送远方绿电，分布式微网就地消纳，灵活调节，从而形成大网托底、微网补位的双层架构。这套从主干到末梢的全新能源体系，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现实根基。新型电网为产业升级和城市低碳转型筑牢了能源根基。在重庆，江电入渝持续输送的绿电降低了工业用电成本，助力汽车、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等产业抢占绿色制造赛道，让重庆在产业竞争中获取到更多的绿色能源筹码。另一方面，以零碳园区为代表的远网荷储示范场景则孕育了能源新技术、新业态。虚拟电厂、储能、车网互动等技术落地，进一步带动储能装备、智慧能源管理等新兴产业集聚。放眼长远，15-5期间，重庆初步谋划电网重大项目52个，总投资超1600亿元，将拓展藏电入渝等跨省特高压通道，室内主网架从500千伏提升到1000千伏等级，500千伏电网从双环两射迭代为双环六链，
1: 适配大数据中心、充电桩、分布式光伏等负荷。

0: 规模接入，全面升级城乡配电网，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智能微电网，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培育虚拟电厂主体，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
1: 今年八月，我市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支持新增负荷参与绿电直连试点，推广原网荷储电力协同运行模式。那么，如何立足新型电网建设，进一步激活绿色能源价值？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自敏，听听他的观点。
2: 重庆应突破传统单向供电框架，建立弹性电价与绿电交易溢价共享机制，针对新增高耗能与高附加值工业负荷，通过绿电直连试点打破中间层级，降低用能成本。面对重庆地形复杂、跨省外电依赖度高及负荷峰谷差大的天然特征，应充分运用分布式储能、虚拟电厂及工业柔性负荷，建立原网合储协同运行与收益分享机制，立足重庆制造重镇的产业优势，建立绿电直连、绿证核发、碳足迹追踪一体化体系，通过赋予绿色能源明确的市场身份与金融价值，吸引对碳足迹有硬性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落地，形成与绿色集聚产业、以产业带动消纳的良性循环。总之，重庆新型电网建设不应仅停留在物理设施的硬联通，更应该在于利用机制创新，激活绿色能源的软价值，推动重庆由电力进出入地转化为绿色价值聚集地，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转型与双碳目标的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1: 推动重庆由电力净输入地转化为绿色价值聚集地，从特高压大动脉到园区微网，再到政策撬动的市场新机制，新型电网建设让重庆在低碳转型的赛道上加力奔跑。这一张网托起的不只是负荷，更是这座城市向心攀登的雄心。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弯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蔚蓝星球，万物共生。每个生命在这方舞台上，或繁衍，或栖息，食物稀缺，体力冰殆，大自然以严苛考验筛选出适者。领地之争，看似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实乃生存博弈。每一声低吼，每一次追逐，都在诉说着生存的哲理。唯有坚守与抗争，方能在这片浩瀚的蓝色版图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传说这里曾有一种人形怪兽出没，也就是雪人。他们在雪地上留下了奇怪的脚印，但仅此而已。事实上，这片白雪覆盖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猴子，他们的相貌十分特别。穿金丝猴，拥有蓝色脸庞、金色毛发和翘鼻子。它们是一种身强力壮的猴子。成年穿金丝猴比幼崽更擅长保暖，它们是地球上最能适应寒冷环境的猴子。它们的鼻子上翘，鼻孔上扬，可能是因为鼻子突出更容易被冻伤。整个穿金丝猴群体只要稍有机会就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有谁会拒绝温暖呢？

现在正值隆冬时间，要找到食物可谓难上加难。一家之主带着所有家族成员前往领地边缘寻找食物。茫茫雪地中，食物少得可怜，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毫无营养的树皮、苔藓和地衣，这些连一只猴子都养活不了，就更别说整个家族了。但他们其乐融融地分享着食物。群体生存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在这样的高山之上，任何食物都弥足珍贵，竞争者不约而至。

他们同样也在寻找食物。两只雄性展开正面交锋。

来犯者寡不敌众，最终落荒而逃。他们的首领负责断后，两个家族为了一丁点食物大打出手，场面相当激烈，导致家族成员们分散各处，他们必须重新聚在一起。最小的幼崽早已浑身发抖，幼崽的父亲就近在咫尺，但他还有力气回到父亲身边吗？

类似这样的生存大战，大自然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在温暖的海底，寄居蟹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住所的激烈争夺。寄居蟹以海螺壳为家，它需要时常更换跟体型相称的新壳。海螺壳是抢手货，平日很难获得。不过这次它不用花费力气，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大力从天而降，他迫不及待地洒扫清理。寄居蟹的头、胸部像盔甲般坚硬，腹部却柔软脆弱，在海螺壳里寄身是生存策略，也是无奈的选择。新的一天开

乔迁新居值得庆祝。他春风得意，而且放松了警惕。一个不速之客，是个大块头，他盯上了这个光亮的新客。

喜欢的东西就直接去抢，这是动物界最直接的表达。馋嘴的家伙抓住食物不肯撒手，大块头趁机夹住他的钳子，

豪宅更换了新主人，寄居蟹最柔软的腹部暴露出来，他试图靠近大块头丢弃的旧壳，然而胜利者对手下败将毫不手软。要灭于一死，必须尽快找到新家。但他失魂落魄，毫无战斗力。

慌乱和惊恐让他昏头昏脑，唯有等待胜利者的施舍。不管有多少个不情愿，有个地方寄身总好过居无定所。动物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与食物和庇护所相关。海面岩礁上，一只小海豹已经疲惫不堪，但仍旧找不到一个容身休憩的空间。

三月底，一群斑海豹开始迁徙。头年出生的幼崽将跟随大部队出发。这片海域岛礁耸峙，海水在岛礁中激烈交汇，丰富的食物吸引斑海豹在此停留。先头部队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占据优势岛意味着能好好休息，更快地补充体力。但岩礁上空间窘迫，拥挤不堪，

失败者只能另寻他处。目睹厮杀，这头小海豹决定再去寻找合适的礁石。要恢复体力和躲避危险，必须在天黑前占领一块地盘。岛礁上长满藻类，异常滑腻，几个冲刺都未能成功。一片沙洲引起小海豹的注意。

沙洲上有很大的空地，但除了几只海鸥，没有一只海豹在这里休息。小海豹看到希望，惊奇鸥飞向远方的渔船。毫无安全感的小海豹有些不知所措，他仓皇逃离。临近傍晚，小海豹尝试在附近碰碰运气，一小块空置的礁石不够宽敞和干燥，其他海豹根本看不上眼，但小海豹顾不上挑剔，在不安中他登江成功。一天的跋涉和争夺让他疲惫不堪，狭窄的礁石上很难舒展开身子，但总算有个地方过夜了。

寻觅和抢占一片立锥之地，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生存。争夺一片安全、肥沃、适宜筑巢的领地，更是成功繁衍后代的关键。进入十月，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最强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找准地盘，

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繁衍的地盘越来越少。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和最有利的地段。大约2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每寸土地、每座岩石、每粒螺壳，皆是生命存续的方舟，承载着物种繁衍、觅食、庇护的终极使命。领地之争是生命对时间的抗争。

0: 谁能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为种群未来争取更多生存权，谁就能在进化长河中铸就永恒丰碑。
1: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橙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橙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橙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1块钱，一块钱，橙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1块钱，一块钱，橙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

0: 往前，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1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

0: 要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天津小雨，12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广州晴，23到33度。香港晴，25到31度。长春阴，7到22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0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7到17度。宁川多云转晴，6到18度。西宁多云转晴，3到16度。兰州多云转晴，7到20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西安大雨转晴，13到21度。成都小雨，16到27度。武汉晴，18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31度。福州多云，21到3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6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命案频发，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4: 追凶极恶，
6: 从弹壳来看，是 M20。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正门，
8: 大哥。
6: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9: 大哥，这是传出去。
4: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1: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12: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哦，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13: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14: 日常
13: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
12: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武汉的过早，就是早点，可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热干面，又美味又快捷。这一集里，一个慢性子的哇咔咔想吃热干面，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 老板，再来一碗。
2: 好嘞，马上就来。

0: 要不是你今天放假来帮忙，还真怕忙不过来呢。回头看上哪个车模，爸爸给你买。
1: 谢谢爸爸。

0: 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嘎
0: 嘎嘎嘎嘎嘎嘎嘎
2: 可算是忙完了，小乐，你辛苦了。
3: 爸爸妈妈，你们也辛苦了。
4: 吐不下，这里可是汇集了武汉各种特色小吃哟。哦，
5: 哇咔咔信号就在这儿。
4: 好，找起来。
2: 好孩子，今天是星期天，我跟你妈妈去进点货，你好好看店，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3: 爸爸妈妈再见，
0: 乖乖的啊。
3: 我来帮爸爸妈妈收拾一下吧。